0: 而是这个清官实在难当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得罪人不起呀。就说那个西门庆吧，他和济南府的巡抚宋大人是拜把兄弟，蔡宰相又是他的干爹，最近他又买了一个济南府的提刑官，说实话，他要是高兴了，他也能做得了阳谷县的大堂啊。
1: 难道就要认他为非作歹吗？
0: 要是他不犯命案，谁也动不了他。武松，你以后做事可要三思啊。
1: 多谢大人，小的这就去开封放人。
0: 好，赶紧去，赶紧去呀。
1: 遵命。
2: 诸位，诸位，诸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打虎英雄新上任，
3: 五都头俺的大哥把西门庆的山东第一方给封了。
4: 真的
5: 真的
6: 真的，哎呀，
2: 好啊，还抓走了好几个西门府的家丁，都送进牢房去了。
7: 好，
8: 不愧是打虎英雄啊，为民除害啊。那山东第一方负了他西门家，逼穷了多少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啊。
9: 是啊，
10: 五都头封的好，封的好，
2: 这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好汉呐。
8: 是啊
11: 是啊，
8: 来来来，大家饮茶带酒，为阳谷县的五都头干杯。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石大人，这杯酒先敬您。我呢，是对家人管教不严，您呢，是手下留情了。
1: 哎，哪里哪里。
0: 子虚，怎么不请武都头来呢？相会一聚，见识英雄，结为朋友，也是一桩好事。
2: 大哥，子虚给忘了。
1: 一个小小的都头，何必那么客气呢？来，请。啊，
0: 其实呢，我西门庆是非常仰慕都头，打死景阳冈恶虎，为民除害，英明广播天下，做个都头真是委屈他了。西门庆何时去得京都，向蔡宰相禀报，提升他为80万禁军都尉，也是当之无愧啊。
2: 武都头，那可是武艺高强啊。
3: 对
1: 啊。你们也是太夸奖武都头了。来，这杯酒我敬西门大官人。西门大官人呢，现在是阳谷县的纳税大户，不仅为朝廷出力，而且还为民造福啊。
0: 应该的，应该的。
1: 来，请请请请
2: 请。
1: 来，两位随意啊。
0: 谢。大人，这武都头还没有娶亲吧？
1: 这个下官倒是没问呐。
0: 无妨无妨，武都头既然是英雄，那就应该配一位美女，阳谷县民众应该感谢他，是不是？这样，大人，我等几位商家凑了些银两，选择了一位年轻美女。
1: 哦，
0: 也算是我等商家仰慕英雄献出的一点点心意，是不是？
3: 是是是。
0: 凤儿姑娘，进来吧。
4: 大人万福。
0: 怎么样，大人？凤儿，坐下，给史大人献上一曲。
4: 是。
1: 大官人，那武松要是有娘子了呢，那怎么说呀？
0: 那就做小妾吧。
1: 那要是凤儿姑娘不愿意呢？
0: 凤儿姑娘心里就想嫁英雄，我西门庆花多少银子都买不下她的心呢。
1: 还真不错，
0: 听听这情思飞入英雄怀了吧。

0: 好事，好事啊！明日本官就跟吴都头说去。
1: 哎，先不说，是我西门庆送他女人。
0: 那为什么呀？
1: 那吴都头别有想法，说不定嫌我西门庆行贿于他，他连姑娘都不收了，岂不伤了凤儿姑娘的心？
0: 那倒也是。
1: 啊，连同樱桃巷的一座小院儿，紫竹院，都说是大人您赏给他的。
0: 啊，那本官，不是借光了吗？借光了吗？来来来，请请请请啊，来
1: 来
2: 来，
0: 来来来，吃菜吃菜，
2: 好好好。
3: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
4: 这屋里真热呀！金莲啊，这么热，来喝一碗酸梅汤吧。
5: 谢谢干娘。
4: 金莲啊，钱嘛是赚不完的，别那么辛苦啊。

0: 金莲，金莲，回家吧，金莲。
1: 哎，我来吧。
0: 金莲，回家吧。金，
1: 武大，金莲在我这儿呢，怎么了？在我这儿你都不放心啊？啊，回去吧。

0: 金莲，
1: 金莲，
2: 金莲啊，你别瞒我，
1: 金莲，
2: 干娘也是过来人。我有什么事情看不明白的？哎，你到底是武大的妻子，还是武二的妻子啊？
3: 容金莲，
1: 金莲，
3: 慢慢与干娘细说。
1: 回家吧。
3: 还先烦请干娘回她一声，我今晚不回去了。
2: 得。
0: 金莲，
2: 哎呀，你烦不烦呢？金莲说了，她今天晚上不回去了。都这么晚了，不要喊了好不好？走啊！烦死了。

0: 二郎啊，二郎，你啥时候回来呀？哥想你了呀。二郎，哥想你了。
1: 可怜的闺女啊，你咋遇上这命呢？
2: 干娘，我在阳谷县已经没有亲人了。
3: 哎，还有我。
2: 干娘，你一定要救我。
3: 你别怕，什么事情都有我在。在你面前啊，只有两条路。
2: 干娘，请讲。
3: 第一条路，逼他给你一个明明白白的回音，再试试他心里有没有你。
2: 哎。
3: 第二条路，给都头招亲。不用急，如果他不要招亲，怎么都不要，那就说明
2: 武松是不会娶其他姑娘的。
3: 他若是要呢？
2: 不会的。
3: 那好，去向武大要一封休书。
2: 休书？
3: 嗯。
2: 武大他已经答应给我休书了，不过他必须先要武松娶了亲。
3: 那也要。要。
2: 但是金莲要了休书，不就失去二郎了吗？
3: 哎呀，你傻不傻？

你拿了休书，就不是武大的娘子，也不是武松的嫂嫂，你呀，是一个自在人。

0: 金莲这辈子就算嫁不了武松，也不想让我的二郎娶了别人。
1: 哎呀，傻闺女儿，好端端的美人为什么要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0: 干娘，
1: 你拿了休书，你爱嫁给谁就嫁给谁，谁也管不着。
0: 可金莲不要嫁给别人，就只嫁武松。
1: 现在武松啊，他不敢娶你。
0: 我等。
1: 你傻不傻？你怎么这么痴心呢？你能等？你可以守得住你的贞操吗？
0: 我守得住。
1: 你可以守得住。你的心呢？
0: 干娘，
1: 全天下最痴心的就是我们女人，吃亏的也是我们女人。那些男人呢，我都看得透透的。在你年轻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怜香惜玉；当我们老了的时候，秋风落叶，所有的男人都不知道跑到哪儿，都跑光光了。我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聪明一点。要不然我老来

0: 先睡吧，明日一早，老身就张罗着给二郎去找，去招个亲。
1: 干娘，
0: 啊，
1: 还是
0: 干啥？
1: 不要了吧。
0: 你不帮他找，也有人帮他找啊。阳谷县的那些姑娘们，谁不想嫁给打虎英雄啊？想通了没？
2: 睡吧，这姑娘正是八月初八所生。原本俺也不知道，有一次俺做生日，他爹也给他做生日，俺才知道俺们是同日生的。
3: 这姑娘。 真的，今年是23岁。甲午年，属狗的。哎呀，可惜了，这姑娘要是早一天生，晚一天生，那都是大富大贵之命啊。
2: 俺不要大富大贵，
3: 但是她偏偏。
4: 就是这一天所生。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 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俗话说，膳食均衡，百病不生。多吃五谷杂粮，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 浓香顺滑，美味可口，八大滋补食材营养，全身舒服，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的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
5: 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这一下子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出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7: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6: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
4: 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来越精细化，人们每天吃着精米精面。研究发现，长期食用这些精米精面，而极少或者没有补充各种杂粮，就会导致饮食结构失衡，人体缺乏各种必需的多元营养。 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亚健康状态，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桑葚药食同源，含有人体所需的锌、铁、钙、锰等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核桃含有大量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亚油酸、亚麻酸、磷。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老年人的营养宝库。黑米外表墨黑，营养丰富，有黑珍珠的美誉。黑豆、药食同源，燕麦含有大量天然膳食纤维，饱腹感强。红枣、白果脂肪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有机酸、维生素 A、维生素 C、多种微量钙。枸杞富含甜菜碱、枸杞多糖、类胡萝卜素、叶黄素等。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破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1: 原来如此呀，怪不得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啊，都是五组十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2: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是因为它呀有三大领先的优势。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一次配齐八大滋补食材，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枸杞，各顶各的滋补啊，好食材呀、其中这个桑葚和枸杞呢，更是被列为药食同源的滋补佳品，吃一碗补八样，营养丰富，补得足，从头到脚啊都舒服。二呢，破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地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助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1: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快，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么多年呢，我这肠胃啊一直不好，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2: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4: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杂粮虽好，但是吃法呢很关键。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种杂粮，8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8种食材合在一起，这营养呢既补得全更补得足。
6: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这都是大补啊。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5: 是的，没错，关键是呢今天前50名打接电话的朋友再送给您20袋特惠活动，真的是太给力了。那这会儿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一直的响个不停。

0: 我们就一起来接听一位顾客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里面真的有八种杂粮吗？
2: 那是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每一盒的配方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八大杂粮的食材，这个啊是千真万确的。你收到以后呢，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呀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您把剩下来的呀给我们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是的呀，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呀是99块钱一盒。本档节目期间呢，一是啊为了打响品牌，二是为了回馈广大的新老顾客，而且呢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的特惠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呀尝尝鲜，也算是赔本赚吆喝。您吃好了呀，吃满意了，记得呀帮我们多宣传一下。
1: 好，那太好了，那给我订上6组吧。
0: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抢购成功，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食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啦。
3: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
4: 这么多年呢，我这肠胃啊一直不好，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5: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3: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儿，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7: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3: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您正在收看的是

0: 东南卫视。
1: 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三圣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必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1: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必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5: 婚礼跟丧礼，
6: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7: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6: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8: 你不真好。
4: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
0: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小事请解释美格，
1: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2: 当时黄省之修建这个夺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3: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明海潮生浪拍沙，荣城月满照人家，帆影渡头连故里，山海同赏一轮月，闽地共庆团圆时。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这我就纳闷了，圣上要去巡视的是流罗锅的河务，你怕什么呀？
1: 小人本该在那里修堤筑坝，可是什么呀？那你那天让圣上看的是？那是装门面，修来让皇上看的。哎呀！
0: 这个事情你应该跟我讲，我好事先有个准备呀。现在这个事情可难办喽，我也只能说，道路艰辛，想法儿，别让皇上去就是了啊。
2: 真若如此，大人便是再生父母。不过，话又说回来。
0: 如果圣上执意要去的话，你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1: 是，谢何大人。

0: 臣刘墉接驾，啊，爱卿平身。<笑>谢万岁。啊，刘爱卿啊，
1: 臣在。
0: 这里何事平坦？为何要筑此石坝呀？
1: 启禀万岁，浮丘江水年年暴涨，清口三坝。
0: 开闸泄水，下游株洲县是年年深受其害，这泥坝呀是绝对没法抵御洪水，故臣修此石坝以求百年呐。哦，刘爱卿啊，朕乃忠君爱国之臣呐。<笑>
1: 谢万岁。
0: 哎，
1: 万岁，
0: 朕那日。 对你讲了"上下轻重缓急"六个字，并没有下旨让你来钦都河务，你怎么说是受朕旨意来钦都河务啊？
1: 启禀万岁。<笑>

0: 次的六个字，臣已经想好了。
1: 说吧。
0: 君为上，臣为下，由性轻，社稷重。享乐缓，当然是何物极啦。
2: 好一个上下轻重缓急呀、啊！刘爱卿，
0: 臣在，
2: 你真是深知朕意呀！啊，
0: 谢万岁夸奖。万岁
2: 啊，
0: 臣想请巡抚叶国泰叶大人带皇上您去看看他所说的800里长堤如何呀？
2: 800里长堤，
3: 皇上，皇上，自南巡以来，皇上日理万机，要料理政事，亲事何物？这800里长堤，改日再去吧。
2: 哎，享乐欢，何物急嘛？啊，
3: 是，
1: 叶大人，
4: 臣在。
1: 带路，
5: 摆驾。
1: 走，
4: 皇上，皇上。

0: 哎，
1: 朕是来视察何物的嘛，何惧艰难？走。

0: 叶国泰，
1: 在，就这儿啊？
0: 是，这是果园的田埂。
1: 皇上圣明，皇上，您看这万木葱茏，春意盎然，皇上何不即兴作诗一首啊？
0: 别打岔！
1: 您看，
0: 朕今天非要亲眼看看这八百里长堤不可。胡生，
2: 奴才在。
0: 引路。
2: 扎。

0: 万岁爷，慢点！
1: 叶国泰，
2: 在。那你说的，一定是这个地方了啊？
3: 是，
2: 这是菜地，这是菜园子。
3: 启禀万岁，过了这菜园子呀，前边就是水，剩下啥也没有了。
2: 叶国泰，哎呦，臣罪该万死，这都是下面的府县所为，臣实在不知。说，朕每年拨给你的上百万何银，都到哪儿去了？啊？哼！说呀，你说。 朕的白银都到哪儿去了？
3: 怎么了，何大人？<笑>

0: 刘墉，我看你这个帽子没戴正，我给你戴戴。有劳何大人了。皇上，这刘墉，臣在。
1: 你身为朝廷命官，竟敢私自削发欺君王上，你可知罪？
0: 臣知罪。
1: 你知你犯的什么罪吗？
0: 启禀万岁，私自削发乃是死罪，可臣这头发是被人强行剃去的。有谁敢剃你朝廷命官的头发？
2: 叶国泰。
0: 叶国泰，微臣在。皇上，刘墉血口喷人。
2: 刘墉，
0: 臣在。
1: 将实情如实禀报。
0: 是万岁。
2: 臣到金山寺去探望好友，道济和尚一进山门就被几个和尚按住，把头发给剃去了。
0: 这跟叶国泰有什么关系？和尚说是奉了叶国泰叶大人之命，叶国泰为了讨好皇上，弄了一帮假和尚跟您一块论经参禅，说是。
2: 等皇上您走了，让这些个和尚再续发还俗。每个人犯了400两银子，据说是叶国泰叶大人用的官银呐，皇上。
0: 叶国泰，你可知罪？
3: 皇上恕罪，皇上恕罪呀！
0: 你欺君乱政。
2: 罪不可恕！来人，
0: 奴才在，摘去顶戴花翎，凌迟处死！
2: 诈！
0: 拖下去！
2: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何大人，皇上饶命啊！
0: 皇上圣明啊！皇上圣明！皇上圣明啊！
2: 刘墉，
0: 臣在。
1: 朕念你一片忠君报国之心。
0: 回家续发3个月，调回京城，升为三品。臣谢主隆恩。
1: 平身吧。
0: 谢万岁。启禀万岁，臣还有一事要讲。
1: 什么事啊？
0: 万岁，臣的一个同窗好友叫李靖的，也被叶国泰剃去了头发。
2: 他也是
1: 和你一样被强行剃度的吗？
0: 刘大人，
3: 那倒不是。
1: 你不要得寸进尺。皇上已经赐了李靖法号道济，你当时也在场，难道你以为君有戏言吗？
0: 何大人呐，
2: 刘墉，
0: 臣在。
1: 朕以为道济和尚就不必还俗了吧？
0: 遵旨。
1: 听到了吗？
4: 起驾。

0: 旨，刘墉觐见。
1: 臣刘墉接旨。
2: 哎，请。
3: 公公请。
2: 哎，你请啊。
1: 臣刘墉参见皇上。
2: 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2: 刘墉。

0: 臣在。
1: 今年又是三年一度的京察大祭，京城大小官员无一例外逐一考核，分清优劣，而后引贤举能，

0: 你在江宁为官清廉，办事谨慎，现升你为吏部侍郎，替朕操办此事。
1: 谢皇上恩典。
2: 开门！开门！
3: 这干嘛？
2: 开门啊！
1: 开门！开门！
4: 干嘛里
5: 边？哎，各位大人，各位大人，各位大人，先说吧，我们老爷不在家，我们老爷不在家，都先回去吧啊！你们都先回去吧，都先回去吧啊！我们老爷不在家，你们就都先回去吧，都先回去吧啊！
1: 哎呀，京城人怎么都这样啊？我们老爷不在家，不在家。

0: 这是什么？夫人，今儿老爷头天上任，哎，对，以前用的都得带上，
1: 使自己的顺手，不是吗？哎，
0: 好，你们去吧。哎，
1: 佛要金装，人要衣装，你这衣服破的，都快连不住针线了。京城可不比江宁，你穿这衣服上任，不怕人家笑话你？
0: 官服制旧的可得顶戴是新的，做官在新不在行，只要刚正不阿，何在乎锦衣绣服啊？<笑>
1: 那你就光着身子去上任，哎，撞了墙你嘴才不硬。还是先拿我爹的官服穿上，等新的做好了再换吧。
0: 就他那身量，老人家的一条裤衩我都能当袍子穿。<笑>
1: 没正经。<笑>
0: 来，哎呀，我定做的官服午后才能送到吏部衙门，就这么先凑合着穿吧，凑合着点。嗯。
1: 哎，皇上要你操办的京察大计到底是什么要事啊？怎么这几天送礼的就像苍蝇似的，把门口堵得水泄不通？
0: 按咱们大清的典制啊，每三年按4格考核一次在京的大小官员。
1: 哦，这4格是什么呢？1为操守品德，2为办事能力，3是聪明才干，4是年龄身份。这年龄身份又分轻壮贱三类，
0: 考核完毕，造册呈禀御览，凡政绩卓异的，保举升迁；不合4格的，参劾罢免。这就是京察。
1: 哦，
0: 你看还行。
1: 嗯，哎，还有对各州县的官员也按4格进行考核，这便是大忌。由于此事关系功名前程，
0: 那些钻营之徒，且才千方百计的行贿媚上，意图保举。
1: 哦，怪不得呢。
0: 我叫刘安在大门口挂块木牌，告谕那些送礼者。
1: 嗯，好。
2: 开门，开门，出来！哎呦，这哪有什么？哎，别挂什么呀？我说，
3: 这是什么呀？这是典故，
4: 典故，什么典故？
2: 都挂了再说。哎，这木鱼上的玄玉太守又当怎么讲啊？我说，
3: 就是
2: 啊，
5: 此意乃拒收礼物，
2: 拒收，
3: 拒收礼物，懂吗？
2: 哎呀，
3: 各位大人，老爷不在家。
2: 老爷真的不在家，
3: 我们就算是公事啊，到衙门去直接就行了。这个若是前来报喜的，这个情谊啊，我们心领了。礼物啊，都抬回去吧。明天啊，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6: 我们吃完饭，对不对？
2: 哎，就得拿着，
3: 你们还是我们这边真是，
2: 我们也就差，对不对？
3: 你们一个个来嘛。
2: 哎，不，我们
7: 别转匀了，小伙计，
2: 请问一下。
3: 这是江宁知府刘大人府上吗？
2: 是啊，你们是干什么的？
3: 我们弟兄四个是专门给刘大人抬轿子的。
8: 哎，对，
2: 什么抬轿子？
3: 嗯，
2: 我们家老爷没。

0: 瞧你们一个个面黄肌瘦的样子，是我们家老爷让你们抬啊，还是我们家老爷抬你们啊？快走吧啊！
1: 这不是，我带了一封亲笔信，
0: 我们这儿全都是亲笔信。
1: 哎，是老太爷的家书。
2: 对，老太爷的。
0: 什么？老太爷？拿来我看看。嗯。
3: 哎，你要是不收，俺们就回山东了啊！
4: 就是，
0: 伙计，得罪了，伙计得罪了。哎，我先去禀报老爷，你们几个跟我来。
1: 走，
0: 哎，请请。
5: 这是，哎，
1: 我们给老太爷抬轿子的时候，你还光屁股露下。
0: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1: 走，
6: 快快快进！哎，咱们也进来，走走走，快快快，我们送铁路也进来。
7: 准备准备，准备干什么？
0: 张成，
8: 哎，
0: 先款待一下咱们老家来的几位老伙计，我去禀报老爷。
8: 哎哎，几位挺好的，
9: 里边请，里边请，哎请，哎
10: 走走走，
9: 哎
0: 嗯。老爷，
8: 嗯，
0: 送礼的可把胡同和大门口都给堵死了。
8: 哎，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就说我不在，把送的礼物都给退回去吗？
0: 说了，可他们一个个都跟坐在门口的泥胎似的，一个也不动弹。
8: 都是些什么人吧？
0: 嗯，有老爷在国子监的同窗，翰林院的编修陈发堂。
8: 国子监的同窗？扯淡。我怎么就不记得有一个国子监的同窗啊？
0: 您是不记得，这个陈发堂是崇德三年的学子。
11: 什么？崇德三年？崇德三年，你家老爷还没出世呢。哼，若论国子监出身，便是同窗。哎，老爷，你和先皇也是同窗呢。
0: 还有老爷您的表叔神乐署高正强求见。
8: 表叔？我是他表大爷。
0: 他说老爷您的前八代曾娶过他的表姨。
11: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下去了，再说呀保不准还蹦出个祖宗来。
8: 我是他祖宗。
0: 祖宗倒是没有，倒是有四个老轿夫带着老太爷的家书求见。
8: 啊，快拿来我读。嗯，
12: 说实话吧，老爷啊连领轿子还没有呢，早晨起来
6: 没轿子
12: 出门上任，您猜怎么着？那轿子是我从轿行给租来的。
6: 是吗？
12: 可不是。
6: 老爷是四品官呐，得坐四品轿，咱们给坐。
12: 是
6: 啊，咱们给坐。
12: 就是啊。
6: 哎哎，是不是？
12: 哎，老爷来了。
6: 是吗？
13: 就是
6: 老爷。
8: 哎呀呀呀呀，你们伺候家父21年，务虚大礼，快快请起请起请起。哎，请起，快扶起来。哎，扶起来。来来，坐坐坐坐下，请坐。
6: 老太爷告老还乡，我等年纪大了，回去呢生活没着落，老太爷让我们伺候老爷来了。
14: 是啊。
8: 哦，好，你们就留在府内，嗯，有我刘墉吃的，也就饿不着你们。
6: 啊，哦，谢谢老爷，
14: 谢谢
0: 老爷。夫人来了。
8: 哦，来了，夫人来了。
15: 夫人
11: 远道而来，先歇两日，起来吧，起来吧。
8: 哎，对，起来吧，起来吧。
11: 待有了新轿，劳累你们的时候多着呢。
8: 是，劳累你们的时候多着呢。
11: 老爷，时候不早了，第一天上任可不要迟到了。
8: 是，
0: 老爷这前后门都堵瓷实了，出不去呀。
8: 我早让张成雇请了轿子在墙外等候，我来他个越墙而过，岂不是神不知鬼不觉？
11: 堂堂四品侍郎翻墙上任，倒也稀罕。
16: 张成，哎，刘安，刘安，哎，哎，来了，哎，快扔，快扔，
6: 哎，扔啊，扔啊，
16: 接着，
6: 哎。
16: 哎哎，还有吗？
6: 没了，你在这儿接好老爷。
16: 哎哎哎哎，
8: 哎，没事吧？
16: 没事，老爷。
8: 刘安，
16: 哎，
8: 扶好梯子，
16: 哎，
8: 扶稳了。
16: 老爷，哎，就往这儿踩。

0: 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1: 快点。
0: 哎，跟紧点儿。哎，老爷子，你别在这儿歇着，往里边走啊！走走走，走走走啊！哎呀，这老头子，快点啊！啊，台兄，别来无恙，
2: 多谢贺大人，
0: 请。昨日台兄送来10,000两银子，不知何故让你如此破费啊？
2: 什么？土匪？哦，回大人话，俺们山西地界没有土匪。不过偷鸡摸狗的事嘛，还不少。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大人请坐。大人请。
2: 谢谢。
0: 台兄有话尽管直言啊。
2: 大人，不一直耳朵不聋，大人说话我听得见。
0: 那就好，请说。
2: 今年大忌，卑职政绩卓著，已被总督大人保举。
0: 哦。
2: 那个四格年字一条，稍有不合，还望大人周旋啊，周旋。
0: 好说，台兄贵庚？
2: 贡生，我不是贡生，我是进士出身呀。
0: 我知道，我问你多大了？
2: 不大，不大，83呢。
0: 83岁了，
2: 卑职岁数是大了一点，可是身体还棒着呢，脚。

0: 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2: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3: 你真好。
4: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5: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6: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9: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起跳，
1: 一二三，
2: 走！
3: 好舒服啊！再重点儿。
4: 是老爷。
5: 哎，老爷。
6: 大人，山西守备温国凯在外边求见。
3: 哦。让他进来。
6: 是。
3: 你们都回避一下。走啊。
7: 哎，快点抬过来。快！
3: 这边走，跟上啊！
6: 快点！
3: 哎，跟紧点儿！哎，老爷子，你别在这儿歇着，往里边走啊！走走走走。走走走啊！哎呀，这老头子，快点啊！啊，台兄别来无恙，
7: 多谢贺大人，
3: 请。昨日台兄送了10,000两银子，不知何故让你如此破费啊？
7: 什么？土匪？哦，回大人话，俺们山西地界没有土匪。不过偷鸡摸狗的事嘛，还不少。
3: 哎，好了好了好了，大人请坐。哎，大人请。
7: 谢谢。
3: 台兄有话尽管直言啊。
7: 大人，不一直耳朵不聋，大人说话我听得见。
3: 那就好，请说。
7: 今年大吉，不一直政绩卓著，已被总督大人保举。那个四格年字一条，稍有不合，还望大人周旋。周旋。
3: 好说。台兄贵庚？
7: 贡生。我不是贡生，我是进士出身的。
3: 我知道。我问你多大了？
7: 不大不大，83呢。
3: 83岁了，
7: 不一直岁数是大了一点，可是身体还棒着呢。脚
3: 是的。
7: 再说，不一直受圣上皇恩，怎么着也得为圣上尽忠效效力。
3: 好，大人精神着实可嘉。不过，依照大清典制，凡4品以下官员，55岁都要还乡休职。即便是开国元勋、务明大臣，年龄也不能超过70岁。所以我看，还是颐养天年为好啊！啊，不要再费周折了。这事难呐，真不好。
7: 折报有。哟，来人呐，把珍宝抬上来送与何大人。打开，请何大人过目啊。寡家收下吧。
8: 大人，跟我来。

0: 事成之后还有3万两银子酬谢。
1: 好说好说，
0: 还要请大人帮一把哟。
1: 温大人，说实话，这点小事在过去不算一回事，只需在举措上添改两笔而已啊。现而今嘛，难了一点儿，因为圣上把这件事交给了刘罗锅。哦，
2: 到了，到了，到了！哎，落轿，落轿，落轿，落轿！哎，好。
3: 老爷，您慢点儿。
4: 就这儿。
5: 哎，干什么？
4: 来，过来，过来，过来！告诉王二位，我是干什么的？
6: 这是新上任的侍郎，吏部侍郎刘大人。
5: 瞧他，
4: 怎么？啊？不信？
5: 他是，他是侍郎，我还是玉皇呢。哎，
2: 你们俩小子，狗眼看人低呀！我们家老爷当侍郎靠的不是这个，靠的是满肚子学问，知道吗你？
5: 你小子才狗眼看人低呢！
2: 哎，你说什么呢？
5: 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大清国吏部衙门，叫花子也敢进来？
4: 谁说什么呢你？
2: 哎，我让你们俩看看，这是我们老爷的官服，
6: 你看看，
2: 看看你们。
5: 什么玩意儿？这八成是哪儿捡的破烂儿吧？这个，
2: 我说你，我
4: 说，岂有此理？
5: 怎么着？
4: 老爷，我今儿啊，非得坐坐这吏部衙门不可。
5: 嘿，
2: 你敢？让开，让开，让开，
5: 让
2: 开！我说你这叫
6: 什么呀？我
2: 说你
5: 这……哎呦，这
4: 干嘛呢？
2: 走！
4: 哎，
2: 老爷，我不能让你走！你到这里，
5: 老爷，俩疯子，
2: 一会儿新任大人就到，通通轰走！
5: 轰走？这位还想做公堂的交椅呢？
4: 啊，怎么着？
2: 瞧你这鼠目罗锅的样儿，
4: 哎，
2: 去天朝摆地摊啊，都嫌这寒碜。
5: 就是，
2: 还想做大堂的交椅，抓起来！
7: 抓！
2: 一会儿新的刘大人就到了，来收拾你们。
8: 你们敢？
4: 哎，别闹，跟他走。待会儿刘大人来了，咱们让刘大人管饭。走，张成、刘安，跟我走。
2: 哎，
1: 去吏部衙门。
5: 哎，这样。
7: 给何大人请安。

0: 快去禀告你们新上任的刘大人。
1: 回禀何大人，刘大人还没有到，小子在这儿等了两个时辰了。
0: 胡说，现在都什么时辰了啊？刘大人不比旁人，他绝不会迟到的。
2: 哎呀，会不会是刚才那疯子呀？
3: 哎，胡说，他是个罗锅。
0: 就是，你说他长什么样？
3: 他是个罗锅。
0: 罗锅？嗯。没错，那正是你们新上任的吏部侍郎刘墉，刘大人呐。
2: 啊，
0: 他现在在哪儿呢？
1: 啊，在后边那个马圈里边。
0: 马圈？哎呀，可惜官不久啊。
1: 哎呀，哎呦，小的不知道，大人，大人，大人，小的真想不知道。
0: 好了好了，我又没有怪罪你们呢。啊，起来起来起来，
1: 谢大人，
0: 快到马圈去迎候你们新上任的刘大人呐！啊，
4: 这儿。
5: 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
0: 刘大人，
5: 五二五三，
0: 刘大人，
5: 哎呀，是何大人
0: 呐，委屈你了，
5: 哎呀，哎呀，多谢何大人呐，如果不是何大人您来呀，今儿个我们爷儿几个就得在马圈里头过夜了啊，谢何大人。
0: 都怪这些奴才们有眼不识。

0: 泰山。嗯，
1: 是。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刘大人，你这身打扮……
1: 哦，哎呀，出丑。
0: 这样吧，刘大人，明天我给你送两件上等的绣袍来啊。
1: 不敢，有劳何大人，不敢，有劳何大人。
0: 哎，刘大人，进门官服，出门轿，这是你的脸面，也是皇上的脸面呐。
1: 是。
0: 你们帮刘大人梳洗一下啊。
2: 哎，
0: 我先到客厅相候。
2: 是。
3: 混账东西！
2: 哎，是。
3: 今天老爷上任，你给老爷来下马威！
2: 哎，吓得该死！
4: 我教育教育你，这叫人不可貌相。
2: 哎，是，
4: 海水不可斗量。
2: 哎，是，小的知罪。
1: 行了，张成元，
2: 来，小的知罪。
1: 我告诉你们，今儿这事儿可不许告诉夫人。
4: 啊，是
1: 嘞，走。不知何大人亲自前来，有何指教？
0: 不敢。一来，刘大人升任吏部侍郎，圣上又委以金察大祭，特来道贺呀。二来，有一事相烦，不知刘大人能否赏脸呢？
1: 不知何大人有何吩咐，请指教。
0: 刘大人，坐。
1: 谢何大人。
0: 山西守备温国凯和本官同庚，都是38岁。这个人才干出众，成绩斐然，本在这次京察举荐之列。谁料想下面的人办事马虎，把年龄给搞错了，把38误写成83了。如果刘大人能费举手之劳，信笔勘证，本官定当重谢啊。
1: 勘证谬误乃我本分，何必言谢？那此事我定亲自办理。
0: 好，刘大人真是快人快语啊。不过区区小事，何劳刘大人亲自动笔啊？吩咐下人办一下就可以了吗？
1: 哎呀，
0: 怎么样？
1: 我还得谢谢何大人的解围之情啊。这件事我还是亲自办理才是啊。
0: 嗯，好，如此多谢刘大人了。刘大人，我听说近日到贵府祝贺送礼的人络绎不绝，拥塞街巷，而刘大人府门紧闭，拒而不见，堪称清廉刚正啊，是为吾辈之楷模啊。
1: 过奖，何大人过奖了。
0: 不过刘大人，若有紧急公务，岂不误事啊？
1: 何大人有所不知，只要下人们唱一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府内即可自然开门呐。
0: 哦。刘大人真不愧是玉典的状元，连家人说起话来都如此的雅致。
1: 过奖，何大人过奖了。
5: 老爷，东西放哪儿？
1: 放在案上。
5: 是。
1: 快快下去。
0: 刘大人这文房四宝倒显得十分别致啊。特别是这个镇纸。居然一模一样。
6: 胡公公到。
5: 请。
1: 胡公公。
7: 刘大人，皇上口谕何大人让你即刻进宫见驾。
0: 和珅知道了，即刻更衣上殿。谢刘大人。
1: 恕不远送。
0: 刘大人，刚才我托付的那件事
1: 我记下了。
0: 好。
8: 朕费尽周折，历经数载，总算收集到5部永乐大典，本想互相对照，荟萃整理，然后金刻刊印，留

0: 给后人以随朕生平之愿。可是，这翰林院失火，永乐殿被盗，找大理寺推城唐宝良继贼，这事情都过去一个多月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音讯？
1: 启禀万岁，唐宝良办理此案，非但不增派搜城的衙役，反而大开城门，减少搜查的兵丁，使得有意放走贼人呢、啊。奴才一直也在琢磨，他是不是和这案子有什么牵连。
2: 那为何早不禀报？只因八王爷、九王爷极力保荐，奴才不便多言。
3: 即刻传唐宝良上殿。
4: 听说他已经不知去向了。
2: 啊！
3: 你找谁呀、啊？
2: 这位兄弟，我是郎中，六王爷请我来号脉的。
3: 王爷不在，
2: 哦，可能一会儿就回来。那我先到书房等一会儿吧。
3: 哎，不行不行不行，那可不是随便进的地方，你等着，我去禀报一下。

0: 夫人，王爷请的郎中来了。
1: 王爷没病啊，什么时候请郎中了？
0: 哎，那他说。

0: 老爷，该回家了。
1: 你看看，我早料到了，温国凯明明是83岁，何大人非哄我说是38岁。温国凯是圣祖23年的进士，若是38岁，岂不是在娘肚子里头就来了个金榜题名？
0: 是啊，
1: 看我不参他两个的欺君之罪。
2: 3万，嗯，三儿，3万，
3: 嗯，不吃，大管家，哎，快着，
2: 二大该你出牌了，
3: 我打5条。
4: 大人，
2: 啊，
4: 山西守备温国凯求见。
2: 老爷，我刚打出一张3万牌，马上就有人送3万银子来。
4: 回大人，他是来要银子来的。
2: 什么？想占我的便宜？
4: 他说刘大人通知他不能改策，还要参他个欺君之罪。温守备害怕求大人不再为他周旋，想要回金银珠宝回家养老。
2: 好你个刘罗锅，这他妈不识抬举，咱们走着瞧。快去告诉那个老东西，没有我和珅办不成的事，让他放宽心，等2天。哎，嗯，打牌啊！
5: 打牌，打牌，
2: 打牌，打牌，打牌，
5: 打牌，记住了，记住了。

0: 三经碑文和功德碑，都是名垂千古之事，需加紧操办才是。
1: 奴才遵旨。
0: 好，平身吧。哎，朕让刘墉办京察大祭，他可惊心呢？
1: 啊，回禀皇上，奴才已经观察他好几天了。自从刘墉上任以来，他府上。
0: 门庭若市，送礼之人拥塞街巷，据传他贪赃受贿，按送礼之多少举荐官职之大小啊！
1: 不会吧？刘墉他为官清廉，朕不信会有这种事。哈，
0: 爱卿与他素有不和，如今因摒弃前嫌，同心同德，不该互相诋毁才是。
1: 皇上所言极是。 不过奴才也实在是在皇上面前不敢谎报，我想请胡公公一道随奴才出去看看虚实，回来再向皇上禀报。就这儿？哎，对对对，来，哎，慢点慢点，等会儿。
2: 哎，何大人，您看，大门紧闭。
1: 门上挂木鱼儿，字笔悬于太守，拒绝收礼啊！侯公公啊，你别看这些呀、啊，实话告诉你，刘墉这个人心特别的黑哦，他是先看李丹，李后他才收呢。嗯，你瞧�瞧，
2: 何大人，这回让您破费了。
1: 实话告诉你。
0: 表面上，我那是金银财宝，其实里边装的是十盒豆腐。豆腐，何大人真有你的，我就看他收不收了。
3: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呦，收了！
1: 怎么样，胡公公？这可是你亲眼所见呐、啊！快去禀报皇上吧。
2: 大胆刘墉，他竟敢贪赃枉法！
3: 圣上息怒，刘大人贪赃尚无真凭实据啊。
2: 唐宝良找到了吗？
4: 回皇上，尚无音讯，恐怕已经畏罪潜逃了。
2: 去内务府提取银两，何爱卿，由你出面去贿赂刘墉，让他举荐唐宝良。如果仍然如此，朕严加处置。
4: 万岁爷，送金银，刘墉他并不稀罕呢、啊。
2: 那你的意思是？
4: 奴才愚见，这金石朕旨。
2: 哎呀，不行不行，这是朕的心爱之物啊！
4: 皇上，金石好求，忠奸难辨，舍金石而辨忠奸，奴才以为值得的。
2: 这。好，拿去吧，拿去。
4: 这
5: 老爷，刘大人他带着十盒臭豆腐来求见。
1: 什么臭豆腐？
5: 回老爷，昨天送的十盒豆腐他又还回来了，搁的久了酸臭的厉害，搞得满府是臭不可闻。
1: 去，就是我不在。
5: 已经来了，
2: 何大人呐、
1: 啊，拿进去。
6: 刘大人啊，
7: 何大人，
6: 哎呀，刘大人，几盒豆腐都不收，折我的面子啊！
7: 哎呀，何大人呐、啊，俗话说无功不受禄，再说我刘墉是不吃豆腐的呀。

0: 刘大人，到那边坐坐。
1: 啊，不了不了不了，何大人，关于你所托温国凯之事，卑职确实已细细核查，并非比误。温国凯确属已过古稀之年，按照大清典律。
0: 哎，刘大人，不要说了。此事我已知晓，正想通告刘大人。我受人蒙蔽，险些铸成大错，惭愧啊，惭愧。
1: 何大人既然这样说，那卑职也就放心了。时候不早，卑职告辞了。
0: 哎，慢慢，刘大人不要着急嘛。这件事连累了刘大人，何某心里过意不去。
1: 哦，不不不，
0: 无意相报，现有一重要事情商量。
1: 哦，
0: 那边的
1: 好。
0: 刘大人，实不相瞒，唐宝良的一言一行均已奏明圣上。啊，嗯，
1: 卑职仅只是遵旨办事而已呀。
0: 刘大人，这可是圣上的旨意呀。啊，
1: 那皇上为何不直接传旨呀？
0: 因为圣上觉得怕下面不服，觉得从下面往上保荐更为妥当，所以怎么，刘大人还是不相信？难道我何某假传圣旨不成？
1: 嗯，不敢不敢。既然如此，卑职只有遵命举荐就是了。
0: 好，那就有劳刘大人了。啊，
1: 那卑职告辞了。
0: 不送。

0: 好字，好诗。皇上，奴才以为自古以来历代君王最常诗书者非吾皇莫属啊。好，真是好。
1: 啊，和珅，刘墉他真的把朕的金诗给收了吗？
0: 回皇上，他不仅收了，而且答应举荐唐宝良。
1: 他用了朕的心爱之物，倒也心安理得呀。朕倒要去看看。
2: 诗里的诗，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4: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5: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3: 是，
5: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防滑橡

0: 腰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0: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 儿子呀也不用

0: 不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夫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嗯，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2: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啊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
1: 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 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
3: 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 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今天我们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 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 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5: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
6: 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啊，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 你看冬天吧，我们这么冷，这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 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2: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是。

0: 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

0: 科四轮安全，奥富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8: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5: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边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阿富汗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

0: 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
4: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5: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4个字，叫落叶归根。
6: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个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7: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8: 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9: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10: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11: 我们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12: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3: 天台体育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4: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15: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10: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可是，刘墉他真的把朕的金狮给收了吗？
1: 回皇上，他不仅收了，而且答应举荐唐宝良。
0: 哼！他用了朕的心爱之物，倒也心安理得呀。朕倒要去看看。
2: 皇上驾到，不许通报。

0: 皇上驾到，不准通报。
1: 皇上请。如何呀？不就靠了这一首字，才把夫人我骗到手呗？还有围棋呢。
2: 圣上驾到，刘墉接驾。草民不知圣上驾到，未能远迎，望皇上恕罪。
1: 你二人平身吧。
3: 谢皇上。
2: 请。

0: 啊，字写的是越来越好了。
1: 皇上，您来看看。

0: 这针织精巧玲珑，真让人爱不释手啊。
1: 皇上圣明，宫中多有珍奇，这小小的针织皇上怎么能看得上呢？可臣日日习字，却是离他不了啊。
0: 这样精巧的针织怕是宫内也没有了。哎，爱卿在哪儿寻觅到的？
1: 这乃是故人的传物。
0: 哦，哎，刘墉啊，朕看你门庭若市，送礼之人是充街色相，不会是近几日有人给你送来的吧？
1: 皇上，臣不敢受贿徇私、贪赃枉法，臣正准备写一参劾奏本，将门外行贿钻营之徒罗列其上，经查之后同举策呈交御览。
0: 好啊，你速将举策奏来，朕等着看呢。
1: 遵旨。
0: 回宫了。
2: 扎，
3: 起驾回宫，
1: 送皇上。
4: 皇上走了。
5: 是走了。
1: 哎，你说皇上突如其来到一个四品官的家里来干什么呀？
5: 我问你呢。反正和珅陪着来，没安好心。
1: 该不是来看你的吧？哎呦哎呦，呼，你还真掐呀。啊，
5: 皇上好像看的是京师正旨，拿到手里头翻来覆去，说话都带刺儿呢。
1: 皇上啊，天下的好东西他都想要。
5: 皇上要是喜欢了，恐怕就得供上。我看你割爱算了。
1: 不行，那可不行。
5: 这有什么不行的？不就是个京师正旨吗？你连人都是皇上的，何况一个玩物。
1: 仆人有所不知，我原来有两个哥哥，小时候兄弟三人习字学画读书玩耍情同一人，我虽有残疾却顽皮淘气，两个哥哥常护着我，不料父亲
5: 老中堂，
1: 他愚忠圣主，一生清廉却脾气倔强，为一件错案擒杀了我两个哥哥，就只剩下我。后来案情大白，与我两个哥哥无关，皇太后亲临我家向老臣致歉，她见我背有罗锅，仍在灯下苦读习书，特赐此物，今是伴我寒窗多年，那是我哥哥的两条命啊。

0: 哦。
1: 哎呦，娘子也没看见，什么也没看见。
2: 看见了怕什么？贴身丫鬟吗？来，快扶老爷起来。
0: 哎，夫人请起，请。
2: 燕翠，去煮一碗冰糖燕窝给老爷补补气。
1: 夫人，老夫人身体不适，夫人何时过去，我好让刘安备轿。
2: 告诉刘安，这就备轿。
1: 哎，
0: 夫人，和珅让我推荐大理寺推城唐宝良，说是圣上的意思。
2: 这和珅是假传圣旨吧？这唐宝良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得弄清楚。

0: 省得让和珅把你绕进去。
1: 只听说皇上让他操办永乐大典被盗一案，说是他不遵圣旨没有办案，人也不知去向。

0: 夫人，您瞧，老爷子走着路就打上呼噜了。
1: 老爷子喝多了，快扶他进去躺着吧。嗯。

竟敢到王爷府来行窃！啊！哈哈，小子，这回你可跑不了了吧？

0: 让你跑，让你跑，走。哈哈
1: 哈，好小子，你欺负老爷年纪大了是吧？告诉你，老爷打了半辈子仗，功夫了得。
2: 啊，
1: 你还在偷我东西啊？好，走，砍刀。哎，
2: 你出来，啊！
1: 我还怕你脏了我这床呢。
2: 出来，
1: 出来吧！

0: 可惜呀，没有马呀！爹，您在里头叮了咚咚干什么呢？
1: 爹在里头抓老鼠呢。小二，你呀把门口跟暖道口都堵死。
0: 嗯。
1: 主屋里地方太小，你呀帮不上忙。
0: 我妈还以为您发酒疯呢。
1: 第二个，你爹可过了瘾了。
2: 好，嘿。

0: 老夫一点也不糊涂，我早知道你要从窗户跳出来。爹，
1: 这怎么回事？这什么人呢？
0: 爹也不知道，竟敢跑到王府来偷盗。这个网子已经准备多年了，这还是第一次用上。
1: 佩服佩服。
0: 哎，老爷，这就是白天闯门那郎中啊。啊，假扮郎中。好啊。
2: 你白天就探好了通道了，
0: 老爷。送去官府问罪吧。行，把这绑着。别走。别走。贾儿。
3: 爹，您没事吧？
0: 我不要紧。贾儿，我看此人不像寻常的盗贼，放着金年不到，跑到书房里头，不知道翻些什么。刚才跟我也是躲躲闪闪。
2: 并没有真正给我交手。哦，我说您怎么那么棒呢？啊，喝酒喝的呗。<笑>哎，
3: 爹，
2: 您把您女婿叫来料理此事。爹正有此意，然而，你知道，官场凶险呐，这其中必有蹊跷。
4: 进来。好一个江湖郎中！我看你眉清目碎，面带书卷之气，好像是个读书之人。被王爷所擒，却坦然从容，毫无惧色，必有所托。从你进门那几步，看得出带有几分官步。
3: 你绝不是什么江湖郎中，到底是何人？你从实招来，免受皮肉之苦。早就听说刘墉才智过人，果然名不虚传。我非贼人，可否让家人退下？张成刘安，给他松绑。你们退下。下去。
4: 讲吧，刘大人，卑职是大理寺推城唐宝良。你就是唐宝良？哎，坐着坐着坐着啊！哦，
3: 我明白了。那你为何夜闯王府？
4: 此话我只对您讲。翰林院失火时，六王爷最早到现场张罗着救火，不久离开。
3: 大胆！六王乃皇亲国戚，顾命忠臣，你竟敢怀疑？
4: 刘大人，卑职遵旨破案，心中只有永乐大典，并无王爷。凡到现场之人，均一一探查，秉公论断。如王爷犯法，与庶民同罪。
3: 好，痛快。
4: 刘大人。

0: 暗夜闯王府，可断定六王与此无关。嗯，对对。如果他心虚，知我来意，下官入王后，必被先斩杀无疑，哪还会有你我相见的机会？
1: 依我之见，唐大人的推断稍有不足。
0: 大人赐教，
1: 皇上为编《四库全书》。 广为搜集永乐大典，百姓们知之甚少，传言甚多。有的说永乐大典中有藏宝图，有的说永乐大典的每张书页都是金子铸成，所以还需从救火搬运的杂役中间查询。
0: 哎呀，我一直只在读书人中查找，多亏大人指点。 险些误了大事。

0: 唐大人兢兢业业，不辱君命，可敬可佩啊。
1: 大人过奖，今夜我私闯王府，还请大人向王爷告罪，让老人受惊了，我该告辞了。
0: 哎，等等，
1: 怎么？
0: 大人是否会改变初衷，继续破案呢？
1: 当然，我定一查到底，何惧诽谤。
0: 好，唐大人可继续微服私访，但破案之前不可回官衙。破案之后拿到永乐大典，可直接面呈皇上，再说明原委，可否？
1: 为何？
0: 因为此事关系你我前程，切记照此办理。夫人呐。
2: 啊，贼人知事查明了。
0: 查明了，你猜那贼人是谁？
2: 谁？
0: 他就是大理寺推诚唐宝良啊。
2: 哦，就是和珅极力推荐的那个唐宝良。你要保荐他，不正中了和珅设下的圈套，
0: 怕只有斩入圈套、将计就计一条路了。
2: 不献金师，保荐罪人，你怕是凶多吉少啊。
0: 夫人放心，唐宝良定会擒获贼人，找回永乐大典。即使有不测，到时也会烟消云散。皇上毕竟是明君呐。
2: 伴君如伴虎，自古昏君明君都是这样。
0: 夫人，这次丢官顶戴得失。
2: 我不管你为官为民，罗锅之己，心满意足。

0: 太庆，
1: 奴才在。
0: 半月后，便是皇太后的寿辰了。
1: 啊，是。
0: 室内必须将功德碑安放在万寿寺内，同时十三经碑石要如期完成，安放在国子监。
1: 奴才遵旨。

0: 臣刘墉参见皇上。
1: 爱卿平身。
0: 谢皇上。
1: 刘墉，
0: 臣在。
1: 京察大计之事办得如何了？
0: 启奏万岁，朝官考核完毕，共举一等捉役者81人，不合四格，凡属参劾者

0: 刘墉，臣在。为什么你所保举官员之第一人是唐宝良呢？啊，你可知他为止不尊？
1: 皇上，臣以为唐宝良办事得力，为人刚直。
0: 朕命他加紧捉拿盗走永乐大典的贼人，
1: 可他呢？皇上。
2: 臣以为唐宝良不声张、不张榜把城门打开，是为了让贼人松懈，误以为没事，露出马脚，好一举捉拿。
0: 刘大人，这贼人不抓，不搜如何捉拿？
1: 何大人，过紧的盘查搜索会使贼人狗急跳墙，他们要是将永乐大殿一把火烧了，岂不误了大事？
0: 刘墉，一月已过，永乐大殿在哪里？嗯？
1: 贼人在哪里？这唐宝良又在哪里呢？这个，
0: 皇上，刘墉如此为唐宝良开脱，怕是和唐宝良有什么瓜葛吧？好你个刘墉啊，果然是贪赃枉法，你胆敢收受贿赂？
1: 臣不敢，臣没有。
0: 你还说没有？ 哼！难道他长了四条腿跑了不成吗？嗯，看来你和唐宝良是一路货色。来人呐，摘掉他的顶戴花翎，叫大理寺查处。扎。
1: 皇上保重。

0: 想不到这刘墉竟是个贪官，身负朕望，身负朕望，经查大计，关系到大清的社稷。爱卿，
1: 皇上，
0: 这事儿朕就交给你去办吧。
1: 奴才遵旨。

0: 刘安，哎，刘安，过来！我怎么听着像老爷声音啊？
1: 刘安开门。是老爷呀，怎么不光光啾啾了？
2: 就是。
0: 哎，老爷，您的顶戴呢？
1: 像鸟儿一样飞了。啊？要不是咱们家老王爷保着，老爷我呀，现在还在大邑里待着呢。门关上。

0: 哟，哎，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请！哎，起来，起来，起来！哎，起来！
1: 老爷，明儿早上就能抬着您上衙门了。
0: 哎，要谢谢诸位了。哎，你们听我说，我实话告诉你们，老爷我现在已经罢官为民了。
2: 啊？
0: 你们。

0: 听着，从明日起我要到石料厂去凿碑。
1: 凿碑，
0: 这个轿子咱们先存上。
2: 存上。
3: 哎，这咋回事啊？说好了不做了。
0: 你们听着啊，少则7天，多则半个月，你们什么时候听说皇上要去石料厂，就抬着轿子来接我。
4: 哎，老爷，
5: 老爷，
4: 今儿我们哥四个就不抬官，就抬您，您看怎么样？
5: 对，就抬您了，哎，就抬您了，就抬您那老百姓了。
0: 好，我就在自己家里坐坐轿，来呀！
6: 玉竹一柄，元宝三箱，珍珠玛瑙各一盒。
7: 诗里的诗，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8: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9: 领到家。
1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8: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9: 领到家。
1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8: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
1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3: 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 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

0: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

0: 练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 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

0: 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

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

0: 请一台吧，
1: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一个音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
4: 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5: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6: 我也想你。
3: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6: 江一晴。
7: 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8: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9: 你真好。
10: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
11: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2: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3: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4: 国进、民也进。
2: 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5: 守正直而配仁义。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400-8618-66，400-8618-66。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400-8618-7866，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个轿子，咱们先存上。
1: 存上？
2: 哎，老这事儿怎么着了？说好了怎么不做了？
0: 不听着啊，少则七天，多则半个月。你们什么时候听说皇上要去石料厂，就抬着轿子来接我。
3: 哎，老爷，
4: 今儿我们哥四个就不抬官，就抬您，您看怎么样？
5: 就抬您那老百姓了。
0: 好，我就在自己家里坐坐轿。来呀，
6: 玉如意一饼，元宝三香，珍珠玛瑙各一盒，白云翡翠一盒。
7: 贺大人，卑职已经将那三万两银子送来了。
8: 这件事很难办呐、啊。再说本官也不缺你那三万银子花。
7: 还有块碧玉，创家宝。
8: 此次本官操办京察大计，万无一失。温大人，静候佳音吧。
7: 谢大人。

0: 奴才和珅参见皇上。爱卿平身，
1: 谢皇上。京察大计之事这么快就办好了？启奏皇上，皇上叫奴才办的事，奴才不敢丝毫马虎，就是三天三夜不睡觉也要办完。 此次保举一等桌议官员462名，参劾贪官污吏113名，请皇上预览。

0: 刘墉保举的第一名是唐宝良，你参劾的第一名是唐宝良，这个唐宝良真是罪不容赦，可曾捉拿归案？
1: 启奏皇上，暂时尚未发现他的踪迹，为防止打草惊蛇，奴才已给各处发下密令，一经发现立即捉拿进京。
0: 刘墉办了十日，爱卿只办三天，朝野官员未变，升降如此悬殊。
1: 启奏皇上，奴才以为刘墉不仅背驼，而且眼瞎，他视朝野上下满目漆黑，而奴才看当今盛世一片光明。
0: 爱卿所言极是啊。这山西守备温国侃如此年轻便有这等政绩，难得，实在是难得呀。
1: 皇上圣明，这温国侃等人的确是国家

0: 栋梁之才啊！连年永定河频频泛滥，这一直是朕的心头之患。想找干练之才，沿河勘探疏导去害，我乃一直没有适合的人选。如此看来，哎，速传山西守备温国凯上殿，朕有重任。
1: 遵旨。
2: 皇上圣命。

0: 传山西守备翁国凯见驾。
1: 翁国凯见驾。
2: 何爱卿办事迅速，日夜辛劳，又担任着京察大祭，替朕分忧啊，算得上是百官的表率了。朕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你就是温国凯呀？啊？
0: 我舅舅是李阿哥，启禀万岁，我才是温国凯。
1: 哎呦喂！哎呦！你多大？
0: 臣不该挨打，万岁开恩，万岁开恩！
2: 皇上圣明。
3: 何大人，
1: 奴才在。
3: 这就是你给我保举的卓义贤良。
1: 皇上，
0: 不贤良。启禀皇上，何大人年轻闯得上，卑职十分小心，不贤良，不贤良。
3: 啊，好，好，好，朕念你年老糊涂，革职还乡，革职还乡。
0: 想这四郎，谢杜罗，谢杜罗，但不知是哪部是四郎？
3: 哎呀，快！把他轰出去，
0: 滚过去！启禀万岁，卑职不善营造，若到吏部去，管理升降，还在好。
3: 你何爱卿？
1: 皇上。皇上，
2: 你啥呀？

0: 喂，收破烂的，收破烂的。
1: 嗯。大姐，可有破旧书纸换钱？
0: 我这有两本书，你要吗？
1: 就这两本。
0: 只要能换钱，家里还多着呢。
1: 太破了，连个鞋样都捡不了。这样吧，先给你几个钱，大姐拿去花。
0: 你等着。
1: 嗯。
0: 我给你拿去啊。
2: 干什么你？
0: 卖破烂去。
2: 卖你妈，回来。
3: 混账牛三说这书面是金子做的，妈的，又脆又黄，不撕都破，连收破烂的都不要。
2: 你得了吧你！
4: 哎，干什么呢？站住！
1: 快把你们老爷叫来！
4: 哎，你好大的口气！就凭你这打扮，还想见我们老爷？
1: 有紧急公务，快！我是大理寺推城唐宝良，
4: 你稍等，我去禀报大人。大人，
5: 哎呀，嚷什么？
4: 外边有一个人要见你，叫唐宝良。
5: 嗯，当真是唐宝良？
4: 我看了他的牌子，没错。
5: 快快去请师爷。
6: 哎呦，唐大人，哎呀，哎，里边请，里边请。
1: 你不快消息不快，随本官前去抓人
6: 啊。哎，里边谈，里边谈。哎，请。
5: 你真是大理寺推城唐宝良？
1: 这还有假？你快派人马随我抓人，无论是拿你试问。

0: 郑飞银，这就是你给我派的兵吗？好，我带走了。
1: 慢着。
0: 嗯，
1: 哼，想得到没？这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2: 嗯，贾铁嘴还说你印堂发亮，要走鸿运了呢。
1: 果然应了此话。
0: 你说什么荤话？
1: 你才说荤话呢！来，把他给我拿下！
3: 朝廷侵犯，乱臣贼子！
4: 把抓来！
1: 你动一动，我就射死你！明天我把你送上金殿，我陈吉善可就不是一个小小的浮影了。
3: 哎呦，绑了！

0: 我无心杀你们，但本官也奉旨破获盗永乐大典之贼人。如果你还不赶快派人随我去抓人犯人潜逃，你便罪不容赦。这真是天上掉馅饼啊！找这么说，本官我是功上加功了，把偷永乐大典的贼人也给我抓了。
1: 少说废话，抓贼人要紧。
0: 叫他带路去抓偷永乐大典的贼人。走。

0: 吓得我一跳！快说，
1: 老爷，给皇太后的寿礼已经准备好了，
0: 都备好了，
1: 备好了。
0: 好，好，好，哦不，给皇太后身边的人，还有胡公公的也都备好了，
1: 都齐了。那马上送进去，顺便打听一下，皇上还提不提白天的事了？啊，老爷，都四更了，宫里进不去，一觉到看，明儿再说吧。
0: 没什么明儿了。
1: 明儿闹得再不在都不一定了，都是这个老瘟神给我害的。老爷，您是说山西守备温国凯？
0: 不是他还有谁呀？朝中很多大臣和本官不和，如果有人用这件事参谋个欺君之罪，我怎么办呢？
1: 老爷，老爷。 趁着多事的刘墉不在，老爷您就说山西上报的举册上就是38岁。老爷给皇上的举册也是照底誊写的，就过去了。只要皇太后高兴，皇太后周围的人给您说好话，没事儿。
0: 我也是这么想的，有你的小子，让人备轿，一大早就到宫门等候，宫门一开，马上进去。
1: 是。

0: 我上啊，
1: ，后天就是皇太后的寿辰。朕贺诗一首，素交礼部抄录，昭布天下。
0: 诈。
1: 哎，他怎么回来了？
2: 金狮通灵寻旧主啊！
3: 好一个金狮通灵啊！启禀皇上，皇太后召皇上永和宫进早膳，有事要说。
1: 知道了。

0: 什么事儿啊？
1: 哎，麻烦公公通禀一声，顺天府尹陈继善已将玉典侵犯唐宝良抓获，现在宫外候旨，
0: 等着。
1: 哎，
0: 何爱卿，
2: 奴才在。
0: 你还主礼部？
2: 谢皇上。
0: 各位大臣，后天可就是皇太后的寿辰了，百官卯时进宫，在太和殿按班朝贺。京中大小寺院诵经三日，并着内务府在西府门外大街张灯结彩，搭置戏台，令天下百姓同庆。
3: 遵旨。
0: 何爱卿。
2: 皇上，
0: 听说温国凯一事是下面的人办事马虎，你呢不过是一时疏忽照底抄录，行了，朕就不加罪你了。
2: 皇上圣明，奴才谢主隆恩，谢主隆恩，谢主隆恩。
0: 爱卿平身。
2: 谢皇上。
0: 眼看太后的寿辰就要到了，功德碑和十三经碑文刻办得如何了？
2: 启奏万岁，十三经碑快刻好了，功德碑虽刻完，但因为碑座太高，碑身太重，实在无法安放庭中，拆亭重建已经来不及了。
0: 这京城汇集了天下的能工巧匠，难道这点事儿都办不了吗？
2: 回皇上，奴才找了很多人，居然没有一个能想出好办法来。
0: 传朕旨意，若有人能将碑安上，赏银千两。
2: 这，
4: 万岁爷，顺天府已将唐宝良抓获，现在宫外候旨。
2: 哦，
0: 带他进殿，
5: 带唐宝良。
0: 臣陈继善、
6: 唐宝良
7: 叩见
8: 皇上。
7: 万岁
9: 万岁
10: 万万岁。
0: 哼，朕让你追查永乐大典被盗一案，为何抗旨为一？
11: 万岁，臣担心大张旗鼓满城搜索会逼急贼人，销毁罪证，将永乐大典付之一炬，故而内紧外松，大开城门。
0: 言似有理，可为何不见你的踪迹？
11: 微臣日夜四访暗探，才见贼人踪迹。
0: 哈，听你这口气像是破案了。
11: 启禀皇上，被窃永乐大典已追回一部，抓获窃贼五人。
0: 什么？已经追回永乐大典一部？
12: 是啊，皇上，我正在追。
11: 万岁，正因为这位顺天府尹陈继善说臣是朝廷侵犯，将臣拘押，以致延误时机，让另三个贼人逃脱，否则所盗永乐大典可全部追回。
12: 哎，可是这是何大人的意思，我哪能违抗啊？是那个这是说是传圣上旨意呀、啊。
0: 大胆陈继善、哎、你竟敢假传圣旨，延误追找永乐大典。来人呐，
13: 扎，
0: 摘去顶戴花翎，叫大理寺查办。
13: 扎。
12: 皇上，我这皇上，我冤啊。哎呀，
0: 唐宝良。
11: 臣在。
0: 你追回永乐大典功劳不小，招赐为三品少卿。
11: 启奏万岁，臣不敢贪功，多亏侍郎刘墉指点迷津，才得以破案。
0: 刘墉？哎，刘墉现在在什么地方？
14: 哎，就是
15: 这刘墉呢，
16: 怎么一直没见呢？
17: 不知道
18: 上哪儿去了。
19: 启奏万岁，功德碑已经修好了。
0: 是吗？
20: 修好了。
0: 今儿个竟是喜事啊。
21: 王爷今儿怕又喝多了吧，我专管此事自然清楚，昨儿后

0: 路上工匠们还一筹莫展呢、啊、
1: 对，您说的很对。何大人、啊、一个主意就值1000两银子。
0: 嗯，
1: 要不是昨儿我亲眼所见，我也不信呐。
2: 哈哈，听王爷这么一说，那朕倒要去看看。

0: 皇上驾到，跪下。啊！好。哎，这个功德碑，是怎么立上去的？回皇上话。
1: 先将土拥得与碑座一样高，而后顺着土坡把碑拉上龟背，扶起碑石安上，将土除去就是了。哦，<笑>妙，实在是太妙了！啊，朕早就料到，这工匠之中，是必有智人呐。
2: 是，
1: 哎，这智人是谁呀？
2: 只知道他是个罪臣，被罚在石料厂凿碑，这罗锅秀才是个疯子，书文写碑的几夜不睡啊。罗锅子，胡丞相，
3: 在，带朕去石料厂。
2: 扎。
3: 夫人在吗？在。
4: 夫人，王爷派人告诉夫人，皇上去石料场了。
5: 老爷早被夺上日子了，
3: 大概10日了吧。嗨，还不快抬薪轿去接你老爷？
4: 是，庶民刘墉听候皇上发落。
3: 啊，哈哈哈哈，
4: 快起来吧，朕冤枉爱卿了。
3: 起来，起来。
4: 庶民不敢窥瞻龙颜。
3: 啊啊！
4: 刘墉啊，你那爱不释手的金狮镇纸，怎么舍得还给朕了？万岁，金狮扔在我家书房的案上。
3: 哎，这明明在我的案上啊！
4: 皇上，这乃是太后所赐之物，绝不会送人的。什么？
6: 是皇太后赐的。哎呀，来来来来来，爱卿快起来。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 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
7: 智能电动车，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是，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
8: 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

0: 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0: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0: 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3: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2: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3: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7: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有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这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

0: 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你们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啊、这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

0: 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1: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3: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9: 还有多种维生素。

0: 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4: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5: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4: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6: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7: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8: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小丽。我们来看新闻。2026年9月23号至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介绍此访情况。
1: 王毅说，九月元首外交高潮迭起，精彩纷呈。在到访中亚、中东、南亚后，习近平主席远赴太平洋彼岸，开启举世瞩目的美国之行。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

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相互尊重的友好

0: 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王毅说，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明确尊重公平对等的重要性，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王毅说，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客观事实，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历史启示，相互成就、合作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中美合作关乎两国人民福祉，也牵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为者长城，行者长治。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中美关系取得每一次进展，都给国际社会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双方各部门各层级都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共同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美好的前景。王毅说，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乒乓外交叩开中美尘封多年的交往大门，古岭园传承跨越世纪的友好情谊，艾奥瓦州见证地方合作的动人佳话。两国人民交往的涓滴细流汇聚成滋养两国关系发展的源头活水。王毅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美关系的世界意义更加凸显。无论是应对全球性挑战，还是推动热点问题降温，都离不开中美建设性互动。习近平主席指出，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特朗普总统表示，美中携手合作将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同意加强协调，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应有贡献。王毅最后说，此次历史性访问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维护了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大局，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产生深远影响。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习近平主席始终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兼济天下的宽广胸襟，引领中美关系行稳致远。习近平主席从容自信的领袖风范给美国各界留下深刻印象，激发了美国人民走进中国、感知中国的热情，在美国社会播下了友谊种子。
1: 当地时间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
0: 八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 中美禁毒执法部。

0: 我们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
1: 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迪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美方在介绍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成果时，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6号就人工智能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关于人工智能表述问题，中方重视美方的立场，也尊重美方的提法。发言人还说，中美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我们再来关注， 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2026年9月27号20时55分， 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 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 2020年3月17号出生， 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它体型敦实，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常在树杈间休憩。大熊猫福双为雌性， 2020年10月18号出生， 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它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能够快速找到饲养员藏匿布置的丰容食物。 据报道，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备足新鲜竹笋、竹子、苹果和应急药物，并提前对两只大熊猫开展了运输适应性训练，缓解紧张应激。飞行期间，机舱的温度、湿度保持在大熊猫舒适范围内，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实时观测身体状态，照料大熊猫的健康与饮食。 中方也安排2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抵达亚特兰大后，大熊猫平平福双将接受隔离检疫，中方人员将助援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它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为给大熊猫平平福双营造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 2025年12月以来， 中方专家团队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多次举行线上线下会议，就大熊猫场馆升级改造方案展开深入交流。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 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2: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This is so
3: important.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
4: 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

0: 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1: 中美元首五个月内二度会面，引发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奉劝赖清德设法打开两岸对话的大门，为台湾争取和平，降低战争风险。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呼吁赖清德面对中美元首会晤后快速变动的国际形势，应向台湾民众完整说明当局对中美关系及两岸情势的最新研判，更应主动提出降低台海风险、恢复两岸沟通的具体方案。赖清德应以台湾民众的安全与利益为念，设法打开两岸对话的大门，为台湾争取和平，降低战争风险。但对于郑丽文的善意提醒，民进党却再度所谓抹红、贴政治标签，污蔑郑丽文是所谓配合对岸，对台湾内部进行统战和分化。对此，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表示，面对这些攸关台湾安全的重大变化，民进党当局不敢要求美国说明，却把所有主张两岸恢复沟通的人扣上所谓配合中国大陆的帽子，这具有高度意识形态的双重标准。他还提醒民进党当局，能够避免战争才是当局最重要的责任。与此同时，党内舆论也纷纷奉劝民进党，以美谋独之路已经走到头了，应该放弃台独理念，理性处理两岸关系。
4: 今天以美谋独，以美谋独，你什么都美国，你把台湾家当都给他了也没有用。你5500亿，你再送他两个台积电，你也没有用。你的这个预算到10%也没用。
5: 是。
4: 你去跟美国人谈吗？美国人现在根本是那个人。那个地方，对不对？你想过个境也不给你过境，所以这个处境台湾要弄清楚。我觉得这个处境就变成，就是说你要不要坐在不要别人的菜单上的，不要在菜单上的菜的话，那就是赶快想办法坐下来理性处理两岸关系。
6: 民进党应该很诚实的在今天中美互动的框架的基础上面告诉台湾老百姓下一动呢怎么办。今天呢台湾人只要看懂的都知道，接下去巨大的改变呢已经开始了，这个世界呢都在为这个巨大的改变做准备。但是我们光在乎选举而已，这够吗？我说民进党在因应一个战略级别的颠覆性的危机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你任何的态度。
1: 近日，在厦门海事局现场护航下，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刘武店悬索桥126品钢箱梁首尾相接，桥面结构实线贯通，为后续桥面系机电与交通安全设施工程施工奠定坚实基础，也为推动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实现海上主线通车创造了有利条件。刘武店悬索桥为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全长1948米，主跨928米，通航孔可通行20万吨级货运船舶航行。桥面由126品流线型扁平钢箱梁组成，包括122品标准截段和4品边跨大截段，总重量约5.3万吨，离海面约70米。

0: 全部采用工厂预制、海上逐段吊装拼接的施工工艺，施工技术标准高，海上作业难度大。此次合龙作业涉及大型钢箱梁精准对接、高空悬索调教、多艘大型施工船舶协同作业，且施工水域紧邻航道，船舶通航密集，施工窗口期短，安全管控难度大，对水上交通组织施工安全保障提出了极高要求。 为保障合龙作业安全顺利进行，厦门海事局提前部署，主动作为，为大桥顺利吊装合龙全力护航。目前，厦津大桥厦门段建设已进入海上主线通车冲刺阶段，厦门海事局将持续做好项目后续水上安全监管与服务保障工作，全力护航厦津大桥厦门段建设稳步推进早日通车。
1: 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1866。
1: 40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岛内九合一选举台北市选战进入白热化，绿营近期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市政，声称金华中学有集体食物中毒。不过却被校方打脸，打翻车。台北市长蒋万安26号亲自出面反击，痛批绿营台北市议员和沈柏阳不查证就扩散谣言，是贩卖恐惧。
3: 商圈嘉年华跟民众签名合影，台北市长蒋万安来者不拒，但由于近两天没公开现身，绿营开始借机称蒋万安是不是想要休息。
4: 我祝沈委员中秋快乐。那我也看到报道说他的团队很关心他身体的状况，也希望他保重身体。
3: 所有的公务员呢也怨声载道啊，为什么他们要必须要回应这些政治的攻防哦？
0: 蒋万安也将台北市政府当作自己的竞选总部在看待哦。 为台北市长选情，绿营近来狂打蒋万安，祥鹏、沈柏阳上位。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简淑培甚至指控台北市金华中学多班学生腹泻呕吐是营养午餐集体食物中毒，但校方调查后火速打脸澄清，只有一人腹泻。台北市教育局更连发新闻稿澄清，绿营围攻失败后反呛台北市政府的新闻稿好像变成竞办新闻稿。对此，蒋万安痛批：面对乌龙爆料。 沈柏阳不该看到翻车还上车。
4: 市府面对各项不实的言论，当然是必须要即刻的做澄清跟说明，这是市府的责任。那今天造的人反而批评哦，澄清跟辟谣太用力，我讲这样荒谬的言论，大家就一笑置之。
0: 被说把台北市政府当作竞选办公室，蒋万安对。

0: 此更回呛，提醒沈博阳别再打认知作战。
1: 这些言论都是在透过制造民众的恐慌而获取个人的政治利益。
0: 蒋万安亲自站上第一线，痛批绿营用认知作战赚政治红利，蓝营更直接揭穿绿营选举操作，追问、爆料、扩散、护航，一条龙操作。岛内网友也痛批，这根本是拿无辜校园当政治祭品。
2: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回到位于台北信义区的五分铺老家拜票，没想到他在拜访店家时遭到老板挥手驱赶，尴尬情境让民进党炒作的所谓洋流再遭打脸。
0: 台湾九合一选举进入白热化，民进党疯狂炒作所谓洋流，然而这股所谓洋流却频遭打脸。沈博阳回到老家五分埔扫街，本来要进入一家店拜票，结果吃了个闭门羹。老板连看都不想看，直接挥手赶人。不止如此，沈博阳在扫街时，网友发现一名女子竟然在短短半个小时内连续三次出现在不同地方，反复跟沈博阳打招呼拍照。
3: 加油，
4: 没问题，
5: 加油。
0: 台湾网友嘲讽，是不是现场太空，到底是有多害怕没人搭理沈博阳。岛内舆论也指出，沈博阳的所谓洋流现象，说穿了就是夜市常见的排队营销术。
6: 少少那群人，但是跟着他到处乱跑，到处乱叫，就说我是洋流啊。其实啊，哇，从镜头上看到就是同一群人啊，
7: 他几百个人就变海啸。我不得不佩服民进党啊，明明沈博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是他有办法把他洗人设洗成这样。
8: 他已经不止一次被人家拍到，围绕他在身边永远都是那些人，
9: 就熟面孔。
8: 对，拍来拍去都是那些人。嗯，然后。这个人就会像苍蝇一样，这一点转到这个角度，下一个点又转到另外一个角度，然后有的要签名，有的要握手。嗯，这个搞太多，其实我觉得不是很好。所以我建议这位小姐，你可以学几招，你知道有看过电影吧？比如说，你可以戴着帽子去一次，不戴帽子去一次，
9: 戴个假发再去一次，
8: 对，或是衣服反穿再去一次，
9: 变装一下，
8: 这样比较不容易被人家看出来嘛，画面也比较好看一点嘛。
0: 日前，台湾知名卤肉饭品牌胡须章少东家公开力挺蒋万安连任，遭到青鸟出声抵制，结果引发岛内舆论强烈谴责。沈博阳25号又出来假惺惺的表示，选举是一时的，但是美食是一辈子的。对此，蓝营痛批沈博阳不是解决问题，是刻意燃烧问题，想要继续制造社会撕裂，制造仇恨，利用对立来操作选举。
10: 有人一边说要淡化仇恨，一边又继续把卤肉饭当作是选举操作的话题。如果真的希望政治不要进入生活，那就应该到此为止哦，而不是再把每一波的网络攻防包装成是新的政治议题。
2: 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12: 就更要挑点好。

0: 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好的，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4: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拉夫罗夫说，欧洲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认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战争挑唆者引入战略死胡同。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及其周边地区的局势。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他指出，维护国际航运安全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是一项共同责任，需要开展严肃的国际合作。费萨尔表示，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这些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者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同时，沙特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支持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努力和倡议。加拿大政府25号宣布，已同瑞典萨博集团签署初步协议，购买6架全球掩预警机。加拿大国防投资局说，该协议为双方后续详细谈判划定范围并奠定基础。除6架飞机外，加拿大还计划采购全球掩配套系统及相关训练服务，目前尚未敲定相关时间表。长期以来，加拿大在对北极地区监视和防御方面依赖与美国的合作。分析人士认为，上述军购决定是检验卡尼政府摆脱对美国军事能力依赖政策的重要试金石。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截至当地时间26号18点，两县遇难人数升至12人，仍有3人下落不明。电力公司指出，大范围山体滑坡导致道路被阻断，部分地区暂无电力修复时间表，停电或长期持续。千叶县内部分区域的铁路受路基受损、电力中断等影响，至少需3个月才能修复通车。日本防灾担当大臣细野豪志表示，将把台风杜鹃灾害认定为重大灾害。
3: 好的，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我是小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6-7866，400-866-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1: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除了灵吉菩萨以外，谁也定不了我这神风。哼，今天晚上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那唐僧肉了。
1: 菩萨，
2: 拿我定风丹去降那妖怪吧。
1: 好。

0: 灵菊，
1: 妖怪！哦，原来是这么个处念，
2: 快去搭救你的师父吧。
1: 是是，多谢了。

快去！行。师傅，您看。

师傅，当心，当心啊！八百流沙河，三千逆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悟空，这河。 怎么过得去呀？哎。

0: 师傅，这水好深呐！
1: 啊，师傅，
2: 这水，
1: 师傅，这水
2: 怎么？
0: 妖怪！

0: 头哥呀，我在寨上翻了回河，就把他逮着了。嘿，哎呀，跟你来干什么呀？哎，
1: 八戒，我见你跟他打得热闹，我就手痒，谁知把他吓跑了。
2: 你去你的吧！
0: 八戒，
2: 你们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妖怪呢？
2: 那妖怪，我刚要把他。
0: 师傅，那妖怪不禁打，又钻回水里去了。没个舟船渡河，那妖怪如此凶狠，为师怎么过得去呀？师傅，那妖精久居在此，深识水性，哎，把他捉来引我们渡河，岂不是好啊？
2: 那好，你去把那妖怪捉来，我在这儿守护师傅。你快去吧，你快去吧，你。
3: 悟空，
2: 我说，八戒，贤弟呀，那水里的勾当，老孙不如你。那也是，想当初我老朱掌管八万水兵。
0: 可是呢，水里的妖怪，
2: 欺我八代的都出来，我老朱怕弄不过他。不要紧，你下到水里与他交战，把他引出来就行了。哎，好，好，好，
1: 快去，快去！
0: 八戒，
2: 师傅，你就放心吧，看我的吧。
0: 走走走。
2: 行了，哎，你这野和尚！

0: 这妖怪，妖怪是上岸上来好打，你干啥？你敢杀了吗你？
1: 你敢杀了吗？你上来，你下来。啊，妖怪是上来，你下来。
0: 师傅，都怪这鸡猴子，他不能我把他引上岸来，就急着下手。
2: 师傅，那妖精也弄得滑了，再也不肯上来了。那，
1: 妖怪如此凶狠难收。
2: 对，就是嘛，刚才我在水里差点让他给逮住。
0: 切，
2: 怎么能过得去呀？哎，兄弟，哎，兄弟，麻烦你再走一趟吧。
1: 还去？
0: 啊，
2: 我不去。
0: 哎，你不去，好，我去。啊！师父，慧岸行者来了。
3: 啊，哎，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慧岸行者，
4: 悟净，还不快来拜见？

0: 师傅。
1: 师傅，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傅，万望师傅恕罪。
0: 唐僧莫怕，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
2: 卷帘大将，
1: 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幸着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请师父留下弟子吧。
0: 你果然诚心皈依，
1: 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啊？

0: 悟净土地，多谢师父。二位师兄，师弟，师弟。
1: 快走啊！哎。

0: 快走！
1: 真滑，这地。
0: 师傅，慢点。慢点。
1: 你们走的倒好轻快，我肚子早饿了，走不动了，走不动。
0: 你这个恋家鬼，刚离开家几天就生抱怨。
1: 我不比你这吃风喝烟的人，你不知道，自打跟着师傅，我就没吃饱过。
2: 放心。你若恋家就回去吧。
1: 师傅，师傅，我只说肚子饿了，他就说我恋家。我受菩萨戒行，情愿保护师傅西天取经，绝不退悔。怎么说叫我回去的话了？
2: 既然如此，那就走吧。
0: 八戒，快来牵马。
1: 又让我牵马？我不。
0: 呆子。快走！
3: 近日宝莲池内莲花竞放，特请骊山老母与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前来观赏。
4: 多谢
5: 师父。三位师长，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服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
3: 玄奘师徒聚会齐全，我也就可放心些了。
6: 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3: 请老母指教。
6: 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为孙猴子治眼痛。

0: 看那猪八戒烦心未改，意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1: 西天路上多磨多难，心志不坚，难成正果。
2: 设以迷局。

0: 母亲
1: 哦，
2: 师傅，你看，
3: 前面有户人家。
4: 哦，好大的一座庄院呢！
2: 啊，
4: 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2: 走。哎，走。哎，八戒。哎，
4: 快走！
2: 快走！哎，你慢点！
4: 你快走啊，
2: 师傅！师傅，快走！
4: 这还是个富贵人家的。怎么没人呢？
2: 师傅，老孙进去看看。
5: 悟空，
3: 悟空，你我是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人家。
2: 知道。
1: 是什么人闯进我的家门呢？
2: 女施主。
3: 悟空，女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
1: 哦，
3: 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天色已晚，特奔贵府告诫一宵。
1: 长老请。
2: 师傅，请。
4: 快来，来。
2: 哎，
4: 你看，
2: 快快。
4: 快来呀！
1: 列位请坐。
4: 拿着，拿着，女施主，
2: 你
4: 拿着。喝茶呀。
3: 请问女施主尊姓？
1: 小妇人娘家姓贾，夫家姓莫，不幸丈夫早亡，只撇下小妇人和三个女儿。唉，虽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只是无人照看。哎呀，我们母女四人正欲坐山招夫。啊，女儿们出来呀！
6: 来了，
7: 母亲。
1: 哎，
7: 怎么这么多客人？
1: 来见过列位长老。
6: 长老随喜。
4: 随喜，随喜。
3: 阿弥陀佛。
1: 这是我的大女儿，名叫珍珍，今年呢20岁。哦，这是我的二女儿，名叫爱爱，今年18岁。来，快给长老见礼呀。哦，这是我的三女儿，她叫……
7: 我叫莲莲，16岁。你瞧，她还吃手呢。
1: 顶属她小，最娇惯。
7: 你瞧，
1: 他们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哦，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

0: 呆子，我们家有八九年吃不着的谷米，十来年穿不尽的绫罗，一生使不尽的金银呐。哦，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意下如何呀？
1: 师父，我说师父，师父，
2: 嗨，师父，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你，我们是出家人，怎么能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
0: 嗨，哼，这和尚实在不通情理。我是真心实意要招赘你们师徒。
2: 你自家发愿受戒，永不还俗。难道你手下徒弟，我家也招赘不得一个来做女婿吗？这啊，哎，悟空，嗯，你看，
3: 师傅，
2: 这，哎，反正老孙是不会做他家的女婿啊。哎，八戒，你留下吧，留下吧。
3: 别撞众人啊！咱们从长计较嘛。
2: 哎，悟净啊。
3: 你留下，哎，大师兄，你说哪里话？悟净受菩萨劝化，又蒙师父收留，宁死也要往西天去。哼，怎肯留下做人家女婿？哎，
0: 要不看你们是从东土大唐远道而来，就把你们赶出去。
3: 啊，哎，哼，这倒好。
4: 茶水不见面，饭也没人管，我去放放马去。给我一个，喜欢这个。哎，他来了。哎，快点，戴上。哎，你给我。哎，哎，哎。
0: 姐姐，小长老，哪里去？我是来放马的。哦，你师父太死心眼了，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当和尚强。
3: 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不敢有违军令啊！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我也是左右为难呐。哎，
0: 我倒是没什么，只不过是怕女儿们献丑。
3: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加上里短，装装件件，我都行啊！
0: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3: 又不是生身父母，成与不成都由我呢。好，那我现在就和女儿们去说。你跟姐姐们多说两句好话啊！
2: 怎么？哼，你不信？
3: 师傅，他牵马回来了，你只管去问他好了。八戒，你去放马了？没有好草，无处放马。
2: 呆子，没处放马，可有处攀亲。
5: 师傅。
3: 你看，各位长老，商量好了吗？留下哪个配我女儿啊？商量好了，留下那个姓朱的。
2: 哎，悟净，兄弟，
3: 你别捉弄我，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吧。
2: 娘都叫过了，还商量什么？八戒，今天是个上吉的日子，快快去拜见师父，好做女。

0: 哎，不成，怎么好干这种勾当？
1: 别装模作样了，刚才在后门都说得挺挺当当啊，赶快应承了吧，我们也好吃些喜酒啊。亲家母，快！

0: 师傅，娘，
1: 八戒，
2: 师傅，
1: 悟空，
0: 娘，你把哪个姐姐配给我呀？
3: 我也正在为难呢。把大女儿配你吧。
0: 好好。
3: 又怕二女儿怪我。要是把二女儿配给你呢？又怕三女儿怪我。
0: 嗨，娘，你就把三个姐姐都配给我不就得了吗？省得争争吵吵的乱了家法呀！啊，
3: 岂有此理！难道你一个人就要占我三个女儿不成？
0: 娘，哪个大户人家没有个三妻四妾的？就是再多几个，你女婿我也笑纳了啊！
3: 不行，不行。
0: 哎，娘，你看怎么办？那都好，都好。娘，
3: 这样吧，我这儿有个大红盖头
0: 啊，
3: 你把它顶在头上，遮住脸，撞个天昏
0: 啊，撞天昏。
3: 哎，叫我女儿从你眼前走过，你扯住哪个，就把哪个女儿嫁给你吧。
0: 哎，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娘，快让姐姐出来吧！
3: 真真、爱爱、连连，快出来撞天婚配女婿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玉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0: 1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1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0: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1盒29.8元，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1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1: 痛，
9: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1盒29.8元，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0: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5: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1: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0: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1: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10: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5: 筋骨宁管用吗？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1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 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9: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元，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9: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8: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3: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6: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9: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8: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遍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9: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9: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家，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0: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9: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6: 筋骨凝是啥？
9: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9: 一盒29.8元，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

0: 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痛，
2: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3: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4: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7: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2: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8: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7: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8: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7: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2: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4: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10: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9: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1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4: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0: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

0: 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成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8: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9: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8: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10: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11: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

0: 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1: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明海潮生浪拍沙，荣城月满照人家，翻影渡头连故里，山海同赏一轮月，闽地共庆团圆时。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悟空。
1: 啊？
0: 悟空。
1: 师父。
0: 谁在喊？
2: 师父。
0: 你八戒。八戒。
1: 我去看看。
2: 哎呀，师父，快救救我吧！快救救我吧，师父！哎呀，救救我吧！
0: 悟空，快放下来！
1: 是是是，哎，我来，我来！
2: 哎！
3: 来，二师兄。
1: 戴斯，你的丈母娘呢？啊，你的娇滴滴的娘子呢？啊，

0: 为师要去上青天弥罗宫，去听元始天尊讲说混元道。这两位人参果，我要带上天去。
1: 是。

0: 只你二人留守观中，要仔细看管后院人参果树，不得差池。
1: 是。
0: 清风明月，
1: 师父，
0: 近日将有东土大唐驾下唐三藏去西天取经，路过我观，他是我的故人，你们可再打下两枚人参果来送与他吃，表我敬意。
2: 是。
3: 师父，我们是太乙玄门，怎么与那和尚有交情？
0: 你们哪里知道，那和尚是金蝉子转世如来佛的第二个徒弟。500年前我和他在盂兰盆会上相识，所以称他为故人。
1: 是。
0: 切莫惊动他手下徒弟，以免惹出事。

0: 智慧，
1: 谨遵师命。
2: 师父，你看。
1: 师父，请。
3: 师兄，来，你看这副对联。
2: 哦，长生不老神仙府。
3: 与天同寿，道人家。
2: 好大的口气！俺老孙大闹天宫时，在太上老君的门前，也不曾见过这样一副对联呢。
4: 嗨，师兄啊，别管对联不对联的，快弄饭吃吧！啊，
2: 好，走，
4: 快
2: 走，
1: 请，
5: 请。
2: 跟上，跟上。

0: 二兄，
1: 他怎么这样？
2: 武装观真是福地洞天呐！可是，二位仙童，为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神，只将天地二字供奉香火呀？
1: 不瞒师父说，三清四帝是我家师父的朋友，九曜新君是家师的晚辈，所以供养不得。
3: 你笑什么你呀、
4: 知道俺老孙会捣鬼，原来这两个道童更会扯谎。
3: 悟空，
2: 令师何在？
1: 家师镇元子奉元始天尊之请到上青天弥罗宫听讲混元道果去了。
4: 住嘴，休拿大话骗我师父。
2: 悟空，不必争执，既然他家师不在，我们也不便搅扰。你去山门前放马。八戒，打开包袱取些米粮，借他的锅灶做顿饭吃。吴京，
3: 师父，
2: 你还是看守行李吧。走时别忘记送他些柴钱。
3: 是。
1: 师弟，请师父歇息吧。
5: 请师父歇息。
2: 多谢。
1: 师兄，果真那三个徒弟嘴脸凶恶，性情暴躁。
6: 幸喜把他们调开了，若在跟前还不好给他人参果吃呢。
1: 师兄，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师父的故人呢。
6: 说的是，我去问问。别弄错了。
7: 还得刷锅做饭。
3: 锅巴。
1: 师弟，我已问明白了。他正是师父说的唐三藏。那你我赶快去打人参果吧。
6: 不行，
3: 人参果
1: 怎么了？要是让他的三个徒弟知道了怎么办呢？对了，师父吩咐过说只给唐三藏吃。
6: 就是
1: 那师兄，快点，趁他三个徒弟不在，咱们赶快打来送给他吃。
6: 等我拿上金鸡子。
1: 走。
8: 师父，我武装观土僻山荒，

0: 只有土一素果二枚，献给师傅解渴。师傅，请。
1: 啊，善哉善哉，今年五谷丰登，你这罐里怎么还要吃人呢？善哉善哉。
0: 师傅，这叫人参果，又叫草还丹，请尝一个解解渴吧。师傅。
1: 啊，这分明是未满三朝的婴儿，却怎么让我解渴呀？
0: 这是树上结的果子。
1: 乱谈乱谈，树上怎么会结出人来？
0: 你看呢？
1: 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0: 这么好的东西不吃，真是！
2: 你听见没有？他还说这是人呢。走。
0: 这个和尚可真胆小。
2: 你看，
0: 请。
2: 哎，拿走，拿走，
3: 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0: 他没福消受，肉眼凡胎，不认得咱仙家宝贝。这个果子要是放久了，就会变僵，不中吃了。可惜，可惜。哎，要不，要不，咱俩吃了吧？哎。

0: 师兄，
1: 嗯，
0: 过来呀，你过来呀，你过来呀，
1: 嗯，过来，什么事？什么事，大人？
0: 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师兄啊，他这罐里有件宝贝，你知道吗？啊，
1: 什么宝贝？
0: 这件宝贝啊，说给你，你不知道。嘿嘿，
1: 呆子，俺老孙大闹天宫时也曾云游天涯海角，什么宝贝没见过？快说。
0: 人参果，你见过吗？
1: 嗯？什么？
0: 人参果。
1: 啊，这个真不曾见过，哪儿有？
0: 他这罐里就有。
1: 八戒，常听人说人参果是草还丹，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0: 太好了，刚才呀、啊、他两个道童打了两个送给师父吃，可师父他不认得，他不敢吃，他就应该送给咱们吃才对、啊、
1: 有理。
0: 可他倒好，这一人一个呢，自己吃上了。
1: 嗯，怪不得那两个道童鬼鬼祟祟。
0: 师兄啊，你手脚麻利，你弄两个，咱们尝尝啊。师兄，好师兄，你弄两个吧啊。
1: 哎，
0: 师兄啊，师兄你去吧，师兄。
1: 好，你等着。
0: 师兄，我听那两个道童说还要用什么金鸡子。
1: 金鸡子？
0: 嗯，喂，你来，你来，就在那窗户里头。
1: 那香案上想必放的就是金鸡子。
0: 就是。
1: 你等着。
0: 哎。

0: 怪事，怎么不见了？想必是有脚的会走，就是走也跳不出墙去。哦，哼！
1: 小生参见大圣。
0: 土地老儿，谁不知俺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当年偷蟠桃、盗玉酒、窃仙丹，都不曾有人敢与我费用。怎么今天打他罐里一个果子，你就捞了去？哎，
1: 大圣，别说捞了去，就是闻上一闻，小神也不敢呐。大圣，有所不知啊，这人参果树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
0: 哦，
1: 再3000年才得成熟，
0: 啊，
1: 近万年才结这么30个果子，
0: 才30个，
1: 鼻子嗅一嗅，能活360。大圣，吃上一个鲜，能活47000年呐。只是与五行相味呀，
0: 与五行相味。
1: 此果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
0: 怎样
1: 而入啊？
0: 想必是钻入泥土，待俺老孙寻得出来。
1: 大圣，
0: 好硬的地！土地，俺老孙这棒子打石头粉碎，打生铁也有痕迹，怎么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
1: 大圣，你哪里知道，这土比生铁还硬3分呢。
0: 那我错怪你了啊，回去吧。
1: 多谢大圣。大圣。

0: 哎，师兄，别闹了，咱们分了得了啊！嗯，
1: 人参果是稀有之物，莫被了沙僧，你去叫他来。
0: 叫他干什么？快去快去！
1: 哎呀，还得叫他。
0: 快去！
1: 沙师弟，二师兄，叫我。
2: 你快来呀！
0: 哎，快来！
1: 大师兄，
0: 嗯，
1: 叫我什么事啊？
0: 师弟，你看这是什么？
1: 啊？人参果？哪儿来的？
0: 嗯，好啊，你倒认得。
1: 师兄，那他准吃过，就别分给他了啊。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海外仙客奉献人参。

0: 人国为王母祝寿，却不曾吃过。
1: 既然如此，你我弟兄一人一个。
0: 没师傅的吗？
1: 嗨，这果子是偷来的，别套师傅骂了啊。
2: 哎呀，师兄，刚才两个童子送给师傅吃，师傅不敢吃，我先吃了啊。沙师弟，你吃的是什么呀？
0: 人参果呀。
1: 武静，别理他，你自己先吃光了又来问谁。
2: 好哥哥，你好人做到底嘛，你再给弄两个来，我也像你们一样细嚼慢咽，我也品品滋味啊。
1: 你好大的口气，这东西一万年才结三十个，我们吃的三个已是大有缘分，你还想吃饱啊？
0: 搞什么？
3: 哎呦，你怎么了？你看，
4: 师兄，你再弄两个呀！好师兄，你再弄两个人参果，带走，你少点什么？
3: 哎呀，准是他们偷了咱们园中宝贝了。对，快走，快到园里数数果子去。快走。15、16、17、18、19、20、21、22。只剩22个了，少了4个。
5: 对，准是他们偷摘了去。唐僧，
6: 二位仙童，什么事啊？
5: 什么事？看你像个长老，没想到你是个偷毛贼。
6: 师弟，仙童啊，有话慢慢好讲，不要出口伤人呢。
5: 刚才拿来给你吃，你装作害怕不肯吃，没想到你却要偷着吃。
6: 阿弥陀佛。仙童，一见那东西我就胆战心惊，哪里还敢偷着吃啊？仙童，不要错怪了好人呢。
5: 我错怪你不曾偷，可保得住你手下的人不偷吃吗？
0: 哎呦，
6: 徒弟们，
0: 师徒坏了，师父叫我们呢。
1: 要说出来就是我们偷嘴吃，慢要招认。
0: 可千万别说，
6: 徒弟们，快来。
2: 师父，饭快好了。
6: 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
2: 我老实，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5: 笑就是偷果子的。笑
1: 什么？俺老孙生就这副笑容，难道你罐里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6: 悟空，
1: 师父，
6: 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
0: 师兄，师父说的在理，从实输了吧。
2: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
1: 师父是这么回事，是八戒，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三个，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吃了。
5: 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却昧着良心说三个，还说不是贼呢。
2: 四个？好啊，你偷了四个，你跟我们分了三个，你要藏起一个，你藏起一个，拿出来，拿出来，
0: 少说两句，
1: 摘他三个。
5: 不对，我园子里本应有26个果子，可是刚才我数了几遍，只剩下22个果子了。你不是明明偷了我们4个果子吗？
3: 对，
1: 我只摘他三个，

0: 带他四个吗？
1: 不对，四个，明明是四个，你还撒谎！
0: 胡说！
2: 猴哥，你就如实招了吧，你别抵赖了，你
3: 二兄，
0: 休得动嘴！
4: 徒弟，到底摘了他几个？
5: 师父是三个。
1: 不对，四个，
0: 三个，
1: 四个，
0: 三个，
1: 四个，四个，就是四个。你这个和尚碰了东西还嘴硬。好啊，你们这群和尚都害了馋牢，直个想偷嘴吃。
4: 悟空，不得无礼。

0: 师弟，这些和尚也真受得气，你我骂了半天，他们怎么也不还口啊？
1: 哎，还口？他们做了贼，理亏心虚，还还什么口啊？
0: 哎，别是树高叶茂，你我数错了，冤枉了他们。
1: 数了好几遍，都是22个。
0: 嗯，走，咱们再到园里数数去。
1: 嗯，
0: 走吧。
1: 好吧。
0: 可怎么办呢？要是师父回来，我们两个怎么会话呀？
1: 定是那老脸雷公嘴的和尚使坏，坏了咱仙家宝贝。这可怎么办啊？一定要抓住他们。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

0: 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没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7: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没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7: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没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7: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

0: 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

0: 买这么贵的手表，等你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等你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等你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

0: 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
9: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10: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4个字，叫落叶归根。
11: 哎，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12: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13: 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14: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15: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16: 保住台湾，我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17: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8: 天台体育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9: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20: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15: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1: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21: 妈妈
1: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2: 感谢你，爸爸，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21: 爸爸辛苦了。
1: 心火灼灼。生进同音。

0: 孝常年，家正国兴。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定要抓住他们，交给师傅处置。我们两个怎么拿得住他们四个？我有个办法。师傅，刚才我们又去后园数了数。果子一枚也不少，是我们数错了。食材也有冒犯，多有得罪。啊，不，得罪，不妨事。我早说过，我们根本没偷吃什么人参果。给师傅们添点下饭的菜。
1: 对对。
2: 打扰，打扰。
3: 有劳仙童了，
2: 请。
4: 莫非他有奇色回生之法？
2: 你看，
4: 啊！
2: 你们这些馋嘴的和尚，吃了人参果不算，还把树给推倒。
4: 啊？
3: 什么树？不知道。
2: 如今你们就别想走了。
4: 得。
3: 你这猴头偷吃了人家的果子，让人家骂几句出出气也就是了，却为何把人家的树推倒？
5: 师傅，
3: 如今门都锁了，如何脱身呢？
2: 是啊，哎，师傅，到时候他变个小厨飞走了，留下我们这顶缸受罪。
3: 师傅莫急，师弟们莫闹。等那两个徒儿睡着了，俺老孙自有法叫你们出去。

0: 请慢。师傅，你们先行，带我照顾那两个徒儿，睡上他一个月。啊，
1: 悟空，嗯，不可伤害他性命，
0: 放心吧。沙师弟，八戒，照顾好师傅啊。

0: 长老，
1: 二兄，
0: 您到起手了。
2: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0: 可曾到我荒山经过？
2: 不知仙公是何宝山呢？
0: 万寿山武装观，便是贫道起止之所。
3: 不曾路过，我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4: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趁早还我出来！

0: 是我，推倒树的也是我，和我师父无干，怎么不先打我，倒去打他呢？啊！这泼猴倒敢做敢当，那是那是。
1: 好，打他30遍。
0: 太阳。师兄。
2: 怪唐僧训教不严，纵徒行凶。打30遍。
0: 先生又错了，我偷果子时，我师父和你家二仙童说话呢，他一点也不知道。这泼猴虽说狡猾，
2: 什么话，
0: 倒也有些孝心。还打他吧。
3: 师傅，我来了。悟空，徒弟，师傅，我们走，八戒。
4: 师兄，快救我呀！
3: 来呀，走，跟上，快点走。
4: 你
3: 快点，师弟。
4: 跟上！哎，
3: 快走！师傅，那四个和尚都变成木桩了。
4: 哎，快走！
0: 又来了！徒弟们，快快加起油锅！
4: 八戒，油都滚了，想是煮饭给我们吃呢。哎呀妈！让咱们吃完饭再死，闹个饱死鬼，你好受点。
5: 把孙悟空给我扔到油锅里炸一炸，为我人参果树报仇。
4: 啊！师兄，我不是给咱们饭吃，是要吃你呢。哎呀！师兄。
0: 师兄，师兄啊！哎！师兄，饶过我呀，是吧？我漏了。你这猴头，逃便逃了，怎么还打破我的锅？也罢，饶他去。
3: 徒弟们，师傅，
0: 另换一口锅，把唐三藏给我炸一炸。
3: 哎，慢着，找我师傅没得的油水。哎，找那个肥头大耳的。哎，
4: 孙猴子，你怎么净出这馊主意了？<笑>
0: 你这个泼猴，怎么弄手段捣了我的灶？
3: 干我甚事？
0: 刚才我是想方便方便，怕误了锅，脏里油不好调菜吃。现在我干净了，哎，别扎我师傅，还扎我吧？<笑>你这先生原来只要这棵树活，好小家子气。若要树活有何难处？好大口气！
3: 我要医活这棵树，怎样？
0: 你若医活我的宝树。
3: 嗯，
0: 我就和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
3: 好，好，好，
0: 哪里去？
3: 找医术的方去。
0: 你若一去不回呢？
1: 嗯，
0: 得有个限期。
1: 几天？
0: 三天。
1: 三天就三天。我师父在你这儿，你要好生待着，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若是饿瘦了些，老孙可不饶你。
2: 三位老弟，
3: 闻得大圣保唐僧取经，怎有空闲来到东海呀、啊？
1: 不瞒老弟，俺老孙路过万寿山武装观，出了点小事。
4: 你这猴儿莫不是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了？
1: 啊，偷吃了算的什么？
5: 啊，什么？算的什么？那果树乃是天下的灵根呐、啊，吃上一个就能长生不老啊！大圣，
1: 哎，灵根灵根。我弄了他个断根
5: 啊，断根
1: 啊、
5: 他把他弄断了。哎，
4: 大圣，莫非推倒了他的果树？
1: 正是正是。
4: 你好冒失啊！
1: 哎，
5: 大圣，那镇元子乃是地仙之祖，神通广大，你毁了他的仙术，他岂肯甘休啊？哎。
1: 俺老孙来蓬莱仙岛，正是要请三位老弟传我个医术的方儿。
4: 什么、啊、医术的方儿、
1: 啊？
4: 没有啊。

0: 今往后不许你说是我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祖师果然不再见我。
2: 悟空。
3: 师父，师父，你在哪里？
2: 你知罪吗？
3: 弟子知错了，求祖师教我一个医术的方儿吧。
2: 哎，茫茫南海，必有医术仙方，去吧。
3: 多谢祖师。

0: 你这偷袈裟的黑熊，当初不是在黑风山老孙饶了你，怎能跟定菩萨受了正果？嗯，你难道就不该叫我一声老爷？嗯，嘿嘿，
1: 嗯，君子不念旧恶，还提那些个干什么？嗯，菩萨让我在此迎你，
0: 真的，
1: 请，
0: 请。
2: 你干什么来了？
3: 启禀菩萨，只因弟子推倒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师父被阻武装观，我们走不了了。
2: 惹事的泼猴！那镇元大仙连我都让他三分，你竟敢推倒他的果树！悟空，你看，

0: 我的谢氏呢？这，夫人。
1: 这一代生人，死的死，逃的逃，连山上的野物也难以捉到了。嗯，我这就去找，我这就去找。

0: 孩子的爹，
1: 你快起来！
0: 孩子的爹，
1: 爹，
0: 你怎么了？
1: 爹，
0: 快扶起来！
1: 爹，哎呀，爹。

0: 跟上啊！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1: 呆子，人参果都吃了，还饿？
0: 那哪管用啊！ 二兄，下着山去才能投宿化斋，你说的倒好听。哼，啊，有了，太好了。

0: 那西天取经的唐僧上山来了。
1: 好，吃了唐僧肉，益寿有延年。
2: 夫人，那唐僧手下有三个徒弟，其中大闹天宫的
1: 不就是那孙悟空吗？
2: 夫人还是小心从事为好。
1: 哦，你留守洞中，我去看看。
3: 师父，你看我老猪都快饿昏了嘞。
4: 我也觉得饥饿了。
5: 师父，
4: 你去化些斋来吧。
5: 师父，这荒山野岭，一无村庄，二无人家，小徒弟上哪儿化斋去？
3: 师兄，你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弄点斋饭还不容易吗？啊，
5: 呆子，过来。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只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有妖精来害师傅怎么办？
3: 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精啊？师傅，师兄是骗你呢。我刚才我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犁杖瓦罐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
5: 呆子，
4: 悟空，
5: 师傅，
4: 那你为何不去化斋啊？

0: 师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收透的果子，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1: 太好了。
2: 妖怪，
0: 师傅。
1: 我说，这妖怪呢？
3: 这
1: 师兄，这妖怪呢？
0: 想必是过路的妖怪。
1: 师兄，你可真的会说嘴。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常住的。
3: 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这荒山野岭的，还是小心为是。
4: 既然没事了，那就快去吧。
0: 您先坐。师傅，我们回来，你们千万不可走出圈外。
1: 这猴子可真会捣鬼，画个圈儿叫我们钻。
5: 夫人。

0: 开抢了，开抢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2: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毛，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3重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3: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啊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第二啊就是3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从内部补充营养。
3: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毛。
3: 天呀，9.9毛，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毛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3: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黄金3角配方，
5: 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6: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毛，不抢你还想啥呢？
3: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5: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3大金刚，这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三样，关键才9.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9还送2大群，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3: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000-3000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三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拨打热线即可报名，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3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2: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0: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5: 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6: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9，不抢你还想啥呢？
3: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5: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3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三样，关键才9.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3: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000-3000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三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

0: 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开抢了，开抢了！正阳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你没有听错，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9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正阳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2: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3: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今天我们把正阳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3重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4: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2: 它呀有4大优势，第一呀就是高浓缩提取。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第二就是3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从内部补充营养。
4: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2: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9。
4: 天呀，9.9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2: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4: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9，前50名呢送2大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阳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黄金3角配方，
6: 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7: 这正阳

0: 片、蓝莓、花生干呐、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不抢你还想啥呢？
1: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2: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线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三样，关键才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3: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还送2大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000-3000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三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5: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7: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3: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5: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2: 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呀、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0: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不抢你还想啥呢？
1: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2: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3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三样，关键才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3: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000-3000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三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前50名还加送2大瓶，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5: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7: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3: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5: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

0: 又实力。等等，还没完，前五十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前五十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3: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守正直而配仁义，
5: 明海潮生浪拍沙，荣城月满照人家，帆影渡头连故里，山海同赏一轮月，闽地共庆团圆时。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怪，妖怪！
1: 女施主，莫害怕。我这徒弟虽然相貌丑陋，却是好人。
0: 小女子见礼。
2: 馒头。
3: 二兄，
0: 这位师傅想是饿得紧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3: 师兄，
2: 师傅，
1: 女施主，这荒山野岭只有我师徒几人，和你一个妇道人家，多有不便，请上路吧。
0: 长老说话有差，此山叫老虎岭，山前山后都有人家，怎么叫荒山野岭？
4: 师父，大师兄明讲，这一带渺无人烟，可是这女子……
1: 女施主，你怎么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
0: 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我这才独自行走，前去给我丈夫送饭。即使师父饿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1: 善哉。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你丈夫责怪你，岂不是贫僧的罪过？
0: 长老，我丈夫是个好人，他爱的是修桥补路，连老济贫。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父吃了，那更是情愿。
2: 师父，你看，
1: 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
2: 送到嘴边的饭都不吃，师傅你真是，你师傅，你要是不吃，那我老朱可是先吃了啊。
1: 八戒，
2: 啊，
1: 这饭是女菩萨送与她丈夫的午饭，你不能吃。
0: 吃吧，吃吧，快。长老，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斋僧人，若见师父去了，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就随我同去吧。
1: 这
2: 师父，咱们快走吧。啊，
3: 师父，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吧。
2: 去你的吧。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父都快饿昏了。
3: 哎，二师兄，
2: 去吧。师父，咱们走吧。啊，
3: 二师兄，
2: 去，你得，快走。

0: 啊，师傅，
1: 也好。
2: 师傅，
3: 悟空。

0: 啊，师傅，师傅，
1: 阿弥陀佛。
0: 师傅，这女子没气儿了。悟空，
2: 师傅，
0: 悟空，
2: 唐，
0: 你为何无故伤人？
2: 师傅，我打的是妖怪。
0: 胡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2: 哎，师傅，妖怪常会变化骗人，刚才我若来迟半步，你定遭他的毒手。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
4: 管他妖精不妖精啊，哎，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3: 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啊？
2: 师傅您看，
4: 师傅，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哎，这他免得你怪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3: 你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他诚心保护师父，从不弄虚作假。
0: 悟空，
2: 师父，
0: 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2: 师父，你叫我回哪儿去？
0: 我不要你做徒弟了。
2: 师父，若是定要我走，求你发个慈悲，念个松箍咒，取下我头上这个箍，也算我跟你一场。
0: 当初菩萨并不曾教我念什么松箍咒啊。
2: 师父你想，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身为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身穿赭黄袍，如今却带个金箍回去，实在难见故人。师父若是不能把它摘下，就还带我去西天走走吧。
0: 既如此，就再饶你这一次，以后可不许再行凶伤人了。
2: 是师父，吃糖，吃糖，吃糖。啊，二位师弟保护师父。
5: 师父，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3: 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
6: 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3: 没看见，没看见。
6: 女儿，我的女儿啊！
0: 老人家，
3: 师父不要靠近。
0: 老人家。

0: 师父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这儿的。
1: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是我那徒弟啊。
0: 好你个出家人，纵毒行凶，打死我的女儿。你放我女儿。
2: 有

0: 夫人。夫人，刚才是我放的黑雾，将它引开了。
1: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这些和尚去得快呀，过了这座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了呀。
1: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
0: 夫人。

0: 那唐僧是个潜心向佛之人，他倒是好对付，就是那个孙悟空。
1: 既是如此，那夫人您

0: 师傅，你肉眼凡胚，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你回去吧。
0: 师傅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
1: 还不曾了。什么事？
0: 师傅，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过不成空着手回去。
1: 二兄，你怎能听着说呢？
0: 师傅，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1: 我何曾与你有恩？
0: 当年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傅搭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
1: 献得我知恩不报，叫人笑看吧，老孙。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0: 观音菩萨，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1: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20遍。
2: 大师兄，
3: 念上30遍也行啊。

0: 你们看，老公公虔心向佛，善哉。
1: 师父，您先别高兴，人家是等咱们打官司呢。
0: 八戒，你说什么？
1: 你想啊，师兄伤了他家两条人命，他要去告官呢。
2: 呆子，你懂什么？师父，我去看看。记住，
3: 老头，你怎么在这儿念经？
4: 我在此等我老妻小女前往山前寺里烧香请愿。
3: 你不用袖子里装鬼来哄我，我认得。
4: 长老，长老打从山上来，可见我妻小。小女前往地里送饭，老妈妈又去寻她，天都到这般时候了，还不见回来。
1: 得，
2: 你这妖精，脸番变化被我识破，如今竟敢又来骗人！
4: 可恶，长老，
0: 老人家，
4: 难道他母女二人都死了？我的天哪！可怜我一家人，就剩我这孤身人。是哪个行凶作恶，乱杀无辜呀？
0: 老人家，都怪贫僧管教不严，徒儿误伤人命。
4: 啊，果然是长老的徒弟行凶啊！可怜我一家行善，世代信佛呀。
0: 是啊，
4: 不想他母女二人竟死于佛徒之手。
5: 住嘴！
3: 好啊，竟敢花言巧语骗我师父！
6: 大师兄，不可造次。
3: 好。妖怪！
6: 哎，猴子！哎，
5: 妖怪！
0: 你还敢行凶？
3: 师父，妖精不出，怕你难取真经。
0: 乱杀好人，取经何用？
1: 师父，您看，
0: 恶徒不出，难取真经。佛祖发旨，弟子谨记。
3: 妖精，妖精，砍刀！

0: 小鬼！
1: 二兄，
2: 师兄，
1: 二兄，
2: 师兄，
1: 二兄，
2: 师兄，
1: 师兄，
3: 师父，不要再念了，不要念了。
2: 师父说，您别念了，您别念了。啊！

0: 大师兄，
1: 师傅，师傅，那老头变成了一堆骷髅。
2: 备马。

0: 师傅，师傅，
1: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0: 师傅，
1: 你回去吧。
0: 师傅，师傅，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
2: 师父，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父，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
0: 师父，师父，
1: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吴京，
2: 师父，
1: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武功不再相见。
0: 啊啊！
2: 师父，写不得，写不得呀！师父，此去西天，路途艰险，大师兄不能走啊！
1: 八戒，嬷嬷，
3: 师父，您真舍得让师兄走啊？
1: 快，

0: 师父，歇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妖仙怪保你性命？
1: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这贬书便是凭证，从此以后，你再不是我徒弟了。啊！

0: 并非师父无情决意，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1: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0: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1: 不，师父，师父，师父。

0: 师傅，咱们这边走吧。哎，师傅，啊，你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哎，慢点，慢点。
1: 师傅，
0: 哎，
1: 走了一天的路，水米不曾沾牙。要是大师兄在，
0: 嗨，你别大师兄的了。哎，他这会儿不定在哪快活呢。
1: 你听，你师傅都饿了，咱俩谁去化斋呀？啊，
0: 那当然我去了。这个上哪化去？
2: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
3: 悟空，你在哪里？
4: 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你看哪儿去了？哪儿化斋去了？二师兄，
0: 妖怪，大师兄不在，这斋饭也难化呀。哎，
5: 刀疤见血又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6: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6: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6: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

0: 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十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0: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

0: 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预药师辅助治疗。预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预药师。
9: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预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预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0: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预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正对我的正。
1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

0: 货到江。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

0: 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麒麟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

0: 白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

0: 足趣发明，爱拼会赢。此刻我们共赴这爱，上场吧，城市英雄！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老古老，以及燃脂老、红羊、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望。这就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您可千万别叫他跑了。

0: 夫人。
1: 夫君，听说你抓了一个东土来的和尚。
0: 啊，就是他。
2: 大王，夫人。
1: 夫君要把这和尚怎样处置？
0: 怎样处置？夫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与众不同，若是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小的们，洗过干净，我与夫人共食其肉，偕老百年。
1: 大王，
0: 慢！
1: 今日天色已晚，想吃唐僧肉，何不另选良辰？
3: 大王，夫人说的对呀，明天就是吉日。
0: 好，那就依了夫人了啊！
4: 大王，外面来两个和尚在那里叫骂，要大王还师傅。
3: 东土和尚，你别怕，别怕呀，你还是从了吧。
2: 你
3: 我做个长久夫妻。
2: 阿弥陀佛，
3: 这我好心救你，不识抬举。哼，
5: 你看看我是谁
2: 啊？你？
5: 我是白骨夫人的军师。
2: 白骨夫人？
5: 你不记得了？你大徒弟打死的一家三口就是我家白骨夫人。

0: 都是妖怪，
1: 那全是我家夫人变化的。你肉眼凡胎，不识真假，中了我家夫人的离间之计，赶走了你的大徒弟，看如今谁来救你？怎么样，跟我走吧，跟我走吧。你要是不从我，就是死路一条。来呀，哎，把这个和尚给我吊起来。
2: 吊起来，走，走，走，走。
1: 明天一早就开膛破肚。哎呀，
0: 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
3: 你等可是唐僧的徒弟，嗯？
4: 你这妖怪，你倒聪明。我是你猪八戒爷爷，速将我师父唐三藏放出来，我饶你不死。
3: 你师父已经让我做成人肉包子了。
4: 师弟，打！打！打！
5: 唐长老，
0: 啊，你
5: 长老莫怕，我不是妖怪。
0: 你不是妖怪的夫人吗？
5: 长老，离此西去百余里有个宝象国城，我本是国王的公主，名叫百花羞。13年前

0: 长老，我若能再见父王一面，便死也瞑目了。
1: 公主，不要悲伤。如若公主能够救得贫僧性命，贫僧愿意做烧书传话之人，将实情禀告报相国国君。
0: 唐长老，唐长老，长老，
1: 女菩萨，
0: 长老，请将书信与珠花交与我父王。快走。快走。
2: 且饶过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3: 走！
4: 啊！怎么跑了？啊！
5: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夫人，你稍后，待我为你治病。
0: 哎呀！
5: 夫人，我来为你治病。夫人，你好些了吗？夫人，夫人，夫人，好些了吗？夫人，
0: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
5: 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6: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5: 怎么，
6: 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
5: 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0: 慢，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5: 你，哎，
6: 夫人放的，这可就……
0: 你给我出去！
5: 出去！
6: 哼，
0: 夫君，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5: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0: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

0: 元宝。
1: 真有这事儿？
0: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夫，看在我的薄命，就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为我还愿。
1: 只是你吃不到那唐僧肉，又怎么能长生不老呢？
0: 要吃了唐僧肉，惹恼了天灵，只怕妾身就更难还命了。
2: 在哪儿呢？老
3: 板，我不是怕你们，看在我夫人份上，饶了你师父。
4: 在哪儿呢？师父，
3: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界，我绝不轻饶。
5: 这上哪儿去找啊？
6: 再找一找吧。
5: 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父，
6: 你就会睡觉。
5: 都怪你，
6: 找不到师父，我看你怎么办。
7: 八戒，
8: 八戒，
5: 师父，
6: 师父，
8: 师父，戒，
6: 师父，师父，师父，
8: 八戒，
5: 师父，哎呀，可找到你了。
1: 十三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无处找寻，谁知是妖怪射了去。众卿家谁能兴兵领将迁去湾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百花公主？
9: 这陛下，这位长老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降妖之术，何不就请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1: 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10: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1: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10: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1: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10: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
1: 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11: 是。
5: 你看，
6: 你看看，
5: 这多有气派啊！
12: 诸能参见国王陛下。
10: 陛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1: 长老，
5: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
1: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6: 我
5: 去。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1: 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
5: 老朱，我长得兴头，能把铁桶的窟窿
1: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
6: 师父，我去助二兄一臂之力。
13: 猪八戒，你等又前来送死了。
5: 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她给我放开。
13: 傻和尚，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

0: 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1: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0: 谁？
1: 是夫人。
0: 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1: 是夫人放走的，又让唐僧捎带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0: 我去找那个贱人。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啊？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妖怪，不得无礼。此事与公主无干，那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因为看见了宝象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2: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啊，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1: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0: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1: 唐僧就在宫中。
3: 小婿拜见父王。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4: 臣是城东晚的山波月庄人家，小婿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婿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3: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4: 是父王，小婿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父王，他就是虎精所变。
3: 我

0: 哎，伙计，那何人原来是个老虎精，
1: 可不是吗？驸马的功劳可真不小，叫那唐僧现了原形。
2: 就是嘛。

0: 来，请。你可会歌舞？
1: 奴婢还会舞剑呢。
0: 哦。

0: 师兄，师兄，是我。
1: 你叫我的？
0: 是啊。
1: 天哪，你怎么说开话了？
0: 师兄，你怎么一人回来了？
1: 嗨，沙和尚将那妖怪抓进洞子去了。
0: 如今，师父已被黄袍妖怪变成猛虎，锁在朝房笼子里面。
1: 嗨，好厉害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快去搭救师父性命吧。
1: 我说白龙马，白龙马呀，你
0: 快去救师父吧。
1: 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呀，还是回你的西海龙宫，我回我的高老庄啊。
0: 师兄，
1: 你这是干什么？
0: 你不能走啊。
1: 你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咱们俩是无能为力呀。
0: 你去花果山请大师兄前来呀。
1: 啊，找他。
2: 都把剑仙有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5: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写的是清清楚楚，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6: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看着就馋，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

0: 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共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一品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共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
2: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建议少食多餐，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他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4: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想你。
5: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薏米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铁棍山药，山药营养成分高，搭配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真美味，真材实料，饱腹代餐，老少皆宜，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6: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宫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7: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多吃铁棍山药等粗粮，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8: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宫保林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

0: 让我给他也订10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桃酥。
1: 我们是专业生产10几年，知道朋友们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先验货再付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打品牌做推广。在这里我表个态，不好吃我们退货退款，一分冤枉钱也不让你花。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里边都是些山药，味道酥脆。
4: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可不能错过。我订了2大箱，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了解我们吃什么，吃起来是有点甜。
2: 正在收看的是。
5: 那是木糖醇的甜味，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6: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0: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写的是清清楚楚，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看着就馋，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

0: 抢购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
3: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建议少食多餐，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他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4: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5: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薏米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6: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宫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7: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8: 我现在随时都带着宫保林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他也订10斤呢。宫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桃酥。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
3: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建议少食多餐，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他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4: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

0: 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1: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薏米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2: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宫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我赶紧订上三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5: 我现在随时都带着宫保林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宫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桃酥，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9: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在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10: 你跟想你，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11: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0: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9: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
12: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找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一块砖实际上是当时皇城池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啊，找他？
1: 去不得，去不得。师父把他贬走了，他怎么肯回来呀？嘿，
2: 大师兄是有仁有义的美猴王，他定会跟你前去搭救师父的。
1: 好，那我去。

0: 他怎么来了？孩子们，快把剑戏给我押上来！
1: 哎呦！哎，放，放下！哎，放！哎，放下！哎呀！
0: 哪里来的生人？
1: 不是生人，是熟人。
0: 瞧你的长嘴模样，我看就不像是好人。快快报上名来！
1: 去！好大的架子，哼！才分开几天呢，你就不认得人了，哼！
0: 哦，你抬起头来让俺瞧瞧。
1: 哼！去！去！弼马温，弼马温，我让你瞧个够！哼！
0: 啊！原来是八戒呀、
1: 哥哥、哥哥
0: 八戒、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我
0: 想必是你得罪了师父，他也把你贬出来了啊。
1: 不是，
0: 是不是？说，快说，给我讲。
1: 师父想你，叫我来请你来了。
0: 想我？他怎么会想我？他对天发誓，写下贬书，怎么会来想我呢？
1: 师哥，师父确实想你啊！想你啊！
0: 你倒说说他怎么个想我法啊？
1: 师父那天在马上叫徒弟，我和沙僧都没听见，师父就想起你来了。师父还夸你呢，聪明伶俐又能干，一叫就应，问一答十。师父在睡梦中还叫悟空呢。这才叫我来请你啊。
0: 八戒，你难得来我这花果山，就看看我这山上的景致如何啊。
1: 别看了，咱们快走吧。
0: 就随我来吧。
1: 别看。
0: 走吧，走吧。

0: 八戒，这花果山可好啊？
1: 花果山果然名不虚传呢、
0: 可过的日子？
1: 哎，这么好地方，怎么过不了日子呢？走吧，啊！
0: 来来来，小的们！
2: 大爷大爷大爷，雪鹰！啊，
0: 八戒，这果子你可吃吗？
1: 我是入乡随俗啊，我可以，我就来这个吧。
0: 兄弟，虽然到水帘洞耍耍，如何？走吧，
1: 别去水帘洞了，
0: 走吧。
1: 我怕师父等急了，咱们还是快回去吧。啊，
0: 那就。就此道别，请上路吧。妈，
1: 嘿，上哪儿去了？啊，哎，嘿，呸！那该死的猴子，不当和尚，你要当妖精呢？请你不去，你不识抬举，你的遭瘟的弼马温。
0: 哼，小子们！把猪八戒给我押上来！
1: 这
0: 猪八戒，你为何骂我？
1: 谁骂你了你？
0: 哼，你还想骗俺？你刚才骂骂咧咧，我岂能饶你？哼，小子们，拿大棍来！
1: 别！
0: 重打八十大棍！
1: 我师哥，看在师傅的面子上，你就饶了我吧。
0: 师傅赶我之时，他可好绝情啊！
1: 不看师傅的份上，看观音菩萨的份上。

0: 你就饶了我吧。
1: 观音菩萨，好，我不打你。师傅赛男肉蛋，从实讲来。
0: 没有，师傅就是想你。
1: 小的们，给我打！
0: 别打！
1: 别打！
0: 师兄，哎呀，师兄，
1: 你还想瞒我？俺老孙身在水帘洞，心随取经僧。师傅，步步有难，处处该贼。他现在在哪里受难？
0: 师兄，你好仁义呀！哎呦，
1: 八戒，快讲！
0: 师父，
1: 快讲！
0: 他受苦了。

0: 临行之时我嘱咐于你，若有妖精来，你就提俺老孙是唐僧的大徒弟，你怎么不提呢？
1: 我说了，可那妖怪说，什么孙行者，他要敢来，我就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啃了他的骨头，吃了他的心。
0: 什么人敢这样骂？
1: 师兄，你别生气，不是我骂你，是那妖精骂你。
0: 我抓住那妖精，定将他碎尸万段。
1: 对，
0: 赶紧，咱们走，
1: 咱们走。
0: 你们好生看守家园，待俺老孙取经回来，咱们共享欢乐啊！啊，八戒，走！哎。
1: 哎，大师兄，
2: 沙师弟。
1: 哎，二兄，哎，公主，这是我大师兄孙悟空。
3: 啊，孙长老。
0: 沙师弟，那妖精可还在洞中？
3: 那黄袍狼昨日去父王宫中，至今未见回来。
0: 啊！
3: 哎呀，他回来了！
0: 二位师弟，快快保护公主回宫！
3: 快走！
4: 夫人，
3: 夫君，
4: 夫人，
3: 将军，
4: 我不在家。叫你受委屈了，
3: 夫君。昨日你进朝认亲，怎不连夜回来？今早猪八戒劫走了沙和尚，把这洞府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4: 不妨事，不妨事。
3: 郎君，我心疼病又犯了。哎呀，
4: 不要紧，我拿出宝贝给你治病啊。
3: 哎呀。
4: 夫人，这宝贝可千万不能吃下去呀！你要是把它吃了，你就会变成妖怪了。夫人，你怎么变成这副嘴脸了？
0: 谁是你的夫人啊？连你老祖宗都不认得了啊？

0: 你是何方妖怪？
1: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大师兄啊，那妖怪怎么没了？
1: 想必不是凡间的，
0: 那就是天上的。
1: 嗯，对。
2: 回我了。

0: 八戒，
1: 悟净，
2: 你们好生看好师傅，我走了。
3: 大师兄，师傅，
0: 悟空，
1: 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
0: 师傅，
2: 悟空，
0: 悟净，八戒怎么还不回来？
3: 大师兄已经找他去了。
0: 悟净，此山甚是险恶。
3: 师父放心，二兄巡山很快就会回来的。
4: 妖怪，妖怪！啄木鸟啊！我把鼻子包起来。鸟屎，刀问的鸟。师傅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要问我是什么洞，我就说是石头洞。
5: 小的们，跟我去巡山喽！
6: 好啦！
7: 贤弟，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5: 嗨，我们要吃人，哪儿不能捞他几个呀？专门捉这个唐僧干什么？
7: 贤弟，我在天界曾听人说，这个唐僧是金蝉长老转世，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5: 当真？那我们还打什么坐，练什么功啊？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好，我去拿他。
7: 贤弟，先别着急呀，你没见过唐僧，抓错喽那怎么办呢？来来来，
5: 好，小的们，等等，
7: 贤弟，我记得他们的模样，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拿去。见到他们，你可以照验照验。
8: 绝不会错，师傅，真的。
3: 师傅，
8: 师傅他来了。
0: 八戒，
4: 师傅，
0: 这是什么山？
4: 石头山。
3: 洞什么洞？
4: 石头洞。
8: 洞是什么门？
4: 钉儿钉的铁链门。
8: 洞里有多远？
4: 洞里有多远？
8: 洞有三层门，若问门上多少钉，就说俺老如心忙，记不清了，对不对？
4: 猴哥，你又没去巡山，你怎么知道我老猪心里
8: 要死的话？我把你个憨货！
4: 师傅，
0: 悟空，
4: 师傅你看，
0: 八戒，悟空说你撒谎，我本来不信，不想果真如此，其实该打。
8: 好，
4: 师傅，
0: 悟空，观其后效，再打不迟。
8: 好，师傅说不打，那就认罚。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
4: 不敢不敢，
8: 快去！
4: 不敢了，
8: 快！
3: 二兄去吧。

0: 猴哥，我说不骗人了，你又拿个树枝来打我，嗨，哎，啊，嘿嘿，乌鸦哎，你又是师兄变的，对不对？哎，我老朱这回可没睡觉啊，哼，这哪有妖怪？啊啊！哎，我是过路的。
1: 大王，他说他是过路的。
2: 大王，这和尚正在扔土上边呢。哦，
1: 你看，
3: 这是唐僧。这长嘴巴、大耳朵是猪八戒。你就是猪八戒。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小人们，用钩子把他的嘴勾出来。
0: 你们看个够吗？啊！谢谢你吧。
3: 咱们待会儿把它脱了毛，拿盐腌着吃。
0: 腌着吃，那不如蒸着煮着好受。大倒霉了，碰到这些卖盐肉的妖精啊！
3: 哥哥，啊，他和唐僧都是一起的，他就是猪八戒呀。
4: 嗨，我知道，可是吃猪八戒的肉没用。非吃唐僧的肉才能长生不老啊！
3: 嗨，有了猪八戒，唐僧就不远了。
5: 啊，师傅，你瞧。
3: 哎，你们看，唐僧来了。山下就是。
5: 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3: 孙悟空果真名不虚传呐、啊！唐僧肉吃不成了
6: 啊！二大王，唐僧肉为什么吃不成？
3: 你看他那根铁棒，我们洞里有谁能经得起？
6: 大王，唐僧肉吃不成，不如做个人情，把猪八戒还给他吧！啊！
3: 哎，唐僧还是要吃，不过不能硬取啊！你们先回洞去，我自有办法。
7: 师父，
8: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师父，
0: 师父在前面。
8: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
0: 师
8: 父，望师父救命啊！
0: 师父，不可！
3: 哎，悟净，悟净，可怜他上了年纪，又摔伤了腿。我是僧，他是道，衣冠随便，修行之礼则同。悟净，

0: 师父。
1: 悟净，去把行李放在马上，你驮他一程吧。
0: 师父，
2: 老道长，还是我来驮你吧。
3: 啊，有劳长老，多谢，多谢。嗯。

0: 哦，哥哥，有劳先帝，你来看。啊，别动，别动，别动！啊，嗯，哥哥，这回咱们可以吃唐僧肉了。
1: 对，
2: 怎么这？
0: 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吃他的师傅，他岂肯善罢甘休？
2: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于我。 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晓得没？先把唐僧拉下去，洗不干净，一会儿咱们争着吃啊！
0: 哎，嘿，长耳，去你了吧！啊，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傅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贤弟。
2: 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0: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嗯，
2: 小的们，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3: 好，
0: 师傅，师傅，等待会儿，
2: 我让金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孙猴子装回来，不就得了吧？好。
0: 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用一件宝贝恐怕拿不住他，那就两件都拿去吧。嗯，嗯。
4: 个山神不怕老孙盗叛的妖怪，咱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拘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换了？啊！哦，哎，山神，你看那放光的是什么宝物？
5: 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哦，好，既如此，你回去吧，我自有法拿它。哦，嗯，哎呦，拿这个宝，出了大山头啊！
6: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你怎么放我下啊？
7: 什么？你先放我！
6: 你放我！哎哎哎！这是谁呀？
7: 谁呀？
6: 嗨，你什么呀？
7: 你干什么呢？
6: 小道人见老道就要跌跤，做觐见礼。

0: 你就叫做见见礼，
1: 没听说过。
2: 你是哪儿来的？
3: 哪来的？
0: 我是蓬莱山来的。
4: 蓬莱山是诸神仙的地方啊。
0: 我就是神仙。
2: 哦，神仙。
0: 我今天到这里要渡个成仙了道的好人。
2: 哦，好啊。哎，
1: 我们是好人，
2: 好人的，
1: 就渡了我们吧。渡了我们吧，
2: 神仙。
1: 渡了我们，
2: 渡了我们，
1: 是真的好人呐。
0: 你们从哪儿来呀？要到哪里去呀？
2: 我们从莲花洞来，
1: 去捉拿孙悟空。
0: 是保护唐僧去取经的孙悟空吗？我和你们一道去拿吧。
2: 哎，不用帮忙，不用帮忙。我家二大王叫我们去拿宝贝来捉拿他的。
0: 什么宝贝？
1: 紫金红葫芦，
2: 羊脂玉净瓶。
0: 拿来给我看看。这么个小瓶小葫芦可怎么装人呢？
1: 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底儿朝天，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一时三刻，就化成脓水了。
0: 好宝贝，好厉害！
1: 给我。
0: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1: 你也有宝贝。
0: 来。
1: 老神仙，你这是什么宝贝啊？
2: 老
1: 神仙，
2: 老神仙，
1: 我们这是永远不是泰山呐。
2: 老神仙，
0: 起来，
1: 老神仙，你这葫芦也是仙家的宝贝吧？
2: 是吗？
0: 你这是葫芦孙子，我这是葫芦爷爷。
1: 爷爷啊，
2: 老神仙，
1: 老神仙，
2: 老神仙，
1: 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2: 是啊，
0: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啊。
1: 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8: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9: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8: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

0: 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大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大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大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

0: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

0: 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

0: 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明海潮生浪拍沙，荣城月满照人家，帆引渡头连故里，山海同赏一轮月，闽地共庆团圆时。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守正直而配仁义，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7: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事情。
8: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7: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9: 你不真好。
10: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11: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12: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13: 用一颗球穿越八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

0: 有信心吗？一次就成功，加油！
1: 贵阳市虽然先停。Hello，
2: 各位，欢迎来到天涯傲角，看看眼前这山，这海值了。东山岛，福建南端的一枚海螺，握在厦门与汕头之间，东临台湾海峡，海岸线蜿蜒如歌，散落着海湾与沙滩。那么，东山岛的海能怎么玩呢？ 一边是小镇，一边是大海，顶街是东山同山古城中最古老的街区之一。600多年时光流转，这条老街依旧保留着古朴与静谧的市井气息。想要感受东山岛的慢生活，不妨来顶街走一走，亲身触摸这段海岛的旧时光。我是2023年就到这边来上班了，到现在已经有3年多了。 最大的感触就是每天可以看很多不同的面孔，对，每天来来往往的游客都是不同，人非常多这样子。顶街那边的话也有两条路，有很多文创店，这样子我也会带小朋友去打卡。风景非常漂亮，喝一杯咖啡，干杯！ 东山岛的夜晚非常适合散步，走在海边，吹着海风，所有的心事都烟消云散了。体验了东山岛的慢节奏生活，还可以走进东山的大海，用双脚触碰那片浪，感受夏日的清凉。东山岛的浪是写给夏天的诗，它能带给新手第一次站起的惊喜，也能满足冲浪高手们的喜好。
0: 东山岛有一片让你尖叫的蓝色运动场，冠军也在这练过。冲进海里追一道浪，把烦恼全甩在身后。这里是东山岛，我们一起追浪去。
3: 这边也还可以吧？
1: 两边就像猫了。

0: 在这边教冲浪，到今年应该有一年多了。然后想要回到东山这边呢，主要是因为这边伙伴们都在这边，还有这边环境啊、气候都特别舒适。如果说去到外地的话，就是比较没有那种归属感，回到家里的话就比较自在一些。
1: 初恋时候的印象嘛，很漂亮，每个人过来一看到蓝天白又能冲个浪。我冲浪运动接触的比较早，我应该是国内冲浪的一个创始者。后面因为东山是我老家，后来回来以后我就把这个冲浪运动带过来这里。第一，东山的浪哦，在没有起风之前，像今天的话没有风那么大的时候，它的浪是浪型非常好，也比较稳定，然后很适合于初级者。然后如果它起风呢，或者是说遇到台风浪比较大一点的话，它很适合一些高手。这几年东山岛的话，俱乐部的话会比之前多很多，应该有个五六家吧。然后有些个人教学的应该有七八家。以前大家大部分的人会选择摩托艇，因为摩托艇这种运动是一上来就能跑，但这种运动它会有更多的挑战性，所以这个运动会更适合年轻人，也年轻化，所以赶上了这个网红的时代。我觉得这个运动后期应该会越做越好。
2: 身后这一架就是我们今天的座驾，风已经吹起来了，船已经拉满了，浪花已经开始拍船舷了，走，我们追风去。
3: 冲过东山岛的浪，再去坐一趟帆船，回头望去，整座岛像一只停歇的蝶，静静地卧在碧波之上。方才的刺激还未平息，此刻又添了几分温柔。
2: 坐上帆船才知道什么叫做沉浸式的拥抱大海，海风一吹，所有的烦恼都随之一起吹到了海里。
4: 那以前其实很多游客来东山是来看海的，那现在有我们海上的这些项目的一个情况，他可以在海上看东山。那么那个游客的群体的一个情况，从这个小中老他们其实都可以试用玩帆船，因为帆船它是一个很慢的海上运动，同时的一个情况下呢，那个它像极了东山。

0: 岛的慢生活，然后慢悠悠的坐着帆船被小风吹着玩的一块，体验一下我们东山的本土人情，体验一下东山的海岛。每到像这个时候8月15开渔之后啊，东山的海鲜特别的丰富，而且呢这边的一个情况下渔获啊非常的多，那么在这里可以领略到真正的大海的味道啊。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9: 刚刚这个船长大哥就给我们介绍了，像在以前平时这个海上垃圾非常多，也没有人处理，但是在这边呢就会有居民自发的在这个海滩上把这个海上吹过来的垃圾给捡起来。包括像是现在他们也说他们自己的海上餐厅所有的垃圾都会处理好，一起打包带回去。
10: 东山岛的海能留住今日的清澈，离不开这些年持续的净海工程和海洋环保意识的推广。在东山岛内那些热门景点的远方，在岛的最边缘，澳角小渔村静静守着最鲜活的渔民日常。这里是东山渔获的重要码头，年捕捞量可观，鱼虾满仓是它的底色。今年夏天，一场以海味再生为主题的活动在这座渔村诞生，把废弃渔网、浮球变成艺术和日常。海还是那片海，只是渔村的人开始用另一种方式爱它。在展览期间，主创团队开展创意手工坊活动，将浮标改造成艺术装饰周边，吸引了不少居民和游客的热情参与。
11: 因为我是去年8月份，然后工作团队邀我们从台湾宜兰过来。那宜兰在台湾是东北角，它也是一个靠海边的，尤其是我自己出生地在苏澳，跟这个澳角的澳同样都有一个澳日哈。这里跟自己的家乡苏澳是有那个70%的样貌是也很像的，那整个风貌还有那个气那个味道啊，都觉得很熟悉。我们在宜兰有70%是漳州的祖籍，我自己的祖籍也是漳州，就你会觉得这个很有趣哈。那我四隔了400-500公里的地方，那你在这个很陌生的村落，所以它的闽南话的语言是跟你是有连结性的哈，所以这也是我对后来在这边工作的一种情感。那跟村民在交流的时候，还有跟书记那边在讨论的时候，他们希望说是不是大家这几年已经开始注重环境啊哈，就是说这个保护的这个概念啊。那后来他们提到说海洋废弃物的一些后续的一些处理怎么样，那我们感觉到这个议题不错啊。

0: 后也蛮符合现代的潮流嘛，那我们就一拍即合。我们希望艺术不要处处高阁，让人家不晓得你在创作什么。我们希望它是比较平易近人，所以我们这次就是比较直白能懂的一些装置，那也希望带给这个澳角村另外一种的风气来引领嘛。每年都有100多亿的垃圾，那这些垃圾跑去哪里？其实它都吃到人的肚子里面。那我们把它做成一个餐桌，也无非是要让人家告诉我们一般的人知道说，其实垃圾最后就像我刚刚提到，它就会变成我们餐桌上的食物，然后我们把它吃到肚里面。所以这件装置就有点是希望给人类一个这样一个醒思，然后也希望跟村民在创作里面呢，让村民去感受到这种环境的这个议题的重要性。这样，那我们就从第二个这个开讲起哈。那当然就是说，东山岛最有名，在整个福建最有名就是的他们的小卷，这个都是海洋的这个鱼浪啦哈。我们把它装置成一只小管的放大版，这个都是用海洋废弃物的这个浮标这个浮纸，我们去把它做成一个鸡乱针的一个小卷。然后这小卷其实也让觉得会心一笑，就说它本来已经是没有用的一个垃圾，后来经过我们这样的巧思装置以后，它变成另外一个生命的展现出来。那也是希望引起人家对这样的一个海洋废弃物所做的一个艺术装置的一个共鸣。这样子，
1: 浮标、渔网、鱼笼，这些曾被潮水遗落在海岸边的海洋废弃物，在创作者的手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它们被巧妙地转化为一件件富有东山岛本地特色的艺术展品，既保留了渔家生活的质朴肌理，也承载着海岛文化的独特记忆。废弃和再造之间，海洋的痕迹被重新编织进艺术的语言，让观者在驻足欣赏的同时，也感受到这片海域与岛屿生活的深厚连结。
2: 我们团队是叫向趣开心，然后其实一直做的是一个相见相创的工作，然后包括澳角其实也是一个诗歌文化村嘛，和我们台湾老师在台湾做的一些东西，它其实能起到一个联动，我们共同形成一个台湾还有大陆的一个串接。然后在这里的话也是为我们就是整个澳角村嘛，然后提升一点知名度吧。
3: 我哪个你在这里
0: 要照做做收做那个吗？
4: 可以自己调节
0: 这样
5: 也可以，
0: 对嘛？跟着你就按照你自己的心。
6: 我觉得把这个一些海洋的废弃物重新再利用，就会很有意义。我自己平时也很喜欢捡垃圾，你不把它当成垃圾，它就是一样宝贝。因为澳角村是非常东山岛非常典型的渔村嘛，它海洋资源非常的丰富，那这些呢都是海洋的一些废弃物重新再利用，也会让小朋友他重新去关注他们的乡村，然后去关注这些海洋环境的保护。我们现在都经常听到一句话叫艺术赋能乡村嘛，过去我们可能都是从乡村到城市，因为觉得乡村不够好，我们现在是城市里面都经历了一圈，再重新回到乡村，用新的眼光去看待我们曾经生活的地方。它其实是很有诗意的地方，对，希望能保留和保护好这份童年的乡村的诗意。对，
7: 因为我们这边，我们澳角这边一直很缺一个游客来这边玩的一个点，然后刚好今年有了他们之后，很多游客多了一个打卡的地方，很多小朋友也会去那边玩，很感兴趣。不管是本地的还是游客的话，更多的环保意识吧，至少这个海边的沙滩垃圾会越来越少，所以也会吸引更多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像这两年做了很多海洋环卫工人，通过他们这个宣传的话，就对海洋垃圾这一块的话，可能人们的意识会更强吧。
8: 我也是一个新的东山人，澳角人啊，然后来这几年感觉到从方方面面的这个从这个沙滩的治理啊，马路的拓宽呀，刚才搞了好多的这个对外地游客的旅游项目，我感觉的变化很大，让我对这个地方也越来越热爱。咱们这个活动搞了以后吧，我觉得游客来了都要驻足那个地方，还有包括我来我们房子这入住的，都要到那去带着娃娃去打个卡呀，然后拍个照呀，观看老师们那些

0: 细心用废旧的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啊，真的特别有吸引力，就感觉真的赴了一场海的盛宴。
1: 因为这里也算是一个像近期蛮发展比较好的一个观光的一个地方的，那最近也有很多的一些外来的观光客看到这个东西，会觉得说哇，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我们也透过这几次的活动，其实要希望把澳角推出去。那所以我们有一个议题，就是我们这些作品能带给澳角什么回馈？这个回馈就是我们希望重塑大家对海洋文化的一个认识，让民众愿意来到澳角村。那这也是艺术在这里面落地的时候，替这个村哦来制造一点像相对性的一个回馈，也是创作者一个很大的一个初心。
2: 严守海洋生态与海岸线保护红线，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守住碧海银滩核心生态本底，以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推动渔村转型，渔民增收，让群众共享文旅发展的红利，全力打造国内一流的滨海休闲度假目的地。
3: 这个夏天，漳州东山岛的马銮湾景区入选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海滨避暑类型推荐，成为官方认证的避暑好去处。从看海到玩海，从海底的守护到艺术的再造，游客不再只是看海踏浪的旁观者。东山岛让每一个到来的人，在亲近海的同时，也学会体谅海、善待海。这或许正是人与海长久相处最温柔的方式。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明海潮生浪拍沙，荣城月满照人家，帆影渡头连故里，山海同赏一轮月，闽地共庆团圆时。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

0: 打电话
1: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中秋假期结束了，新的一周即将开始。那三天的天气啊，也是比较稳定的，副高持续会盘踞在我们省的上空，天气晴热。我们具体来看看天空舞台方面的情况。28号，全省大部呢是多云到晴，在北部沿海带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到了29号，全省大部仍然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伴随有分散性的阵性降雨出现。30号，阵雨雷阵雨的版图会有所扩张，全省大部多阵性的降雨，并且有分散性的中雨出现。温度方面呢，也是更上一个台阶了。像是福州、三明、漳州呢，将会重回35度的高温线。省会福州更是进一步攀升到了38度，而且热力持久，一直会持续到本月底。那直到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可能温度才会有所下降，下降到31度。那国庆假期的第二天，10月2号，可能温度会降到30度以下。福州多云，27到37摄氏度。宁德多云，27到35度。南平多云，25到36度。三明晴天，25到36度。龙岩晴天，22到34度。漳州多云，26到37度。厦门晴天，26到33度。泉州多云，26到33度。莆田多云，27到33度。平潭多云，27到30度。台北晴天，23到30度。台中晴天，21到32度。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农历8月17，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秋假期，福建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刷新进度条，建设者满弓紧弦，绘就实干团圆景；
0: 立足广龙对口协作，龙岩强化区域创新协同联动，以湾区研发加老区制造激发产业创新活力；
1: 莆田做强10条重点产业链，推动传统产业质感数转，特色产业提质扩容。
0: 中秋假期，福建文旅热度不减，古韵新趣共绘8闽假日新画卷。
1: 闽超第16轮比赛昨晚结束，泉州队主场大捷，厦门队大胜龙岩队，漳州平潭队点球突围。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月满中秋，情系家国，三季度收官在即。中秋假期，福建各地建设工地、生产一线不停工，忙推进。关键节点混凝土浇筑，首台设备调试运转，新产线产品装船远航，一项项工程刷新进度条，为中秋佳节送上硬核团圆礼，展现奋斗者满弓紧弦的昂扬姿态，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就在昨天，闽赣联网工程枢纽变电站、福建汀州龙溪500千伏变电站顺利投产，为实现闽赣两省300万千瓦双向电力跨区域互济提供重要保障。
3: 工程建设中充分践行产厅经验，运用信息化手段实时监测扬尘、噪声与施工过程碳排放，实现全过程量化管理。
2: 闽赣联网工程投产后，将进一步优化闽西电网结构，赋能老区振兴，助力闽赣两省能源资源优化配置。作为沪闽合作的标杆产业项目，位于三明游溪经济开发区的福建六荣工业1期日前投产，企业建成全球首个针织化纤垂直一体化智能工厂，车间里30条智能自动吊挂流水线，从一根丝线到高端成衣，在同一个工厂全闭环完成。
4: 体量足够大的工厂才能够实现一些爆款、一些爆品的一些零期交付，这种产能的迅速提升，代表着我们离百亿产值的目标更近了一步。
2: 企业出海也传来好消息，东山首批新能源光伏组件日前下线装柜，出口荷兰。这批组件是 TCL 中环漳州基地完成产线改造后的首批出口订单，标志着东山新能源产业在提质升级的道路上迈出关键一步。
5: 今年全年我们目标计划完成250兆瓦以上，那后面的订单都非常的充足。
2: 这个假期，一批重点项目拉满工程进度条。在莆田中电科创城核心区，数百名建设者抢抓工期，全力冲刺今年12月完工目标。
6: 现场每天大概有250人，满负荷穿插施工，确保我们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节点任务。
2: 莆田中电科创城核心区用地505亩，总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按照现代化、智能化、绿色化标准打造。重点承接数字经济、电子信息、精密制造、科创研发、低空经济配套等新兴产业企业入驻。福建省首座智慧体育综合体项目天翔跃动城智慧体育综合体项目楼宇主体施工即将完成，项目总占地面积24.7亩，总投资5亿元，预计将于今年12月建成开放。
7: 体育加商业，地铁加公园是这个项目最大的一个亮点。项目建成以后，有56000方的一个经营面积，用体育来引流，用商业来服务。
2: 国道 G228线福清东港特大桥左桥主跨钢箱梁不久前完成合龙，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大桥全长3920米，双向6车道，1级公路标准，通用后将打通区域人流物流运输脉络，构建福清至滨海新城、福州市区、平潭半小时交通圈。
8: 各项工艺有序结合，预计2026年年底建成通车。
2: 泉州白濑水利枢纽工程等级公路长基隧道近日开工建设。记者在现场看到，山体已向内开挖出2个扇形工作面，工人们正在打孔、布设炮眼，即将爆破推进施工。
9: 隧道区域地质条件偏差，还临近我们的吉油铁路，坚守安全底。

0: 一线保质保量的，我们力争在2027年年底实现我们双线动通。
1: 长期隧道是白濑水利枢纽等级公路迁移复建的关键控制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交通路网，极大改善库区群众出行条件，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条件。眼下，宁化长征公园建设项目正在火热施工，园区设置大量沉浸式场景，打破传统静态参观模式。 建成之后，这里将集红色研学、科普教育、沉浸式体验、文旅休闲于一体，成为弘扬长征精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平台。
2: 借助动感环幕影院实景节点，让观众身临其境，把这里打造成面向大众、面向青少年的红色研学阵地。
1: 过节不减速，放假不放松。
3: 这个中秋，福建各地建设者满弓锦弦，用进度条绘制出一幅最美的团圆景。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提出，要健全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强化区域创新协同联动，龙岩立足广陇对口协作契机，积极探索湾区研发加老区制造、跨区域专利转化新模式。
1: 持续激活产业创新活力，拓宽乡村富民路径。走进福建强轮新材料公司生产车间，只见一条条智能化生产线有序运转，一批批依托核心专利技术研发生产的柔性金属纤维纱线、特种过滤材料等高端新材料产品陆续下线检验入库。我们现在的产能呢，已经满负荷生产，相比去年同期。 产量是大大的提升，我们现在的生产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强轮新材料始终把技术创新作为核心竞争力，积极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与国内多所高校建立长期合作，围绕新材料工艺、过滤装备开展联合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同时，依托广农对口合作优势，企业深化湾区研发加龙岩制造协同发展模式。 与广州科研团队共建广龙联合金属橡胶研发中心，实现广州前端研发创新、龙岩后端产业化落地的跨区域创新链条，打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化、工业化的最后一公里。
4: 当我们自主研发面临高端人才短缺、前沿技术迭代慢等难题，通过湾区研发加老区制造的模式，借助广州的科代资源攻克核心技术，申请高价值专利。
1: 提升产品创新力和市场竞争力。产业科创提速增效的同时，广农对口协作的富民成效也在乡村一线持续显现。在龙岩永定区龙潭镇广农共富花场智能温控大棚，连片红掌郁郁葱葱，长势喜人。这片花卉基地创新搭建广州输出两种技术，打通销售渠道。龙潭盘活闲置土地，供给本地人力双向协作发展模式。
5: 目前已出售了76000多盆红掌成品花，创造了近80万的销售额。依托我们本地高海拔的一个地理条件，栽培我们自主研发的红掌新品种，结合我们标准化生产技术，大幅度降低了我们种苗栽培的一个损耗率，并且提高了红掌的花卉品质。
1: 从车间里的技术轰鸣到实验室里的技术攻坚，再到共赴花场的富民增收，广州研发加龙岩制造让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接下来，龙岩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建设，持续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拓宽群众共赴路径，以高质量协同发展赋能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
6: 产业兴则城市兴，实业强则发展强。莆田市聚力做强十条重点产业链，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特色产业提质扩容，小微载体急剧发展，实体经济根基不断夯实，积蓄强劲发展动能。协福产业是莆田市千亿级支柱产业，走进仙游经济开发区新协城协业车间。 自动化线机、机械臂有序运转，各工序物料智能联动，堆垛机器人、潜伏式机器人在仓储区来回穿梭。企业数字化改造后，整体作业效率提升约50%。
0: 这几年的一个升级，利用了系统跟机器人之间的一个衔接，相对来讲会更流畅跟准确，整个的一个提升都

0: 都挺明显的。
1: 依托治改数转，现有鞋业从劳动密集向技术密集型加速转变，产品能耗和不良率稳步下降。目前，仙游经济开发区拥有鞋业规上企业65家，今年一至八月累计完成产值113.9亿元，同比增长7%。产业提质增效离不开优质产业空间载体的强力支撑。作为莆田市重点招引落地的产业平台，韩江德豪制造股园区占地约274亩，配套金融、人才、政策申报等全链条服务，吸引中小微企业集聚发展。目前园区已达成签约及意向企业30家，其中6家企业已经投产。
2: 很多上下游的企业都在聚集在园区，对吧？然后我们的配套和协作也更加方便。
3: 我们也会串联一些企业跟企业的一些交流。现在很多企业有接外单的，政府对我们的支持力度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当场召集各部门的人员来进行解决这些卡点。
1: 推动小微产业园建设从分散布局迈向标准化规范化发展。2025年，莆田全市新建小微产业园及标准厂房119万平方米，盘活低效用地3797亩，闲置厂房40万平方米，建成投用小微产业园6个。莆田高新区建成全省唯一国家级碳达峰试点园区、全国万兆园区试点，石门坳化工新材料产业园跻身全国化工园区百强，累计5个经开区获评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
4: 我市创新国企加民企加专业机构共建模式，推动土地集约利用，企业集聚入园，让小微产业园成为培育实体经济、孵化中小企业、壮大产业底盘的重要阵地。
5: 中秋假期，福建的城市、乡村和旅游景区变身充满活力的文化空间，各地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推出文化快闪、古风游园、民俗体验等活动，丰富百姓文化生活，带火假日消费。
6: 这几天，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厦门五通客运码头化身移动剧场，来自厦门歌舞剧院与厦门音乐学校的演员们带来歌剧快闪表演，吸引不少往来旅客驻足观赏。今年2026厦门中秋旅游嘉年华与正在举办的第6届中国歌剧节联动，以斗阵一起博好运为主题，将高雅歌剧艺术、厦门传统博饼民俗、潮流 NPC 互动与会台文旅福利深度融合，为往返两岸的旅客送上中秋惊喜。
7: 很多金门这边的乡亲都会过来这边旅游，因为我们金门也有宝贝的，厦门跟金门其实一些民俗风情都是比较相近的。
6: 据了解，本届歌剧节还针对台胞设置专项福利，凭厦津两马航线船票可免费兑换演出门票。月圆中秋夜，古韵润汀州，25号长汀围绕来了就是客，月满汀州家国同欢主题，开启中秋文旅盛宴。游客们赏古城月色，观国风演出，沉浸式体验客家古城文脉，欢度中秋佳节。
8: 这个舞蹈节目太好看了，古建筑配上古风舞蹈，好像穿越到古时候，特别有意思。
9: 古城夜景配上国风表演，氛围感特别好，在这儿过中秋很有味道。
6: 在周宁，一场月满鲤鱼溪诗酒夜未央的中秋游园会在鲤鱼溪景区举行，活动融合非遗文化、国风美学与夜间游玩体验，创新打造沉浸式夜游新场景。现场非遗杖头木偶戏、诗仙李白光剑舞轮番登场，引得游客驻足观看。 DIY 彩绘酒瓶灯笼、古风卖货郎巡街、典当行集章队里，文化体验被做成可参与、可带走的消费场景，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文创和农特产品跟着旺起来。
10: 我今天猜了一个灯谜，我还领到了一个奖品，跟家人来这边真的是非常的热闹。
9: 我们以中秋为契机，立足中宁深厚人文资源，通过国风演绎、沉浸式体验、诗意互动等多游形式，让八方宾客在山水六色之间读懂中宁文脉之美，感受传统中秋之韵。
6: 为丰富中秋假日文旅供给，提升游客游玩体验，福建土楼南靖景区打破传统单一观光游览模式，深度融合适宜土楼建筑文化底蕴、闽南客家非遗技艺与地道乡土风味，构建全方位可互动沉浸式的假日文旅新场景。
11: 这次到土楼来玩体验感很

0: 好，既能看到土楼的市井美景，还能够品尝很多小吃，看得见摸得着，体验感非常好。收获也很大。
1: 把本土非遗展览、非遗美食、手工体验植入土楼空间，并结合中秋民俗，打造特色美食集市，营造浓厚节日氛围。通过非遗观赏互动、美食品鉴、文创展销，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把土楼观光客流转化为文旅消费。
2: 中秋假期第三天，福建文旅市场热度不减，古厝里、山水间，人们赏民俗、去游玩、话团圆，闽式中秋的韵味在假期里持续流淌。
3: 中秋假期，不少游客走进古厝、古镇、古城，在古韵中感受中秋。福清南岭石菜厝，一场古堡雅集，把中秋游园搬进百年古厝。投壶、射月、博饼，古风 NPC 穿梭其间。宁德蕉城霍童镇，霍童溪化作天然舞台，水上实景演出临水而歌，带活古镇夜经济。在泉州古城，游客穿行寺庙古巷，在半城烟火半城仙中读懂适宜之城的古韵与生机。在建瓯，百条本土灯谜取材乡音方言，古城街巷，人们在猜谜中触摸千年建州文脉。
4: 今天玩了射箭跟七扇，十分的好玩。
5: 这些谜题暗藏了许多巧思，需要深挖本地文史知识才能够破解。
6: 在竹排上看节目，而且今天这个节目编排的非常震撼，大家都感受得很好。
7: 非遗展演、民俗巡游，用节点活动聚人气，努力把过路客变成过夜客。
3: 为蒙受玩露营，人们在互动中尽享假日欢乐。福清永红野生动物世界，蒙受互动、皇家大马戏、森林情景剧轮番上演，孩子与动物零距离。建阳重阳溪畔，国潮露营、 NPC 巡游，一张仿古银票串起投壶、踢毽、市集闯关，沉浸式山水游园，乐在其中。
8: 太有趣了，空中飞人真好玩。
9: 这里的小山猪太可爱了，我下次还要来。
10: 我有玩猜拳，然后还有就是踢足球、投壶，之前都没有体验到这种感觉，感到很惊喜。
11: 我们一家人都来这里玩，看了人家做游戏，感觉到挺好玩的，很有节日的氛围。
3: 一轮明月，四海同圆。在福建，团圆的温暖跨越民族，连着两岸，也涌向驻张官兵和困难群众。在连江，新疆、福建各民族青少年近百人相聚联谊，共话团圆。在福清，台胞台属携手做花灯，两岸同圆一轮月。在漳州，军营美食广场暖心启用，拥军小吃特惠价格，让驻张官兵在第二故乡感受家的味道。在莆田南门社区，慈善慰问坚守13载，把爱心物资送到困难群众手中。
12: 一轮明月，两岸同圆，然后大家围坐在一起，感受分享中秋的习俗，
13: 在互动中增进了解缔结友谊，促进各民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3: 古韵悠长，欢乐满城，温情相伴。这个中秋，八闽大地处处同心，家家团圆。
14: 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6轮4场比赛昨晚同步打响，厦门队、泉州队、漳州队、平潭队分别取得胜利。
3: 在泉州市海峡体育中心体育场，泉州队主场迎战莆田队。比赛第4分钟，泉州队5号球员陈义阳在禁区抢射破门。第30分钟，泉州队9号球员赵宏旭抽射破门。第33分钟，泉州队67号台胞球员曾觉尊头球破门。第51分钟，泉州队78号台胞球员林伟杰头球破门。此后，莆田队换人调整，但未能改变不利局面。最终比分定格在4-0。
15: 主要是教练有去整合球队所有人的优点，然后去做阵容的改变。我们非常熟悉彼此，在球场上掌控节奏，拿下比赛。
16: 享受比赛，享受比赛，享受闽超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3: 在宁德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宁德队主场对。

0: 对阵漳州队。比赛第15分钟，宁德队凭借25号球员张胜臣进球率先得分。下半场，漳州队37号球员刘远龙踢出一脚角球，40号球员张俊康跟进破门扳平比分。90分钟战罢，双方1-1战平，比赛进入点球大战。第一轮点球大战，两队分别罚进4球。第二轮点球大战，漳州队门将程本瑞率先扑出2球。点球大战中，宁德队4-5惜败漳州队。
1: 我们队员的这个按照要求和攻守转换啊，做得非常好。包括因为出现很多失误嘛，导致比赛的失利。
2: 上半场我们气势，下半场我们就全力冲击。
0: 在永安市体育中心，3名队主场迎战平潭队。比赛第23分钟，3名队55号球员刘佑凯补射破门。下半场一边再战，第52分钟，3名队9号球员池诚毅破门得分。第67分钟，战局迎来转折，平潭队18号球员陈毅一抓住机会攻破球门。随后，平潭队越战越勇，顽强地将比分扳平。两队以2-2的比分结束常规时间争夺。比赛进入点球大战环节，平潭队门将张宇豪状态出色，成功扑出对手2粒点球。平潭队在点球大战中4-2取胜。
3: 通过我们的坚持，然后赢得了这场比赛。
4: 回去我们再进行这个复盘和准备。
0: 在长汀万人体育场，龙岩队主场迎战厦门队。开场仅3分钟，厦门队88号球员刘向荣就率先破门。第59分钟，厦门队20号球员王小伟接队友传中后起脚射门得分。第65分钟，厦门队23号球员薛凯文再度破门，将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第81分钟，薛凯文头球破门，将比分扩大至4-0。龙岩队在比赛后段多次组织进攻，但未能攻破厦门队球门。第91分钟，薛凯文又得一分，最终龙岩队0-5不敌厦门队。
5: 浮行山海，路连万家。八米书房，一卷阅八米。红色基因，绿色生态，古色文明，金色产业，蓝色特质，清新福建，五彩龙岩，欢迎您。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0: 福建省新型婚育文化主题宣传服务活动27号在福州举行，活动集文艺展演、健康义诊、政策咨询于一体，倡导文明婚育新风。活动现场，福建省新型婚育文化主题公园17开园，新型婚育文化 IP 形象“福仔福妞”发布。2026年中华孝亲敬老文化传承创新大会近日在3名沙县区举行，会上启动乐龄时段共建项目，发起微笑行动公益话题。大会旨在传承与创新中华孝亲敬老优秀文化，增强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观念。2026年宁德市社会科学普及宣传周日前启动，现场上演情景剧、方言快板、评讲戏等展现闽东传统文化的节目，设置政策宣讲、法律咨询、地方优秀历史文化展示等惠民服务展位，向群众普及社科知识。
6: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7: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6: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861768666，40 8617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古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 86176866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6: 哎，
7: 哇！
8: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9: 拒绝盛宴。
10: 光盘行动，
11: 方向盘在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2: 人之操旅，吾若常使。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越过高山，
15: 哎，你怎么了？
16: 哎，哇！
17: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2: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3: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2: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

0: 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1: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

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万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 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 7.8 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 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十五五”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 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 从相距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

0: 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兴，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0: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3: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接乡催哨、部门报道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0: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4: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
0: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懒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

0: 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艺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在广东广州青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100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0: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7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纪月。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一或15。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7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2: 那在我身后这5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0: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今天，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

0: 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1: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宇、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佳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两队组合分获金银牌。
2: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3: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0: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5: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

0: 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1: I think that it's very encouraging.
2: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0: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3: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4: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5: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5: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2: 小飞，
3: 亲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6: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7: 婚礼跟丧礼，
8: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9: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8: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7: 你不真好，
6: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5: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亲
3: 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情更近。
5: 明海潮生浪拍沙，荣城月满照人家。帆引渡头连故里，山海同赏一轮月，闽地共庆团圆时。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3: 亲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情更近，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曾经，
1: 请你把我给忘了吧。
2: 我可以改啊。
1: 你要改什么？我们已经不蠢了。
3: 二十娘，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4: 怎么了？
3: 我不想一个人。
4: 你毁了一个人，人家女儿都死了。
5: 金若曦女儿死掉的那天，我就是去拿掉你的小孩的。你现在说我毁了人家，那你也是帮凶喽？
6: 不会吧？你不会连通？
7: 哦，有火花。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的？哎，哇！
2: 杨飞，
3: 亲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的？哎，哇！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哇！
2: 宝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哇！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哇！
2: 杨飞。

我又怎么了？我有那么白痴吗？拿了筷子不放碗？你说碗放哪里啊？没看到？秦若曦，我截稿日好吗？来。

0: 喂，
1: 我传了几个上市行销企划的修正档案给你，你今天帮我联系一下代理商，我们约一下视讯会议。啊，不对，你直接来医院好了，这样我直接跟你讲比较清楚。
0: 小姐，现在是几点？我今天还要送小孩上学，
2: 我没办法让你这样临时要干嘛就干嘛。

0: 喂，伦木雨，你等下送完小夏，你可以送我去医院吗？
1: 怎么了？你的车呢？我现在请你载我，要走千城，是不是？夏，你去医院干嘛？多亏你提拔的杨佑兴啊！
2: 小夏爸爸，哎，文清老师好。Hello，
3: 小夏。哎，帮你拿。哎，谢谢。谢谢。哎，怎么没有看到苹果老师？苹果老师这两天搬家请假，来跟爸爸说拜拜。
2: 拜拜拜拜。
4: 小夏，今天有没有吃早餐？呀。啊。嗯。啊，老师啊。嗯。 你不是也很住吗？怎么东西还是这么多？跟你讲过几百遍了，该丢的东西就是要丢。好，这里环境还不错，就是丢垃圾麻烦一点。你要到巷口去丢，还有最晚一班垃圾车呢，是晚上9点半，记得。哦，
3: 那你会自己煮吗？你都吃什么？
4: 当然叫外卖啊，这附近什么吃的都有。嗯，反正我就住对面，有什么事情随时跟我讲。
3: 是啊，嗯，
4: 上班了。啊，你急着要走吗？我仓库还有一些东西还没搬。什么仓库啊？
3: 就我们之前一起租的那个。
4: 不是叫你退掉了吗？那个，今天真的不行。

0: 也挺好的，还是我请人帮你。
1: 不用了，反正也没有什么东西要搬，我自己找时间去搬就好。
0: OK，
1: 谢啦。
0: 走了。对了，最后一班垃圾车是晚上几点？
1: 9点啊。
0: 9:30。
1: 你妹！

0: 哇，这里是，这里就是我以前的家。
1: 那哪些东西你要带走？哦，
0: 我想找一下有没有旧的锅子还可以用的，我可以顺便带走。那你帮我找一下那边。
1: 嗯，好啊，来过来。

0: 好像没看到锅子。你还好吗？
1: 我想要把这个桌子一起带走。
0: 可以啊，没问题。可以吗？哇，
1: 谢谢。
0: 对了，我刚在桌子底下有看到一个图案，小夏之前也会画。
1: 你看哦，小夏之前跟我说，这个是爸爸，这个是妈妈，中间这个是他。爸爸去上班，妈妈去上班，他就不见了。你觉得小朋友真的很神奇吗？用这么简单的话讲一些复杂的道理。
0: 是啊，不像大人，偏偏用一些最复杂的方式，却连一件最简单的事都讲不清楚。

0: 干嘛啊你？你不要那么爱管闲事好不好？
1: 为什么没阿伟？
0: 滚！写遗嘱没有阿伟，真奇怪。
1: 你讲话怎么那么小声啊？公司股权归罗慕云，私人房产还有财产呢是我罗慕云还有卢夏平分。另外呢，还有2000万的现金是投资你派印的。
0: 真的吗？
1: 嗯，幸亏我一目十行，过目不忘。
0: 他是不是生病了？
1: 遗书呢，本来就是活着时候写的啊。而且我跟你讲，像我哥他们这种有钱人呢，就是一天到晚喜欢把分遗产当兴趣。
0: 可是我之前听他讲电话，说什么健康检查报告的事。
1: 健康检查？
0: 嗯。
1: 他怎么了？
0: 不知道，但是他说没事。
1: 他活力那么好，不会吧？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弄清楚。为什么阿伟没有股份？

0: 我开门！你为什么要选遗书？你上台听你的车不够吗？你知道万一吵车的话怎么办？我要找谁要啊？你到底生什么病？
1: 就是痔疮嘛，痔疮吗？那是严重还是不严重的？哎，
0: 其实我年纪也蛮大了，做任何手术都有一定的风险。我当然，我生我妈以后就下午就好了。

0: 纤维应该是很丰富。
1: 就给你的专长
2: 啦！来炒饭，来，
3: 充满了信心，相信我，
2: 而且我愿意变小。
3: 来，我先教大家怎么
0: 是。

0: 我吃什么？
1: 咸酥鸡啊。
0: 咸酥鸡啊。嗯。小鱼呢？
1: 早就睡了，都几点了？嗯，你还要吃吗？
0: 好啊。
1: 好，那我去拿啤酒给你，顺便洗一洗碗。
0: OK。怎么都是鸡屁股啊？
1: 因为我不喜欢鸡屁股啊。
0: 我也不喜欢
1: 啊。对哦。
0: 那你不喜欢干嘛买？
1: 我就想说，就全部都点一点啊。啊？

0: 耶、yeah, ，就是这个。
1: 哎，这个是特别给小夏准备的啊。来来来，你最爱吃这个是不是啊？
0: 阿伟呢？
1: 阿伟是狗，他吃这个东西不健康的。
0: 阿伟是人。
1: 哎，好好好，随便你了。哎，难得我们一家人今天都在一块吃饭，我又准备了这么多好吃的，你们两个人的脸可不可以不要那么臭啊？至于你啊，小夏都比你让我更省心。
0: 嗯，我很好啊，我开朗乐观，我是个阳光女孩。哎，哥，我是……
1: 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又在闹情绪了？
2: 没有啊，
1: 没有。那你为什么睡客房？
3: 我最近打呼，我怕吵到灰心。
1: 这不是理由，在公司就是上司跟下属的关系，可是回到家以后，你们就是夫妻啦，就是一家人嘛。一家人在一块儿，当然是要和乐融融，家和万事兴，对吧？
2: 嗯。
1: 还是小夏最让我省心，最让我喜欢。嗯，讨喜呢，来吃一点蔬菜，加点肉肉，好不好？
0: 我就知道哥最偏心的，我也要。
1: 哎呦，你就自己念吧。
0: 嗯。可是如果阿伟不去，那他不就失恋了吗？我可怜的阿伟有的。电梯开了，怎么了？进去啊，走啊，进去啊。嗨。哎呦，我刚讲到哪忘记了？哦，重讲好了。所以我就决定呢，要把阿伟送去夏令营，虽然很残忍的跟他分开。而且也不确定呢，那只母狗的妈妈会不会把她的女儿送过去？可是如果阿伟不去，那么她不就失恋了？哦，可怜的阿伟哦！
4: 你等一下有空吗？
0: 我？
4: 不是。
0: 哎，嗯？他问你有没有空哎？
2: 我等一下有空吗？
4: 他等一下有空吗？
0: 哦，你等一下有空吗？哦，你们两个好像有一点点、一点小尴尬哦。我是空气，我是隐形人哦，当作我不存在哦。我没听到，我没听到，当作
2: 要干嘛？
4: 哎，上次不是说要了解一下那个红度
2: ？OK 啊，走啊，
4: 走啊，
2: 走啊，
4: 走啊，
2: 走啊，
4: 走啊，
2: 走啊，
4: 走啊，
2: 走啊，
4: 走啊，
0: 我到底走不走啊？
2: 走啊！
4: 走啊！
0: 超尴尬。
2: 李副理，你不是要带我看通路吗？如果要买东西，可以等看完之后你再自己去买。
4: 小姐，这里就是通路。保利每年会有十几种产品到通路上给消费者购买，只要在通路上卖出的，通路都要抽50%。啊！牙膏找到。
2: 你有什么问题？拿那么多牙膏？
4: 因为我想，那其实百货公司会比较低啊，大概是33%，但加上人事装修，差不多是50%。
2: 意思就是说，1000块的商品就有500块的利润要给到通路。
4: 好聪明啊！但是别忘了，还有200块要给行销，剩下的300呢，还要扣掉公司营运成本、产品成本。这是公司的经理。
2: 嗯，
4: 找一下美金路在哪里。
2: 哎，不是，还在呀。
4: 你现在所看到的全部都要钱，就像演唱会一样。摇滚区1000块，一般座位500块，最后一排100块。厕所旁边50块，所以重点是 ，Mr. Beast 有那么多预算可以买摇滚区吗？
2: 我们舍去实体通路，商品呢我们自己卖。
0: OK， 老师老师，我有问题。
2: 什么问题？
0: 为什么啊？
2: 我
5: 为什么我已经讲了这么多遍了，到底是哪里听不懂啊？因为花在实体通路上的成本就去掉我们利润的一半了，如果把这些成本直接用在产品上面，制作出更优质的产品，对消费者不是更好吗？理解吗？明白吗？可以吗？
0: 有道理耶，这样我就可以真正做出野兽级的产品了。
6: 老师，老师，请问没有通路会怎么样啊？
5: 不是没有通路，是没有要用实体通路，我们上网卖，念十遍上网卖，
0: 上网卖，上网卖，上网卖，上网卖，上网卖，上网卖，十遍了，
5: 记起来。
0: 等一下，阿伟有话跟我说。
6: 老师，老师，
2: 什么问题？
6: 阿伟说上网卖有问题耶，因为他的粉丝专业只有三个人。
2: 哪三个人？
6: 我哥还有阿伟。
2: 下课。
4: 所以你是想要鸟类图鉴当你产品的代言人？
2: 对啊，那么关心干嘛？你不是退团？
4: 我是以一个粉丝的立场，但鸟类图鉴跟你们产品有什么关联？
2: 当然有关联啊，我们是 Mr. Beast， 你们是鸟类图鉴，哎，都是动物类的啊，飞禽走兽。
4: 你这个在变相骂我们是畜生喽？
2: 是禽兽。
7: 对，我们的粉丝团只有9000人哎。
2: 9000已经很多了，我们也是新品牌，总比那个阿伟粉丝三个人好多了。好，总结就是产品你们带回去用，每天呢拍照做记录，发文前呢自己先检查过，如果有错字，一个字扣500。
7: 这么贵？
8: 可是，确定这样有人会看吗？
2: 你发了文，江以安就会看，江以安呢就会叫他的同学看，这样子串下去就很多人看啦。
9: 姐姐，我们这样自己拍。
2: 谁你姐啊？讲几遍啊？一直叫。
10: 讲几遍啊？啊？谁是你姐啊？你发文前有举手吗？啊？
2: 请说。
7: 我们这样自己拍自己不尴尬吗？
2: 尴尬？你不尴尬，尴尬就别人啦。
7: 哦。哎，那我想问一下啊，不就我们都要卸妆吗？
11: 鸟类图鉴卸妆超没特色的哎，他们这样跟外面路人甲有什么差别？
2: 我没有叫你们卸妆，我的产品是身体乳。哦，你们身体是全身彩绘啊，还是擦羽毛？

0: 没有，没什么问题。
1: 曹副总，你找我。
2: 江执行长，听说你们要跟三星一起进行 VIP 会员的工作，是吗？
1: 预计下周。
2: 你们要不要先缓一缓？
1: 为什么？怎么了吗？
2: 我今天早上去了一趟工厂，找到了仙人掌活酵母为什么会变质的原因，主要还是这一批真空瓶的材质出现了一些问题，虽然已经在修正，但是进度应该不会这么快。
1: 那你们三线有什么计划？
2: 我开会的时候会讨论。
1: 赵副总，你的衣服垫肩好有气势哦，我想去买一件。
3: 老大，

0: 老大。
1: 嗯。你怎么出院了？
0: 产品要上市内测了，我再不赶快回公司，谁陪我们赵大副总抬杠啊？他会无聊死吧。
1: 是哦。
0: 你不要什么都闷着，如果你真的需要找人说说话、聊聊天，我可以当你的听众啊。我保证转头就忘
1: 了。你呀，把三线好好做起来，对我、对公司都是最大的帮助。不过，谢了，自己好好照顾身体啊。
0: 会啦。

0: 想打给我就打，这一切我就必须要很努力、很努力的让自己不要那么失望，才有办法继续跟他在一起。所以我的人生呢，就是一直燃起了希望，然后又失望，燃起希望，然后又失望，就是这样来来回回的轨道。但大家告诉我。
1: 这就是婚姻。那我们为什么要结婚？小为什么呀？
0: 我想知道，卢牧也是怎么容忍你的？是谁啊？你不讲话就算了，一讲话就这么酸。我才想问金若曦是怎么忍受你。
1: 其实我一开始还蛮喜欢金若曦这个人的，但现在变成这样，那我呢？是不是有只有需要我的时候才会想到我？
0: 我现在不想聊这个。
1: 那是因为你根本没朋友吧？吃下药是不是？蔡慧馨啊，人生呢？ 不是只有输赢较劲，你跟卢慕云怎么样，我不管，我也管不着，那是你家的事。但不是所有人在你眼里都是工具，一个你拿来输赢较劲的工具。

惧。真正让你失望的不是别人，是你那一颗永远无法满足的心。走了。对了，我曾经很欣赏你能够做自己，但你现在是自私的。

0: 原来这就是撇电馆了。我真的不想让我家里人担心，但是万一真的出了什么事情的话，
1: 我们结婚吧。
0: 结婚？
1: 等你手术完，我们就结婚。

我该怎么办？爸，我好怕。

0: 怎么了？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哭？哈？
1: 春春春，
2: 我好怕手术失败，他年纪这么大。

0: 好了好了，你要稳住啊你！你想想看哦，卢董他自己哦，一定比你更紧张，对不对？所以你不能慌，你要给他力量哈。嗯，
1: 我不想再失去任何一个人。
0: 不会的，好了好了好了，没事没事，哎呀没事没事，不会不会的哈，不要想不要想。有夜吗？啊，燕娜，我去帮你买好不好？啊啊，
1: 没事，我只是随便问问，我也不会走。哦，好。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谢谢。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哎，
1: 谢谢，谢谢。
2: 钱不行了，我是离婚，不是离职，况且我今天还有很多案子要搞，改天好不好？先这样，拜。

0: 你家楼下楼。
1: 不是，可是我女儿她……
0: 你女儿怎么了？可是我正在赶时间。
1: 好，我现在下去。
0: 我拿到蛋糕了，我大概会晚10分钟到。

0: 你到哪里了？不是说10分钟到的吗？快点，快点，我赶时间，你就尽量快好不好？啊，好，拜拜。哎，
1: 快点。
0: 好。哎。

0: 宣传稿、行销版位、异业合作都已经安排出去了，我们也已经从二线那边拿到了 VIP 名单，等到第一批产品测试包装完成之后，就可以寄出给所有的试用者，下周一定会准时公测。
1: 等一下，杨总希望能够如期进行公测，但是包装工厂那边可能会有一些状况，会来不及。
0: 来不及？
1: 嗯哼，
0: 我都已经安排好，你只要跟紧进度就好。还是你连这点事情都盯不了？
1: OK， 杨总决定。
0: 对，我决定。
2: 好，那这部分就先这样。那我们现在开始对一下两个部门之后的行销策略吧。李晴。
3: 哦，我们 Mr. Beast 决定不跟。
1: 啊？为什么不跟啊？
3: 因为我们问过老师，他们觉得那个瓶子他不是很喜欢，好像不太适合，所以跟老师讨论之后，我们决定不跟。
1: 所以你确定不跟三线同步上市啊？
3: 啊，确定不。
0: 很好啊，反正你们本来就是跟风而已嘛。
2: 那我们就期待三线新产品上市了。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
2: 了？哎，哇，
1: 杨梅，
3: 亲亲我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4: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5: 婚礼跟丧礼，
6: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事情。
7: 江逸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6: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8: 你真好。
4: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
9: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
10: 手正直而配仁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怎么会有这个？
4: 相约变装做双人运动，
3: 上面还说你怀孕呢，谁呀？
5: 我觉得家庭小精灵好像要煮太多了，你要吃吗？
6: 邱世健，你太平气了。

0: 下一个三线的总经理会是谁啊？
1: 赵伟星吧。上次说要带一点啤酒。你知道你老婆现在在对面吗？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哎，哇！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3: 明海潮生浪拍沙，荣城月满照人家，帆影渡头连故里。山海同赏一轮月，闽地共庆团圆时。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哇，
2: 小妹，
3: 亲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哇，
3: 小妹。
6: 公司股权归罗慕云，
7: 另外呢还有2000万的现金是投资你潘印的。
8: 你跟罗慕云怎么样我不管，但不是所有人在你眼里都是工具，一个你拿来输赢较劲的工具。
9: 今天早上去一趟工厂，找到了仙人掌活酵母为什么会变质的原因。
10: 所以你确定不跟三线同步上市啊？
11: 啊，确定不。
10: 很好啊，反正你们本来就是跟风而已嘛。
12: 那我们就期待三线新产品上市了。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

0: 和硒，
1: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3: 宝贝，阿尔卑斯让心更静。
7: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4: 婚礼跟丧礼，
5: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事情。
6: 江逸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5: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7: 你真好，
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8: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9: 哇，杨梅。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哇，
2: 杨飞，
3: 亲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5: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6: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 我也能喝。
7: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5: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 我要旺，
8: 我们也要旺，
9: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0: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
2: 哎，哇，
1: 杨飞。

0: 你不要担心，一定会顺利的。
1: 哎，等等。这个表，你帮我保管。既然都没有了，明天就会是新的，你记得吧？
0: 我记得，手术完就结婚。
2: 家属，那我们外面稍等啊。

0: 你的那个老师是哪里找的？可不可以介绍一下？It's a good teacher. 那再问一个问题，赵副总有来找你的 teacher 吗？
1: 我高中没毕业，赵副总找的应该是教授吧？哦，
0: 那就是
1: Professor。喂 ，Lisa， 这次那个内测的 VIP 名单，我想再追加几个名字，可以吗？喂，对你确认好之后 ，CC 一份给我，下班之前哦。

0: 你爱他，是吧？我是说爱明明，你可以承担他的一生吗？
1: 嗯，你以前从来都不知道，他一直都在替我讨好别人，甚至有一点卑微。
0: 他既然想要保护我，想要对我好的话，那就不要那么早死啊！
2: 我们现在是把免疫细胞做清除。只在手术过程当中，有些癌细胞的位置很不容易处理，贸然动刀可能会有很高的失败风险，所以你们肯定要评估一下，或者是说等卢先生醒过来之后再询问他个人的意见。

0: 我们 what？
1: 我们在一起。哈？轮轮正，喂喂，他刚说什么？

0: 抱歉，这次的事情我会负全责。
1: 你拿我产品线的 VIP 客户去做公开测试，让我整个产品的口碑形象一夕之间毁于一旦，你知道不知道？我们这一线占公司年营业额20%，你怎么负责？执行长，你处理吧。
0: 执行长，现在负面的评价满天飞，我怕竞争对手会趁这个时候带风向，要不要赶快进行公关危机处理？
2: 我今天召开这个会议，就是希望各个部门都能想出对策，看怎么把这一次事件的伤害降到最低。刘经理，
3: 我们公关部现在这边已经联络了所有的试用者，他们也提出了赔偿的要求。接下来，
1: 等一下，之前不是听说 Mr. Beast 的产品也一起做公开测试吗？什么？你们没问题吗？
4: 哦，因为我不喜欢那个瓶子，所以就延后了。Excuse me， 你有什么意见吗？对了，还有哦，好奇怪哦，我 Mr. Beast 的产品又没有问题，我可不可以问一下，是谁要我来开会的啊？
2: 刘经理，你继续。
4: 江以晴，江以晴，江以晴，江以晴，干嘛？我叫你那么多次，你都没听到，发什么呆啊？我要跟你说，我要去医院看我哥，有听到吗？
0: 听得到啊。
4: 不要戴耳机啊！

0: 我从早上10点就被叫过来支援，然后我整天都在被客户骂，我什么东西都还没有吃，我觉得我都要瘦了。哎，我今天接到一个顾客投诉电话，他说：“喂，我用你们家的产品严重过敏，差一点休克。”怎么可能？
1: 我们家产品成分这么安全，它是怎样、啊？
2: 我们的对手已经出动网军了，
3: 我们就认命。
2: 加班万岁！
0: 也是啊，我也先鼓掌哦。得罪那么多人，我们
2: 现在不弄他更大。
0: 对，现在不弄他，什么时候才弄？
1: 哼，弄他！你们谁敢弄他、啊？你敢吗？你敢吗？还是江一晴？
4: 我想说，没有在员工餐厅看到美华占位置，应该是你们没空吃东西，就带来一点点心来探班。你们可以继续聊天啊，我站在旁边就好，不用管我。
2: 杨总不是说过几天请我们大家吃饭，会劳大家辛苦。他现在是还要不要吃啊？
0: 吃什么？庆祝他要被 fire 了。
1: 干嘛不吃啊？听说那间餐厅厉害。
0: 那你自己去啊。
4: 哪一间餐厅啊？
1: 不知道，只听说好像是什么米其林三星五连拍。
0: 对对对对，好像是。
5: 是米星三星级餐厅，蹲单是你 OK？ 赶快回去工作了，换我休息了。江大执行长。怎么那么闲啊？是来帮谁送钟的？来帮谁送食物啊？
4: 我先回去了，你们继续加油。
0: 这边了，唐黄，姐姐。

0: 不要做你不擅长的事情。不就是选错饮料，下一次选对就好了，哪有那么困难？
1: 迷途羔羊。

0: 对吧？
1: 小李子，最近已经有人下来了，你这段时间给我好好的，乖乖的，不要出任何差错，要不然就很难上去了。
2: 是的，容嬷嬷说的是，我上去，现在就上去，我现在就上楼去。

0: 你怎么跑得满身是汗？
1: 你还记得我们上一次参加产品发表会，看到一个品牌正在做主力商品活酵母吗？哎，
0: 可是我记得他们不是跟国外已经有在配合了吗？他们后来没有合作了。
1: 为什么？因为呢，他们在成本制作上要求很高，所以他们把原本成分改成化学成分来取代真正的活酵母。
0: 这样好吗？为了成本牺牲品质。
1: 很不好，而且这种产品呢，涂在脸上还容易过敏泛红，我是觉得真的很不 OK。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做出真正对皮肤有效的产品。

0: 谢谢。你这冷冻包裹哎？对啊，是冷冻食品啊，先放你冰箱好了。我冰箱哦？嗯。怎么样？你冰箱又爆了？也没有又啦。好，你放我冰箱好了，我给你密码。哦。
1: 怪密码，
2: 进来喽。

0: 哎，你够了没啊？我们已经哎呦哎呦，已经2夜了哎。他每天早上固定会传染长辈图，也没传来。你赶快起来啦！你还躺在这里，快点起来啦！
1: 你跟卢董真的是你们啊？
2: 怎么会有这个？
3: 早餐店拿的？
1: 不是，我是说怎么会被写成这样？
3: 保利集团董事长于过气女星孙明敏相约变装做双人运动。哈，你们还穿制服哦？
1: 不是那样的啦，是他为了弥补我没有过的学生生活，他特别安排的，是哪个王八蛋记者写的？刘嘉诚谁啊？
3: 哎，上面还说你怀孕呢，
0: 啊？哪有怀孕？乱讲，你就是最近吃很多而已啊。

0: 我只是股价大，
1: 对，不实报道。好了，不要看了，我拿去还。不要看了。
2: 哎，等一下，
3: 很久没有上封面，我看一下照片好不好看？啊，你还是拿去还。哎
1: 呀，好，不要想了，好。
4: 这些记者一天到晚就在这边乱写，真的是莫名其妙。
0: 哦，那个报道啊，的确是有点夸张了。
4: 你来找我什么事啊？嗯，
0: 可能还是要跟你报告一下现在公司的状况啦。
4: 仙人掌的事情，你们是不是每一个人来一次就要跟我说一次啊？
0: 那爸，你不用担心，我们会把公司的事情处理好，您就多多休息。好，哦，那个鲈鱼汤趁热喝，我帮你把它舀出来。
4: 不用了。你就先去忙你的吧。
0: 那我再过来，好好休息。嗯。

0: 其实我年纪也蛮大了，做任何手术都有一定的风险，不要像我妈一样丢下我就好。你不是狂粉吧？
1: 我不是狂粉，我是普粉，普粉，普通粉丝。
0: 那普通粉丝，我们结婚吧。所以你一定要活下来哦。

0: 其实我们个性真的不合。
1: 你才不是因为个性不合要离婚，你是因为外遇了吧？他毁了我们家，他毁了我的人生。
0: 我们家早就毁了，是被你毁了。

0: 不好意思，请问可以上菜了吗？
1: 再等一下好了。
0: 好的。

我来只是要告诉你，我很开心。就这样，我先走。哦，你胃不好，少喝一点。

0: 想不到我做人这么差，最后没有一个人要来。我自己也没想过事情会变成这样。对不起啊，到最后我竟然保不了你。
1: 你不要这样说啦，你尽力了，是我自己，为什么会忽略这么基本的细节啊？真的很该死，所以。 下一个三线总经理会是谁啊？
0: 赵慧欣吧。

0: 事情我听说了。哈，林爸的 KC， 林宝利接下来怎么后续处理啊？
1: 哦，我现在人在吃饭，不然等上班时间再聊好吗？
0: 哎，我先说哈，是跟我们没有关系哦。上次那个赵副总有来找我，我就跟他讲过了。
1: 谁？
0: 赵副总啊。
1: 赵慧欣吗？
0: 对，我有跟他讲，真空罐是在不开封的情况下才能摆两三年不坏，他还跟我说没问题。哎，你们不要把错推给我们哦，跟我没关系嘞。
1: 哦，好，我知道了。那等上班时间我会了解，谢谢你啊。

0: 你之后呢？有没有什么打算？
1: 还没有想到哎，先休息一下吧。

0: 赵慧欣起来，我有话问你。
1: 干嘛啦？
0: 厂商打给我说不换瓶子是你的决定啊。
1: 这些事情我在会议上不是已经讲过了吗？
0: 你平常在公司再怎么针对杨佑兴，我也都算了。但你现在这么做会影响到整个公司的运作，你到底有没有想过后果啊？
1: 我说这件事情我已经有提过了，瓶子的事情要不要解决也是杨佑兴的决定啊，你不要喝了酒在这边发酒疯好不好？把灯关了了。

0: 嗯，哎，早。早啊，上班。嗯，若夏。嗯，那个，昨天谢谢你帮我整理家里还有晚餐。
1: 不是我啊，应该是家庭小精灵吧。
0: 那你记得跟家庭小精灵讲，下次滑蛋虾仁别那么咸。
1: 真是个大头鬼啊！
0: 超咸的，好不好？
1: 那你那个袜子跟内裤是不是也洗？跟家庭条件一起洗，那不是我。
2: 好了，你的心情我都懂。不过记者嘛，他没有新闻，要他气什么？
1: 就算吃什么，要求证啊，内容根本都是错的。
2: 为什么在八卦周刊呢？如果没有八卦，它怎么有商业价值？
1: 可是内容全部都不对啊！说什么过气女星，谁过气啊？还有这个 cosplay。
2: 对了，我们是有 cosplay
1: 了。现在资方都在问，如果拍戏合作谈成了，到时候你大个肚子是要怎么拍？
2: 蓉姐，你怎么也会相信啊？我没有怀孕。
1: 那就好，知道你没事就好了。那就预祝我们合作顺顺利利。嗯。
2: 哎呀，我个人倒是觉得呢，有新闻就是好新闻。哎，我觉得你倒是可以再吃吃庐山真豆腐，让舆论再发酵一下。晚一点，再发个官方声明表示自己很遗憾那一类的，也算是帮戏宣传嘛。不要，嗯，我们俩是光明正大在，你干嘛弄了一副玩偶我小三一样？我要诚实的面对我自己。不要。 No， 다음에 싫어요。

0: 先预约的吗？
1: 嗯，还有什么酒啊？哦，美酒，这个好。我要尿尿。

0: 你好，我是便利商店的工具人。
1: 你又跟老公吵架了？
0: 不要问。啊？我肚子好饿哦，放我这要吃的。
1: 你当我这便利商店啊？来都不用。

0: 哎，
1: 嗨，那个家庭小精灵好像要煮太多了，你要吃吗？
0: 好啊，谢谢。
2: 周世健，
3: 你开瓶器嘞。
1: 你应该吃很饱了。
3: 你放哪里啊？
0: 1637。
1: 我知道了。
0: 5156。

0: 上次说要带一点啤酒，我还准备了小菜。
1: 你知道你老婆现在在对面吗？
2: 好，开始。你要踩哦，
3: 有。
2: 好，开始。再来一次。你吃苦，你动一下，你要往前，对不对？
3: 我们换个地方喝好吧。你刚刚听到他们在说什么吗？太夸张了吧！我认真问你啊，你老实回答我。你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很没用的男人？
1: 我老实告诉你啊，对，超级 loser，
3: 真的哦。
1: 可是呢，我也超没用的。干杯！我不是什么卤蛇，二人组。
3: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卤哎。
1: 不过我现在真的不想要再聊他们的事了。

0: 一二三，winner！
1: 啊，取不完了。帮你叫车子。
0: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无趣啊？你求时间。不用了，我自己叫车。嗯。给你自己整理了。

0: 万里到家。明海潮生浪拍沙，荣城月满照人家，帆引渡头连故里，山海同赏一轮月，闽地共庆团圆时。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
3: 哎，哇，
1: 杨梅。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所以我们现在除了对杨又兴提告之外，难道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吗？
1: 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告杨又兴的问题，是消费者要不要告我们。
2: 真是恭喜，目标达成了。
3: 随便啦，反正这件事情结束之后，我就会离开保
1: 险。你拿我的故事去跟平台谈合作，你有经过我的同意吗？
4: 资方觉得你形象很差，所以决定撤资。
5: 再忙能有比一个生命来得更重要吗？明天起，你不用到公司上班了。
1: 我离婚吧。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2: 宝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1: 哎，哇！
6: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7: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 我也能喝。
8: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6: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 我要旺，
9: 我们也要旺，
10: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1: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彰化县议长谢典林家族遭台检调侦办，餐饮店胡须章因支持蒋万安遭出征，民进党籍侧翼齐出手推高选战对抗氛围。
1: 司法如此毫不留情，没有底线，伸出魔爪。
2: 办蓝不办绿啊，才是真正的核心问题啊！
3: 我觉得在他上来之后，我觉得那个网络上的各种这种霸凌的风气，真的比蔡英文时代真的是有过之。
0: 蓝营进入战斗态势，高雄选战拼翻转，台北力抗洋流，蓝白凝聚所谓在野大联盟共识，诉求下架民进党。
4: 我们的大风要从这边吹起，
5: 在野大联盟，
4: 大家也要团结，不分你我。
6: 我们就是追求蓝白气色最大化。
0: 台湾年底九合一选战持续升温，蓝绿攻防加剧。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7: 明海潮生浪拍沙，荣城月满照人家，帆引渡头连故里，山海同赏一轮月，闽地共庆团圆时。

0: 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打开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据台湾岛内九合一选举投开票还剩下两个月的时间，各县市选情逐渐升温，蓝绿攻防也进入白热化阶段。就在此时，中国国民党籍彰化县议会议长谢典玲家族涉嫌贿选遭台检调侦办，震撼政坛。蓝营痛批绿色恐怖，政治追杀。除了司法侦办争议外，网络领域的攻防也持续上演。台湾连锁餐饮店胡须张少东因力挺台北市长蒋万安，遭到绿营及侧翼在网络出征。这一系列事件在引发争议的同时，也激起蓝营的动员态势。在绿营传统票仓高雄，国民党参选人柯志恩民调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台中市长卢秀燕也抛出所谓在野大联盟，凝聚蓝白下架民进党的共识。那么随着九合一选举的临近，台湾各县市的选情呈现出怎样的变化？绿营不断祭出各色手段，又将对选情产生怎样的影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深度剖析。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关注中国国民党籍彰化县议会议长谢典玲涉贿选案引发的风波。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彰化县议长谢典玲与父亲谢新龙、母亲郑汝芬等三人，今年七月被台行政机构中部联合服务中心副执行长吴英宁指控，涉嫌挪用公款，在县议会席开十多桌宴请地方民代，为特定候选人浮选。台检调在九月展开大动作搜查。
2: 经本署检察官讯问，任被告谢男等五人均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之投票行贿等罪行重大，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
1: 案件源自今年六月间在彰化县议会内举行的一场宴会，当天席开十多桌，参与者包括西湖镇部分里长、民意代表、农会人士等。谢典玲表姑陈真飞也在场。由于陈真飞已投入西湖镇长选举，外界质疑该宴会是由谢典玲出面宴请当地人士替陈真飞浮选。彰化地检署当天称，经专案团队检察官讯问后，认为被告谢新龙、郑汝芬、谢典玲等五人均涉犯台湾地区所谓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投票行贿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及证人的可能，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当庭逮捕并向台湾彰化地方法院申请羁押。其他共犯陈真飞、黄家慧、陈玉基等人亦均认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为尚无羁押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至100,000元新台币。
3: 现在进行临时动议案。
1: 据台媒报道，2005年谢典玲以无党籍当选彰化县议员，2009年以中国国民党籍连任彰化县议员，并于议长补选中当选，以30岁之龄成为当时台湾最年轻的议长，并连任至今，也被称为所谓南霸天。而今年年底改选，谢典玲也早已计划将挑战连任。谢典玲事后在脸书提出3点回应表示：第一，参叙费用皆由他本人自行负担，并未动用任何公帑或议长特支费；第二，议会为民意机关，本就提供依规使用的公共空间，并非任何人的私人场所；第三，当天讨论的是地方公共议题，而非选举造势。谢典玲姐姐、中国国民党籍民代谢依凤也出面为弟弟发声。
4: 我认为所有的事情就交由司法来调查，那真相大白一天，希望能够还他们清白，让他们安全回家。
1: 9月19日，彰化地院召开羁押庭，晚间裁定谢典玲的母亲郑汝芬以新台币100,000元交保，并限制住居。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当天晚间前往彰化慰问郑汝芬及家人，他批评绿营动用司法追杀、政治迫害，强调蓝营不会退缩，将要求法务部门出面说明查贿标准，不要双标。
5: 大家都非常愤慨，所以今天我当然代表中国国民党先来帮汝芬姐加油打气。司法如此毫不留情，没有底线，伸出魔爪，让我们严重的不耻、抗议、愤慨。
1: 谢典玲律师9月21日已向法院提出抗告，希望争取解除羁押。谢典玲案在岛内持续引发舆论质疑，参选人办参叙搞活动是常态，谢典玲遭检调侦办，但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纯日前与萧美琴合体造势，当场发放含有香肠、卤蛋的炒面等食物，却未见检调有所动作，舆论质疑司法根本是半蓝不半绿。
6: 这种 选择性的民主查办可能是这一次2026最大的危机。他们民进党支持的有一些人就可以看现场发香肠、米肠、大肠包小肠，然后开始发什么鸡蛋，然后发炒面、炒饭，反正他们不会违法。可是国民党做一样的事情，在桃园夜市百分之100违法，
7: 半蓝不半绿啊，才是真正的核心问题啊。所以民进党的人，党政是受到保护的。所以民进党半蓝不半绿，
8: 为什么民进党彰化这么紧张？其实卫平政并没有很强，是因为民进党初选的问题，他们自己跟他提名的人呢初选失败呢脱党参选，变成可能三卡都四卡都，让民进党紧张，所以才要对谢家下手。可是你这种下手，你不讲究程序正义，不讲究道理，这个在地方上一定会很大的反弹的。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在选举关键时刻挥动司法大刀，不止彰化谢家，包括台中严家、云林张家等地方家族派系也可能遭锁定。而不只是出动检调，绿营还从网络上有侧翼出手。近日，台湾知名餐饮店胡须章董事长儿子张耀生在出席蒋万安大同区后援会成立大会时祝蒋万安连任，胡须章便立即遭到青鸟攻击并扬言抵制，甚至胡须章的招牌都被恶意篡改。
9: 我觉得在他上来之后，我觉得那个网络上的各种这种霸凌的风气真的比蔡英文时代真的是有过之。
10: 胡须章的老板张永昌常年都是支持民进党的，包括小弟在内，这个我们选举的时候都还要特别去拜访他。我看到这个新闻，我就觉得这个人跟台北市的关系有够少了，跟基层根本没有连接度了。不然你怎么会连他呢？你都不知道。
1: 胡旭章遭青鸟出征，蓝白阵营人士特别用行动表达对胡旭章的支持。
11: 我中午就吃了卤肉饭，而且搭配烫青菜、笋丝，当然还有苦瓜排骨汤，都是我的最爱。
12: 今天如果有人因为支持蒋万安交费出征，这是撕裂社会、制造仇恨。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是不会认同的。
0: 彰化县议长谢典玲及家人遭到台检调侦办，道内舆论分析，该案在时机与手段上都有许多令人不解之处。那么，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台湾时事评论员董志森先生，台检调侦办谢典玲是贿选案，都有哪些争议之处？那么依您分析啊，后续谢典玲的议长连任，甚至他的议员席位还能够保得住吗？
13: 我先讲后面这一点哦，谢典玲当选的议员当选得了，议长当选不了，因为很多人都误解了。台湾他有一个程序哦，议员当选以后，在12月25号哦，当天要去宣誓就职，就职以后才可以成为议员。成为议员以后才可以当选议长，谢典玲出不来啊，他没有办法当议员，也没办法当议长。那等到可能半年后，他暂时被放出来以后，要开始打官司的时候，他可以回到议会里面去

0: 宣誓他是议员，可是议长早就是别人的。为什么这一次的震撼这么大？国民党在彰化现在是执政党，王惠美县长口碑很好，而且做得不错。但是我们知道，民进党这回他们操盘的人就是赖清德，他在这里不顾党内的反对，他提名他自己新潮流的陈树业。为什么台湾的司法这个时候要出动？因为国民党提名了魏平镇，那很多人都不看好。但是其实国民党现在正在整合，这整合里面最大的力量就是彰化谢家，谢家现在的凝聚力慢慢在团结，他们现在全力来支持魏平镇。所以感觉上，如果国民党在这里是一个很整齐，然后大家同心协力，不要再分裂的话，是有机会打败民进党的。那这个对赖清德他所要支持的陈树业就有很大的威胁性。所以这一点就是谢典廉跟他爸爸谢新龙会被逮捕下役收押的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当然很多人讲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做这个事情会引起台湾社会的反弹，因为他是双标党嘛。民进党自己在地方所有这些所谓的前贿选，他其实有非常多的动作嘛，包括台湾副领导人萧美琴，他到台中支持民进党的提名人何新存，现场发了便当，至少八九十块、100块都有啊。那在台湾规定，超过新台币30块的都算作贿选，那很多人去检举了，他们检察官不办，这是台中啊。那其实，在桃园也有一场他们送的那个洗选蛋啊，这个蛋品质比较好，这一盒市价行情300多块，也有人去检举，他们不办了。所以追根究底就是民进党就借机要把整个谢家的势力也把它排除，让你当不了议长，你就没有办法在彰化议会里面呼风唤雨，你们的大派系就会成为小派系。那民进党要把这边连根拔起，为什么？因为台湾常常有一句口号，这口号叫做决战中台湾。中台湾国民党长期执政台中市然后彰化县还有南投县，先从彰化这个破口慢慢要把台中这个地方拿回来。所以这是民进党的第一道程序，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司法动作。
1: 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如果谢典廉案持续的发酵，那么将对当前台湾中部的选战格局与各方势力布局产生怎样的影响？
2: 的确我们不能小看这个谢典廉案，它可能会对整个选举选情的格局所造成的冲击我们首先要了解到，就是这一次为什么赖清德当局要特别针对中部、针对彰化、针对这个谢典廉谢家来出手。因为在过去呢，在台湾政坛就有一个讲法叫做得彰化者得天下。什么意思呢？因为台湾的这个蓝绿格局大概北部就是偏蓝北蓝，而南部偏绿叫做南绿。在北蓝南绿之外呢，这个中部就是决定最后到底蓝绿谁胜出的一个关键的地带。现在彰化呢，又因为是国民党长期已经执政了8年之久，那么现在呢要换这个新的县市长了。结果呢，现在就发生了这个谢典廉谢家呢，在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家族，已经表态愿意支持国民党的人选，而且开始为国民党的人选来进行动员，结果现在呢就赶快呢对这个谢家出手，那么可以说警告的意味非常浓厚。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中部呢，它会连带的发生骨牌效应，因为在中部除了彰化的这个谢家之外，在台中有我们知道这个严清标以及他的儿子现任的立法机构明代这个严宽恒的严家，另外呢在这个云林呢也有张荣卫以及他的女儿这个张立善所代表的这个云林张家。所以现在彰化的谢家先出事，那么后续是不是会对其实现在身上也背负蛮多官司，目前还没有完全定案的这个严宽恒，也就是我们讲的台中严家，还有对云林的张家来进行同样都是司法追杀，我想这个是后续我们要持续密切观察的一个重点。所以呢，现在呢先通过打击谢家，而且用的叫做所谓的贿选，那么未来可以说选举剩下不到百日的时间，那么选举总是要办很多活动，有很多的参会，也需

0: 要发放很多的这个餐盒啦，甚至我们说，比如中秋节啦，各种节日，可能也要来提供一些摸彩啦、赞助表演等等这些在台湾选举经常出现的这些活动。那是不是未来呢，可能绿的办就可以，蓝的办随时就会被这个用所谓的贿选来调查？这个其实对于蓝营的这个选举来说，都造成很大的冲击，会变得比较陷入到被动。
1: 原先岛内政坛与其彰化谢家卷入司法争议，将会冲击蓝营选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今年8月间，国民党籍桃园市议员詹江村同样具名告发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涉嫌贿选。然而截至目前，桃园检调毫无动静，与彰化检调的雷厉风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啊。我们来请教一下董先生，这是否就是严重的司法双标？
2: 而民进党如此作为，真的能够巩固选票，还是会产生反效果、反噬自身呢？黄世杰，他原来是台湾法务部门的二把手，大家想说，因为是他是桃园人，他爸爸是水利会的会长，所以让他下去选。那他们水利会在办活动，黄世杰穿着竞选服装，底下所有人都喊动算动算，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选举的场合啊，哦，那政府官员到场，水利会下去加码，送给大家300多块的那个鸡蛋礼盒，这个100%贿选啊。可是桃园的检察长，他叫张春辉，他原来是黄世杰的手下，你说这些检察官谁敢去办他？所以詹江春很气啊，说他不但有照片，有影片，罪证确凿。 那他们检察官就说：“我们正在调查哦，那这个调查其实他们想在选后再来不了了之，选后还2个月左右啊，所以这就是台湾检调机关被人家讲你双标党，你不公平，那这个案子是最明显的。所以民进党在台湾靠的就是白色恐怖，就是有检察官、法官当走狗，这个是非常明显，而且是。” 前台湾人尽皆知的双标党，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近来呢不只是检调出动，绿营及其侧翼还展开了网络攻防。台湾连锁餐饮店胡须章少东啊，因为力挺台北市长蒋万安，遭到绿营及侧翼在网络出征。我们来请教一下秉忠啊，商家仅仅因为表态支持特定的候选人就遭到了网络出征，那么这种手段是在打选战，还是在制造寒蝉效应呢？那么您对此如何看待？ 我想这个到底是打选战还是制造寒蝉效应啊？就看民进党啊，他到底是怎么搞选举的。因为正常我们说打选战，当然呢是比较候选人各方面的条件，包括最大的重点就是比较大家的这个市政能力啦，啊这个政绩表现如何啦，啊这个施政的表现怎么样。可是民进党啊，通常你跟他比较施政呢，他绝对呢是这个落于下风，所以他经常搞的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奥博黑布啊，这个各种的这个乌黑的步数来抹黑这个对手。 所以，如果不搞这些奇奇怪怪的招啊，民进党几乎就不会打选战了。其实这回我们看到呢，就因为这个台湾的知名卤肉饭的这个品牌胡须章啊，他的这个第二代董事长的儿子，也就是第三代传人呐、啊，表态支持蒋万安，所以就针对他来进行所谓的拒吃啦啊，各种的这个所谓对他来进行打击啦啊，要来抵制等等啦，这种方式呢，其实非常的恶劣啊，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 通常我们讲选举啊，这个台湾号称民主选举嘛，大家总是呢君子之争，又何必泛政治化呢？到连一般的日常生活餐饮业都要去打击为难人家，何况这个胡须章呢？你说第三代支持蒋万安，那过去大家讲说胡须章他的第一代的这个老董事长，好像色彩也是比较偏绿啊，所以可以说一个家族里头，一个企业里头有蓝有绿有白，有各种色彩都是很正常的事。所以我觉得其实他想要来通过这个做法。 就是呢，第一个造成寒蝉效应，让这个在整个台湾呢，你要表态支持国民党、支持蒋万安、支持民进党的对手，你的心中就会有恐惧。那么，在社会上具有这个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呢，就更加不敢表态呢，他对于蓝白在野党政治人物的这个支持。那么，同时这样的一个手法，也让我们想起过去呢，在黑韩国瑜的时候，那一套所谓的黑韩产业链，他就把所有跟韩国瑜相关的人事物，通通。
0: 通都打成是负面的，好像呢你只要沾上韩国瑜你也会惹祸上身一样。现在就有点像是要把蒋万安要把国民党也弄成一个呢好像啊黑蒋产业链黑国民党的产业链，造成社会上这种氛围，只要我和国民党走得近，我表示呢我是支持蒋万安的，好像就会被同台讥笑，被周边的人呢来觉得你好像很奇怪。这种啊，这个营造出来的这种舆论的压力，我想正是民进党想要达成的效果。
1: 民进党端不出政绩，未拼选战就动用司法及侧翼，让国民党面临考验。但民进党如此作为，也激起了对手阵营的战斗态势。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联，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聚焦九合一选战白热化，蓝绿攻防加剧。上一节我们看到民进党傲步频出，打压蓝营气势，然而蓝营不断反制，所谓在野阵营也目标一致，那就是下架民进党。
1: 年底九合一选举，高雄市长选战备受外界关注。台湾 ET Today 民调云一份最新民调显示，中国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支持度43.8%，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则为43.5%，柯志恩微幅领先，实现反超。
2: 我要带领所有的议员，我要赢得光荣，再一次的高雄，让我们再一次梦想海港，让我们真的是绿草除尽。让我们一定要蓝天再现。
1: 对此，有岛内人士分析称，台湾 ET Today 民调云使用的是网络民调，绿营此前以为赖瑞龙领先很多，其实都是传统市话与手机所做的民调。对此，台湾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表示，此份民调较为特殊，若真能平手，这或许是柯志恩的一大突破。
3: 现在台湾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民调， ET Today 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它的民调确实它是针对了他们以前 ET Today 的这个叫做购物网，购物网的公司有很多会员，他根据这会员好几万个会员，他们就发这个简讯给这些会员。如果柯志恩的民调真的到达平手的话，这个可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了啊！要能够所谓的柯志恩胜利领先了、微幅领先的话，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胜利。
4: 我们从以往的民调去做分析哦，其实柯志恩跟赖瑞龙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哦，甚至拉到平台跟领先哦，显示其实高雄市真的不是绿营的铁板块。
1: 9月13日，柯志恩率国民党籍高雄市议员参选人拜会台立法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邀请其担任竞选总部主任委员。王金平当场允诺为柯志恩操盘本次选举。
5: 我是毅然决然的说，好，他们既然有这个需要，我就跟他聊了啦。
1: 王金平指出，高雄长期由民进党执政，存在不少问题，市民期待新的领导者带来改变，而柯志恩是非常优秀的人选。9月19日，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在凤山举办首场大型造势。台立法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寻求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及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等人都到场站台。主办单位宣称，现场涌入30,000人，王金平率先上台力挺。
5: 大家共同来支持柯志恩，一个好的政策，一定要有一个好的人去支持。啊，这个人就是什么人？
6: 柯志恩。
7: 四年前选后，他告诉大家，他不会离开，他会持续深耕高雄。时间是最能验证政治人物的承诺。
8: 我们的大风要从这边吹起。
1: 到高雄力挺柯志恩，蒋万安还和柯志恩在六合夜市扫街，吸引大批支持者。
5: 下高安，
6: 共赞；
5: 柯志恩，
6: 共赞。
1: 当天，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也前进高雄，与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合体。绿媒还对此宣称，沈柏阳掀起的洋流持续升温，甚至开始跨出台北向其他县市外溢。然而，岛内舆论嘲讽沈柏阳掀起的所谓洋流言过其实。
9: 洋流本来就是自然形成的，我们没有在想什么外溢不外溢，
10: 就是大爆品重演吧。然后，因为他们那些人本来就很积极，绿媒跟进。用这样炒作啊。
1: 而根据台联电创办人曹兴诚旗下信民协会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2026台北市长选举寻求

0: 连任的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支持度为41.7%，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支持度为40.5%，双方差距仅为1.2个百分点。这份民调不仅与岛内其他机构先前公布的民调差距甚远，也与岛内民众的感受有很大的落差。
1: 说那一位大罢免的曹新成，任何数字当然我们都是参考，就持续在推动各项施政，我们把一项一项对市民的承诺的建设都把它完成。
0: 值得注意的是，台中市长卢秀燕近日出席多场活动，抛出组建所谓在野大联盟的言论，引发政坛讨论。他表示，所谓在野党要合作，不能够让民进党一党独大，所以希望在野大联盟能够实践。
2: 在野大联盟，那只要我们已经团结了，那我们所有的支持者，大家也要团结，不分你我，我让我们志同道合，为人民，不为权势的候选人，都高票当选。
1: 我当然认同，所以我也说，在台北市我们就是追求蓝白席次最大化，
3: 从蓝白河到在野大联盟，一路这个精神跟意义啊，完全没有动摇。从2024以后啊，我们就是要下架这个无良的民进党政府。所以卢市长这个呼吁，我想对于国民党来讲，内部不会有问题。
4: 当民进党在撕裂这块社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更要团结。团结赢回这块土地，团结赢回我们共同的未来。我对卢秀燕市长所提出来的这项呼吁，100%支持。
5: 那么近几个月以来呢，台湾 ET Today 所做的民调都显示啊，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开始反超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而柯志恩近来的诸多表现呢，也是获得了肯定啊，包括呢，柯志恩前往阿莲区勘灾时，坐车因误入深水区抛锚，被迫从车窗爬出脱困。那么此画面曝光之后啊，支持者大赞他深入灾区亲力亲为。我们来请教一下董先生，您是如何评估柯志恩的选战态势的？高雄这一仗，国民党是否有翻转的可能呢？
6: 高雄这一仗，国民党翻转的机会非常大。为什么？因为这里国民党不仅大团结，而且柯志恩他4年前他在这里写书成绩卖，他就在地去经营，那经营以后地方的老百姓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国民党还是有人的，因为他是大学教授总务长嘛，那大家也可以看到他在立法机构里面表现出色，在电视机上侃侃而谈讲各种政策，都让大家的印象非常深刻。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对手同样在跟他一样在立法机构当民意代表，表现了出来的新闻都是负面。那民进党本来有4个人要选，这些4个其他3个被他拉下来的人对他也很不服气，所以很多场合他们就有的是虚应故事虚以委蛇，有的是根本就不来那赖瑞龙心知肚明啊，由最近的民调来看柯志恩现在节节上升，为什么？因为前立法机构的院长王金平，他是高雄人，他仿照2018年帮韩国瑜办的那些活动，他们在凤山办了一场大造势，3万多人到场，用空拍机拍下来，那真是整个万人空巷啊！然后人声鼎沸，所以大家觉得说那个味道就回来了，那这个当然给国民党还有民众党整个士气很高昂的就起来了，很多中性的选民就觉得柯志恩这个不错。那第二点就更重要了，第二点就是国民党在台北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新北市长的提名人李世川到现场去呼应，他们3个人站在一块，那就如同2018年韩国瑜、侯友宜还有卢秀燕所谓的汉子、秃子、燕子那个场合，让大家觉得非常熟悉，所以那个就是感觉就回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局面是最好。那下来还有大造势，包括冈山、包括旗山，那到时候的人就自动很多人会靠近了。所以柯志恩这一场活动叫做大风起，因为已经起风，风向不一样了。
5: 高雄选战，国民党酝酿逆势起风，而在台北呢，民进党正在为参选人沈伯阳造势，炒作所谓的洋流，引发了岛内舆论的嘲。

0: 嘲讽啊。我们来请教一下秉忠，那么依您观察，沈博阳的所谓洋流以及蒋万安紧咬的民调，显示出的究竟是真实的民意，还是绿营制造的幻觉呢？
1: 我想这当中当然有绿营他通过他的这个相关的媒体还有网军侧翼去制造出来的一种呢舆论上面的一种风向，所谓的一种幻觉，刻意的去吹出来的风向，这个当然是存在。但同时呢，我们要注意到蒋万安确实他的选情呢，从原本可以说遥遥领先是非常稳定，到现在呢开始啊这个和沈博阳之间呢这个差距在缩小，这个呢也是事实。那么原因呢，除了就是前段时间蒋万安他的儿子去申请公费呢到美国去交换学习所引发的一连串争议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过去呢大家对蒋万安的印象是非常完美的。那么随着现在进入到选战越来越白热化，很多对他呢这个总是人呢、都会有些缺陷，有些短板，把他放大的来进行炒作之后呢，和之前他那个呢好像的非常完美的形象产生了一种落差。那么反之呢，因为沈博阳原本的形象是很差的台独顽固分子，那么现在沈博阳呢就非常巧妙的利用呢这个蒋万安深陷一些舆论危机的同时呢，开始把自己的人设进行一些微调，包括呢故意把自己装成比较温和理性的模样，开始呢也谈一些所谓的育儿啦，谈一些比较温和中性的议题啦，是比较对台北市这种中产阶级的胃口。那么同时呢，通过不断的频繁的去上各种媒体，包括也去上一些传统被认为比较偏向蓝营的媒体人所主持的节目，那么这个确实是有效的呢把他的这个人设做了一些包装啊。所以我觉得蒋万安的这个方面呢也不能够大意啊，尤其呢我们要知道现在在整个台湾传统的电视媒体也好，包括呢新媒体网络也好，几乎一片呢都被民进党所掌握，民进党当局更是现在的执政可以用很多执政资源去收买媒体，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国民党呢必须呢不能够掉以轻心，要更加正视在媒体宣传战，还得要更加积极的才能够呢化被动为主动。
0: 在绿营加紧选战攻防与政治操弄的当下，台中市长卢秀燕振臂一呼，期盼所谓在野大联盟能够实践，得到蓝白参选人的积极响应。我们来请教一下两位啊，在蓝绿攻防日趋激烈的当下，那么如何看待卢秀燕的表态呢？
1: 我觉得卢秀燕现在登高一呼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其实在前段时间蓝白河呢一度呢这个传出啊有很多嫌隙出现，主要就是因为在新竹县这一局啊，但现在呢卢秀燕作为一个国民党呢也是一个呢大家认为未来可能要出来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的热门人选，同时也是目前台中市的大家长，他出来讲蓝白整合不能动摇，当然还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强心针的作用，让大家重新呢又回忆起啊这个只有蓝白整合才能够对抗民进党这两三年来各种如豺狼虎豹一般对在野党的追杀以及迫害。尤其我们知道呢，在台中一直以来呢被称为是所谓蓝白整合的模范示范区，在过去的全台湾各地啊，这个蓝白呢在台中是优先整合的，我想这个部分呢卢秀燕确实呢是功不可没。所以我觉得呢现在卢秀燕重新呢来呼唤大家呢要注意到，还是要以大局为重，不能只是看新竹或者看台中高雄啊、其他我们讲所谓呢单一县市，这一次的九合一选举应该是整个全台湾的一个大集合，就是蓝白要展现出这不仅呢只是呢单纯的各个县市首长啦或者议员的选举，而是一个大家对于赖清德执政的一个不信任投票。
2: 卢秀燕因为他的任期到今年年底，那多数的人都知道他有心选2028年啊台湾的领导人，因为他一向温和，所以在蓝金或者白金啊，大家对他非常的尊重，他们啊很喜欢找他去站台啊去造势。那大家可以看到了啊，这回他为什么要喊出一个在野的大联盟？在野大联盟其实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啊，他其实早早就喊出来了，喊出来以后他去参选国民党主席也顺利当选。但是我们知道为什么在野要大联盟？因为蓝白合是大家认为2028年最重要的一个组合才能打败民进党，因为卢秀燕他的绰号叫妈妈市长，所以他说我们应该继续的这个叫大在野大联盟，在野不但包括白营的民众党，而且包括很多无党籍的，我们大家一起来合作，合作是要干嘛？

0: 年先打败民进党，两年后拿回台湾领导人，那这样的话台湾才有改变的机会嘛，不要让民进党捞钱的搞台独的、哦、那这一些都违背台湾人的多数价值，这是卢秀燕的本意，所以在这样的背景喊出来，果然让很多人觉得说感动啊。为什么？我们有这些风风雨雨的纷扰，但是不应该、哦、把整个大局给破坏了。那这其实、哦、是台湾所有非民进党支持者的共同声音。
1: 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聚焦岛内9合1选战白热化，蓝绿攻防加剧。那么距离台湾地区9合1选举投开票仅剩下2个月的时间了，我们来请教一下两位啊，从高雄的绝地反击到台北的稳固领先，那么如何评估蓝营在年底9合1选举中的整体选战态势呢？而在选战的最后阶段啊，面对民进党的司法追杀与奥布频出，蓝营又将如何调整攻防策略呢？
0: 民进党现在在开始在发动了，他针对的其实就是蒋万安。在选举里面呢，台湾这些年来候选人里面都会有个比较强的，这个人叫做领头羊啊，他领头羊，他可以去感染其他地方他们同一阵营的人啊。比如说举例啊，2018年他选举的领头羊他是韩国瑜，他带领那个阵营就大赢了。韩国瑜那一次，台湾22个县市，国民党拿下15个县市啊。所以大家由这样来看的话，那国民党现在可以看到，蒋万安虽然一再的被攻击，但是他是很游刃有余、很从容的，就是照他的步伐在走。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去帮柯志恩，或到中部，去帮江启臣，到各个的选区，然后每一个夜市、每一个路口，可以看到当地的老百姓都蜂拥而上，那大家才可以看到。这才是一个风靡群众的政治人物啊，那国民党因此他就开始站稳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场选战，其实外界看的说这个各个县市到底怎么看，内行的人就是看6都，台北这6个都到底是谁选得最好。现在国民党有

四都会不会又拿下一个五都？好，比如说高雄或者台南。那如果赖清德领导的民进党丢掉一个都的话，这个党主席就要下台了，没有悬念了。所以他现在很努力的啊，去给这些危险的高雄、台南一些资源，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显著的结果啊，我觉得。

0: 掉以轻心啊。尤其我们知道这个赖清德他有个很沉重的压力，就是高雄是输不起的，所以在很早我们看到前段时间赖清德呢就自己亲自出来说高雄不能输，还说所有有关这个蓝营开始呢越来越追上绿营在高雄市长这个候选人的民调都是所谓的假民调，其实这些风声耳语由赖清德本人来释放，就表示呢未来有可能要搞司法追杀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蓝营一定呢要真的是非常谨慎的来面对。那么同时我们说蓝营要怎么样破解绿营现在有可能使出各种的尤其司法追杀的手段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在野阵营的整个气势必须要拉起来，这个拉起来就是你要从北到中到南给它串联，不能呢是北部打北部的，中部打中部的，南部打南部的，不行，你必须把它通通串起来，变成是一个大家共同讨厌民进党的运动，如此才能够呢在最后的百日可以脱离呢这个单纯地方选情的局限，那么让基层的支持者有这个忧患意识大家团结起来的时候，那才可以来阻止住民进党最后用奥博想要翻转选情的可能。
1: 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明海潮生浪拍沙，荣城月满照人家，帆影渡头连故里，山海同赏一轮月，闽地共庆团圆时。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3: 妈妈
2: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4: 感谢你很棒，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3: 爸爸辛苦，
2: 薪火灼灼，声尽童音，话语童心，大笑常年，家正国兴。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诗媛，今天将带您关注2026年9月23号至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介绍了此访情况。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举世瞩目。通过建立更加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两国乃至国际社会都将从中受益。中美民间友好的桥梁越筑越牢。27号，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同一天，《人民日报》要闻版刊发美国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将军的外孙女加兰会署名文章，搭建更加坚固的美中友谊之桥。加兰会呼吁，当前美中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时代呼唤更多飞虎英雄。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同日，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2026年9月23号至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介绍此访情况。
1: 王毅说，

0: 九月，元首外交高潮迭起，精彩纷呈。在到访中亚、中东、南亚后，习近平主席愿赴太平洋彼岸，开启举世瞩目的美国之行。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 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美方给予习近平主席最高规格礼遇，这些精心设计的礼宾安排凸显美方对习近平主席的充分尊重和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 在辩论纷争的国际形势下，此访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王毅说，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明确尊重、公平、对等的重要性，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王毅说， 王毅说， 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乒乓外交叩开中美尘封多年的交往大门，古岭园传承跨越世纪的友好情谊，爱奥瓦州见证地方合作的动人佳话。 两国人民交往的涓滴细流汇聚成滋养两国关系发展的源头活水。王毅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美关系的世界意义更加凸显。无论是应对全球性挑战，还是推动热点问题降温，都离不开中美建设性互动。 习近平主席指出，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特朗普总统表示，美中携手合作将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同意加强协调，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王毅最后说，此次历史性访问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维护了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大局，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1: 从相距北京到相约华盛顿，习近平主席始终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兼济天下的宽广胸襟，引领中美关系行稳致远。习近平主席从容自信的领袖风范给美国各界留下深刻印象，激发了美国人民走进中国、感知中国的热情，在美国社会播下了有益种子。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通过建立更加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两国乃至国际社会都将从中受益。

0: Together they can overcome and create and cooperate. That, to me, t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lesson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of that relationship.
1: 9月27号出版的《人民日报》要闻版刊发美国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将军的外孙女加兰会署名文章，搭建更加坚固的美中友谊之桥。加兰会表示，飞虎队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友谊、勇气、牺牲和信任的故事，是两国人民在彼此需要之时伸出援手、携手同行的故事。这段历史充分说明，即便美中两国存在分歧，两国关系历经波折，两国人民也始终能够找到共同目标，双方交流合作的纽带也能够延续下去。加兰会呼吁，当前美中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时代呼唤更多飞虎英雄，跨越地域、文化与理念的隔阂，主动走进彼此，理解彼此，在互利共赢、守望相助中增进互信。这是飞虎队精神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也是未来两国人民需要共同传承和践行的精神。加兰会表示，期待美中两国打开更多对话、交流与合作的大门，在正视分歧、管控差异的同时，不忘两国人民曾经风雨同舟的峥嵘岁月，不忘双方依然拥有的共同利益与广阔合作空间，传承两国人民之间弥足珍贵的情谊，为下一代搭建更加坚固的友谊之桥。
2: 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2026年9月27号20: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1: 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亚特兰大动物园工作人员提前来到成都基地进行交接。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为保障大熊猫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备足新鲜竹笋、竹子、苹果和应急药物，并提前对两只大熊猫开展了运输适应性训练，缓解紧张应激。
3: 有一个大的因素就是一些噪音，因为熊猫相对来说它对噪音呢不是太喜欢，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会训练它对外界一些可能产生的噪音的适应。
1: 此外，为了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为参与新一轮合作的大熊猫创造更舒适和更安全的生活环境。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大熊猫场馆设施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标准要求。
4: 我们和熊猫基地的同仁一起改造扩建场馆设施，为大熊猫腾出更大的活动空间，同时我们也会保障它们的饮食，备好新鲜竹子，确保两只熊猫有充足的食物。
2: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滕先生，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下，中美两国朝着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稳步迈进。不仅如此，双方还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中美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将给世界带来怎样的信心呢？
5: 首先我们看到中美两国达成的新的这个共识呢，对于中美两国关系未来以及对世界的和平稳定、对地区的稳定呢，都带来了巨大的利好。各方的反应呢，应该非常积极的。这个应该说呢，是非常这个不容易的一种这个共识。在当前情况下，美国调整对华政策，应该说呢，是双方力量重新平衡的一个必然的结果。那么，这种共识是建立在尊重、公平和对等的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上。那么，让两国共同维护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对于中美两国来说的话，是一个绝对利好。而且呢，在双方的合作领域来看的话，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会进一步扩大，包括在经贸领域，美国也承诺 逐渐的放松对这个中国的关税大棒这个施压的这个政策，在政治层面双方呢已经显现出了加强合作的这种这个选择，包括在这个即将举行的APEC 和这个 G20 峰会期间呢，两国领导人呢都会相互出席在对方国内举行的这重要的会议，主要是达成新的共识，促进中美两国的合作，那么就使得两国关系呢可能在近时间当中呢顺畅的向前发展。那么同样对地区事务，我们相信呢也会带来巨大的利好，因为不管是在这个亚太地区，在中东，在欧洲，现在都经历了一系列的挑战，比方说中东这个战乱不止，那么俄乌冲突呢到现在还很难看到和平的曙光，所以从这个维护地区稳定来说的话，中美两国呢应该说呢也达成了新的共识，中美两个大国呢应该会推动地区的稳定和平呢做出自己的贡献。那么在全球范围来看的话，不管是应对气候变化，还是应对非常多安全领域的一些挑战，像这个打击恐怖主义，这个应对这个扩散等这种这个挑战，中美两国呢都有这个共同的意愿，所以不管从两国、从地区还是从全球范围内，中美两国达成的新共识呢，首先说是来之不易。那么现在按照中美两国达成的新的共识，那么对未来进一步促进双方关系的这个发展，促进地区的和平，促进全球的这个稳定发展呢，应该说是一个积极的合作的利好。同样呢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由于中美两国的合作，我相信呢不管是在联合国范围内还是在这个地区事务上呢，这种合作呢肯定会这个促进地区的稳定，促进世界的发展。
2: 中美元首此次会晤达成的8点成果共识中提到，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王毅外长在介绍此访情况的时候也提到，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那么您如何来解读这一系列表态所释放出来的信号？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媒体爆料称日本政府对此高度警惕，那么日本又在紧张什么呢？
5: 日本的慌张呢，我觉得是跟他的私心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去年10月份高早苗上台以后呢，不断的戳动这个相关的事端，那么把矛头呢指向了中国，希望呢采取这种远交近攻的政策呢来为他这个复辟军国主义呢提供重要的保证。那么在他实现了对于国会众议院的控制之后呢，那么现在从法律层面来说的话，他要修改和平宪法，现在呢已经没有任何的障碍。那么接下来的话他把目光呢盯向了美国，因为在很多层次来说的话，美国的因素呢是限制他走向军国主义道路的这样一个重要的障碍。所以从那个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专门提及中美两国是这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国。那么在亚太地区呢，二战期间中美两国携手合作，那么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这种这个暴行，所以呢赢得了二战在太平洋地区的这种这个胜利。那么今天我们重提这段历史呢，就是要警告一些这个军国主义分子，那么不要谋求这个军国主义复辟这样一个道路，因为在这个地区来看的话，维护地区的稳定和平不仅仅是利好于中国，利好于地区国家，同样对美国来说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日本在这个地区挑起事端的话，那么大国之间的这种纷争呢应该说呢会这个成为现实。所以从中美两国的这个利益来说，从地区国家的利益来说的话，加强中美的合作呢，防止军国主义复辟，这应该说呢是地区国家也是中美两国共同的这个需求。所以高扫描表现出这种这个慌张，日本表现出这种焦虑呢，应该跟他的私心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堵住了日本企图借着美国之力在这个地区呢搅局，在这个地区复辟军国主义的这样的图谋。所以中美两国应该说呢现在的这个共识达成呢，在很大程度上 能够继续在东北亚地区呢维护这个区域的和平，维护这个地区稳定，促进这个地区的发展，而不是沿着日本所谋求的这种复辟军国主义道路呢

0: 一路前行。
1: 谢谢滕建群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接下来我们关注岛内方面的消息。中美元首5个月内2度会面，引发岛内舆论高度关注。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奉劝赖清德设法打开两岸对话的大门，为台湾争取和平，降低战争风险。
6: 郑丽文表示，面对中美元首会晤后快速变动的国际情势，赖清德应向台湾民众完整说明当局对中美关系及两岸情势的最新研判，更应主动提出降低台海风险、恢复两岸沟通的具体方案。赖清德应以台湾民众的安全与利益为念，设法打开两岸对话的大门，为台湾争取和平，降低战争风险。岛内舆论也纷纷奉劝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之路已经走到头了，应该放弃所谓台独理念，理性处理两岸关系。
7: 赖清德这个人从头到尾就是他那套抗中保台，就是他那套台独论述，其他的东西他既不懂也不在乎，然后我们的路就被越逼越窄。
8: 今天以美谋独，以美谋独，你什么都美国，你把台湾家当都给他了也没有用，你5500亿，你再送他2个台积电你也没有用，你的这个预算到10%也没用，
9: 是，
8: 你去跟美国人谈吗？美国人现在根本是那个人那个地方，对不对？你想过个境也不给你过境，所以这个处境台湾要弄清楚。
10: 今天的台湾人只要看懂的都知道，接下去巨大的改变呢已经开始了。这个世界呢都在为这个巨大的改变做准备，但是我们光在乎选举而已，这够吗？我说民进党在因应一个战略级别的颠覆性的危机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你任何的态度。
6: 面对岛内不断掀起反独声浪，民进党当局却只会一味地给不同政见者进行所谓抹红、贴政治标签。而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有台安全人士全程关注中美高层互动，得出所谓面对美中地缘政治更加复杂化，台湾地区接下来应保持战略定力的结论。对此，岛内人士嘲讽道，保持所谓战略定力不过是民进党当局吹口哨壮胆、佯装镇定而已，台湾地区应认清现实。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也指出，当前国际战略格局以非冷战结束后的一超多强、中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台湾地区想单靠美国维持台海现状可能性已经不大，必须认清外在形势变化。赖当局压力罩顶，若继续蒙眼看世界，不面对国际现状。

0: 时是将误判形势处境更艰难。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首先要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郑友平先生。郑先生，面对中美元首会晤后快速变动的国际情势，岛内舆论奉劝民进党以美谋独之路已经走到头了，应该放弃台独理念，理性处理两岸关系。但是很明显啊，民进党根本听不进去。那么您对此有怎样的评价呢？
2: 这一次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具体的成果非常的丰富，不过民进党当局跟赖清德呢还不断的强调，即便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之后，美国绝对不会放弃台湾，这种这个自我安慰自欺欺人的说法简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可笑至极。他完全不愿意承认美国是自始至终都是坚持他们自己自身的利益，完全不是为了你赖清德当局去着想。而且美国现在已经非常明确的了解到，台独与台海的和平稳定是水火不容的。那么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如果台独分子跟赖清德当局你还没有办法想清楚醒悟过来，说台海之间的和平稳定还是要靠咱们两岸的中国人自己来化解，自己来维持。看得出来，民进党在2026年的地方选举乃至2028的选举，他依然在走抗中保台的路线。而在这个路线之下，赖清德当局不断的提升这个军备预算，除此之外，民进党很显然的在用尽各种的行政手段、司法的这个打压，去阻碍两岸之间的民间交流。但是我们看得出来，随着美国态度的逐渐理性温和，赖清德当局当然不敢得罪美国当局，于是呢他会想要在口头上降温。即便如此，赖清德的收敛也只代表了他把台独换了一种包装来持续的推动，不断的去强化内部的敌对感，内部的这个动员，不断的想要去激起台湾民众对大陆的仇视感。我们必须说，台湾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因为台湾的民众都已经看出来了，整个世界的大局是完全不利，也不可能让台独这条路可以走得通的。所以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呢，台湾社会只会越来越了解、看穿民进党现在所有操弄的这一切政治阴谋，到最终在选举里面，民进党必然会踢到铁板，自食恶果。
1: 谢谢郑友平先生。那我们再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谢楠先生。谢先生，我们看到啊，民进党当局不仅给岛内呼吁放弃台独的人士扣帽子，还声称台湾要保持所谓战略定力，被岛内舆论讽刺是吹口哨壮胆。您对此怎么看？而台湾社会应该如何来读懂中美元首这一次会晤的历史意义呢？
3: 好的，我们要看到这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可以说是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松了一口气。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一刻最尴尬的恐怕就是岛内执政的民进党当局，因为逻辑非常简单，今天在岛内执政的民进党当局一直走的是一条以外谋独的路，而他以外的主要对象恐怕就是美国。在过去几年当中，民进党当局为了获得美国的支持，可以说是不惜献上了台湾社会非常多的资源。但是从目前来看，他的这条以美谋独拒统的路恐怕会越走越窄，尤其是面对中美关系的持续的走近，面对的中美在走向一个更加稳定的战略竞合的关系，那么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尴尬恐怕更是溢于言表。当你看到民进党当局提战略定力这四个字的时候，你就会感到谋独确确实实是一件极为荒谬的事情。 而我们如果重新看这一次的中美元首的会晤，我觉得确确实实有着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那么对于台湾社会而言，应该将这样的一场会晤看作是一个历史的重要的节点。首先，在我看来，意味着美国对于中国实力的认可，对于中国发展势头的一种认可。他愿意正视中国的存在，愿意好声好气地跟我们进行相应的协商，出于一种对我们自身实力的这种认可。因此，我相信岛内的社会各界更应该要冷静地看到，这背后其实就意味着今天我们走的这条道路，我们所发展所保持的势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结果。第二点，我觉得这一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其实就意味着中美的战略竞合其实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那我们要知道，中美之间当然存在着很多的矛盾，但是从目前来看，双方仍然觉得合作其实好过于相互的斗争。因此，未来中美构建起一个更加稳定的协作关系，或者说战略竞合关系，将是大势所趋。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当中，台湾社会各界应该要更加理性的去反思民进党当局走的这条以美谋独拒统的路到底还有多少的空间，是不是会将台湾社会推向一个更加危险的境地。第三，我们也要指出，虽然中美之间未来将会构建一个更加稳定的战略协作关系，将会在一个更大的框架当中推动彼此的这种战略的竞合，但是美国确实也不会放弃打台湾牌。对于台湾而言，这其实是一个更加危险的信号。当美国更多的强调利用台湾这张牌的时候，那么台湾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可用也可弃的棋子。事实上，你会发现美国这两年打台湾牌有一个更大的趋势的变化是什么？就是它更多的强调毁台制华，它更强调要将台湾这枚棋子的剩余价值榨干到最大，将它的资源耗到最后一刻，当它毫无利用价值之后，再会把它弃掉。那么未来台湾社会恐怕必然会承受美国更强烈的掏空，美国更极限的压榨。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关头，台湾社会究竟应该何去何从？我觉得岛内理性的人士和理性的政治人物都应该做出理性而清醒的选择。
1: 谢谢谢南先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庆将至，台陆委会又跳出来威胁台湾艺人，化所谓红线，引发岛内舆论不满，批评这是在恐吓艺人，施行绿色恐怖。
0: 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在接受岛内媒体联访时，威胁台湾艺人不要发表支持所谓武统及贬低台湾地位的言论，还道德绑架台湾艺人所谓顾及台湾民众的感情。此番言论引发岛内舆论不满，台湾网友留言直指民进党当局又在搞绿色恐怖，强调台陆委会的职责应是促进两岸交流，而非天天玩弄政治，动辄警告威胁。还有网友吐槽说民进党想听的才算所谓言论自由，又开始为难艺人了。
4: 最主要就是想要跟这些艺人立威，恐吓这些艺人，
5: 另类的打压艺人去陆港澳去发展。
0: 事实上，民进党当局没少向赴陆发展的台湾艺人挥舞威胁大棒。2025年3月，侯佩岑、汪东城、张韶涵等至少20名台湾艺人转发央视新闻，这是台湾唯一的称谓“中国台湾省”微博。台陆委会给予所谓最严厉谴责，并表示将调查这些艺人是否违反所谓《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同年8月，台陆委会列出赴陆发展且发表所谓统战贴文的台湾艺人名单，包括欧阳娜娜、侯佩岑、赵又廷等人。台文化部门也依据陆委会提供的名单逐一约谈艺人，还威胁若有下一次必祭出惩处等。针对民进党当局的威胁，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益成曾发文表示，自2024年赖清德上台以来，两岸交流逐渐遭到限缩，但民间交流热情从未熄灭。民进党当局动辄以查处、指控等粗暴方式遏制两岸交流，势必遭到民意反噬。台湾《中国时报》也发文指出，在这个全球局势紧张、区域情势不稳的时代，两岸交流本应以和平互动为前提，演艺人员文化交流本该成为增进理解的桥梁，而非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民进党当局若真心想维护所谓的台湾尊严，不该用打压自家人的方式来证明立场，而应从修补内部裂痕、促进两岸互信开始。
1: 就此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王峰先生。王先生，民进党当局并不是第一次对台湾艺人下手了，那么这样的做法是否还会在岛内制造寒蝉效应呢？
6: 当然会有寒蝉效应啊，但是其实台湾

0: 老百姓，还有台湾的演艺工作者，台湾的明星，早就已经习惯了嘛。现在台湾面对的是什么？台湾的艺人面对的是什么？大陆广大的市场，14亿人口，比台湾大100倍以上的市场，整个华人世界的市场，他为什么要放弃？他为什么要跟台湾的政客屈服？所以我认为呢，台当局用这一种言语的恐吓，陆委会用这种言语的恐吓，只能骗3岁的孩子，3岁的孩子可能都骗不了。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政客至少要搞清楚，老百姓还有这些艺人，他是为了讨生活，他是为了谋自己的生活发展，在台湾这个井底世界，他要怎么生存？他要怎么发展？你总要给他一条路走啊！所以，光是用这种禁锢的方式，用这种压迫的方式，你让老百姓、让艺人，让他感受到压力，不敢出声，或者是讲你爱听的，我认为你只能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搞去中国化，搞太过分的话，其实老百姓反而一种反作用力，他会去反思你的去中国化根本就是胡说八道，根本就是违背事实，根本就是违背现有的状况。台湾老百姓他心里面自然有一把尺，所以台湾的艺人如果台当局对他压力太大的话，他的反作用力反而更大，他反而更觉得非要到大陆不可。每一个艺人都讲出他们心中的由衷之言，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台湾地区的一个艺人，为什么不能讲我自己心中的由衷之言？
1: 谢谢王峰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4: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校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

0: 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国防大学教授张驰分析，此次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是对菲律宾方面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针对其持续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加大对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的维权执法管控力度，检验提升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
1: 这次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菲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
2: 27号，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0: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站位，做好战斗准备。
3: 现在是上午8点钟，我正在跟随中国海警万山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在我右前方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目前中国海警多艘舰艇正在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包括我所在的万山舰，还有不远处的川山舰、四方舰等不同吨位类型的执法舰艇，将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通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0: 此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2: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就此话题来连线时事评论员滕建群。
4: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就解放军联手海警亮剑南海的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时事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滕先生，解放军和海警联手在黄岩岛亮剑，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菲方越是侵权挑衅，中方回应的行动越是坚决，那么对南海岛礁的管控也就越是有利，这凸显出了怎样的历史大势呢？
5: 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中国对南海的相关岛礁、相关水域拥有主权的，这是不可争议的。那么从上个世纪70年之后呢，菲律宾不断的呢蚕食我们在南沙区域的一些岛礁，这应该说呢，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违反或者践踏国际法理的一种这个行动。而这个在小马克思上台之后呢，疯狂的呢在南海制造事端，那么挑衅中国的海洋权益，那么不单菲律宾的一些执法船冲在了前边，那么同时呢还希望呢借着域外的势力呢来跟中国进行抗衡，这很显然呢，是一种这个打错了算盘的严重挑衅。那么从中国的反应来看呢，还保持着有理有利的这种克制，比方说我们的海警船在执法过程当中呢，应该说呢，保持着这种冷静的姿态，那个对待菲律宾的挑衅。那么我们的海军呢，也不断的在相关水域，跟空军举行联合的演习，就彰显我们对这个地区呢拥有不可争议主权，同时呢，也彰显出我们中国政府对于维护自己的国家海洋权益的这个决心。所以从这个我们应对来说的话，是这个非常到位的这种选择。那么从中国角度来看呢，要解决南海岛屿的所谓的生索呢，希望呢是在这个中国跟东盟10国这样一个框架下，这个进行。在之前呢，中国和东盟也发表了南海行为宣言，而且南海行为准则谈判呢也在加班加点的这个进行当中。所以菲律宾现在这种搅局呢，其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借着域外势力来据守或者盘踞他在这个南海所这个攫取的中国的岛礁、中国的海洋领土。

0: 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我们做出的这种这个应对呢，做出反制呢，应该是有理有节，是符合国际法，也符合联合国宪章的一些规定。那么菲律宾呢，这种挑衅呢，到头来呢，可能只会是一个竹篮打水一场空。那么到头来的话，可能会遭到这个他自己这种政策的反噬。
1: 谢谢滕建群先生。想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这个假期，福建各地的建设工地、生产一线开启快进模式，一项项刷新进度条的工程和项目，为中秋佳节送上硬核团圆礼。
1: 就在昨天，闽赣联。

0: 莽工程枢纽变电站、福建汀州龙溪500千伏变电站顺利投产，为实现闽赣两省300万千瓦双向电力跨区域互济提供重要保障。
1: 工程建设中充分践行产厅经验，运用信息化手段实时监测扬尘、噪声与施工过程碳排放，实现全过程量化管理。
0: 闽赣联网工程投产后，将进一步优化闽西电网结构，赋能老区振兴，助力闽赣两省能源资源优化配置。作为沪闽合作的标杆产业项目，位于三明游溪经济开发区的福建六荣工业一期日前投产，企业建成全球首个针织化纤垂直一体化智能工厂，车间里30条智能自动吊挂流水线，从一根丝线到高端成衣，在同一个工厂全闭环完成。
2: 体量足够大的工厂才能够实现一些爆款、一些爆品的一些零期交付，这种产能的迅速提升，代表着我们离百亿产值的目标更近了一步。
0: 企业出海也传来好消息，东山首批新能源光伏组件日前下线专柜，出口荷兰。这批组件是 TCL 中环漳州基地完成产线改造后的首批出口订单，标志着东山新能源产业在提质升级的道路上迈出关键一步。这个假期，一批重点项目拉满工程进度条，在莆田中电科创城核心区，数百名建设者抢抓工期，全力冲刺今年12月完工目标。莆田中电科创城核心区用地505亩，总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按照现代化、智能化、绿色化标准打造，重点承接数字经济、电子信息、精密制造、科创研发、低空经济配套等新兴产业企业入驻。国道 G228 线福清东港特纳桥左桥主跨钢箱梁不久前完成合龙，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大桥全长3920米，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标准，通用后将打通区域人流物流运输脉络，构建福清至滨海新城、福州市区平潭半小时交通圈。
3: 各项工艺有序结合，预计2026年年底建成通车。
0: 泉州白濑水利枢纽工程等级公路长基隧道近日开工建设。长基隧道是白濑水利枢纽等级公路迁移复建的关键控制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交通路网，极大改善库区群众出行条件，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条件。
4: 中秋假期第三天，八闽大地文旅热度不减，古厝里山水间，人们赏民俗、画团圆，品味闽式中秋。
5: 中秋假期，不少游客走进古厝、古镇、古城，在古韵中感受中秋。福清南岭石菜厝，一场古堡雅集，把中秋游园搬进百年古厝。投壶、射月、薄饼，古风 NPC 穿梭其间。宁德蕉城霍童镇，霍童溪化作天然舞台，水上实景演出《临水儿歌》，带活古镇夜经济。在泉州古城，游客穿行寺庙古巷，在半城烟火半城仙中读懂适宜之城的古韵与生机。在建瓯，百条本土灯谜取材乡音方言，古城街巷，人们在猜谜中触摸千年建州文脉。为蒙受玩露营，人们在互动中尽享假日欢乐。福清永红野生动物世界，蒙受互动、皇家大马戏、森林情景剧轮番上演，孩子与动物零距离。建阳重阳溪畔，国潮露营、 NPC 巡游，一张仿古银票串起投壶、踢毽、市集闯关，沉浸式山水游园，乐在其中。一轮明月，四海同源。在连江，新疆、福建各民族青少年近百人相聚联谊，共话团圆。在福清，台胞台属携手做花灯，两岸同圆一轮月。在漳州，军营美食广场暖心启用，拥军小吃特惠价格，让驻漳官兵在第二故乡感受家的味道。在莆田南门社区，慈善慰问坚守13载，把爱心物资送到困难群众手中。古韵悠长，欢乐满城，温情相伴。这个中秋，八闽大地处处同心，家家团圆。
4: 龙岩强化区域创新协同联动，立足广龙对口协作契机，积极探索湾区研发加老区制造跨区域专利转化新模式，持续激活产业创新活力，拓宽乡村富民路

0: 径。
1: 走进福建强轮新材料公司生产车间，只见一条条智能化生产线有序运转，一批批依托核心专利技术研发生产的柔性金属线。

0: 发展模式，与广州科研团队共建广农联合金属橡胶研发中心，实现广州前端研发创新、农研后端产业化落地的跨区域创新链条，打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化、工业化的最后一公里。
1: 虽然我们自主研发面临高端人才短缺、前沿技术迭代慢的难题，通过湾区研发加老区制造的模式，借助广州的科代资源攻克核心技术，申请高价值专利，提升产品创新力和市场竞争力。
0: 产业科创提速增效的同时，广农对口协作的富民成效也在乡村一线持续显现。在龙岩永定区龙潭镇广农共富花场智能温控大棚，连片红掌郁郁葱葱，长势喜人。这片花卉基地创新搭建广州输出两种技术，打通销售渠道，龙潭盘活闲置土地，供给本地人力，双向协作发展模式。目前已出售了76000多盆红掌成品花，创造了近80万的销售额。
2: 结合我们标准化生产技术，大幅度降低了我们种苗栽培的一个损耗率，并且提高了红掌的花卉品质。
0: 从车间里的技术轰鸣，到实验室里的技术攻坚，再到共富花场的富民增收，广州研发加龙岩制造，让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接下来，龙岩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建设，持续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拓宽群众共富路径，以高质量协同发展赋能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
3: 来看一组资讯。
0: 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福建省电子元件出口额129.3亿元，同比增长22.1%，连续13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集成电路是福建电子元件最大的出口品类。今年前八个月，福建省集成电路出口额49.4亿元，同比增长33.2%。针对简拉维、沙德尔台风给莆田、宁德、漳州等地造成的灾情，24号，省财政厅会同有关部门在前期拨付救灾资金的基础上，再次拨付2.9亿元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重点用于倒损农村住房重建、受损房屋修缮、受灾群众过渡期生活救助等工作。截至目前，福建今年累计拨付自然灾害救灾相关资金6.18亿元。福建高速集团、投资集团等16家省属国企近日对外开放停车位，共享泊位服务对象为小型非营运民用车辆。省属国企将通过各自官网发布泊位详情，市民扫描对应集团网页二维码即可查询共享车位数量、开放时段、收费标准等信息。
3: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者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人之操旅，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还有点，这搁衣服兜里忘了啊！哎，老大，哎，
1: 红姐，哎，
0: 没吃饭呢。这点钱你们救救急。
1: 行，你们这都还没过明白呢，哪里？不是，老大，这事儿就是因为这1万块钱起的。 你说我是当妈的也是糊涂了，没拦着华子做了那么糊涂的事儿，连累了旺和，那旺和都是为了华子出头，所以你赶紧收着吧，赶紧救孩子要紧。你也知道我们那些钱都压在货上。
2: 是是，哎，这凑钱呢？啊，
0: 干什么呀？你这有事你就出头，你这钱又不是打风刮了，
2: 你这不救急呢吗？说这么多干什么？啊，走了，哎哎。
1: 别着急啊，红姐啊，抱歉，真的是我们很过意不去。别着急，
3: 燕子，不说了，我就跟你不客气了，这个钱我收了。还有，大家伙的，我都记着，回头慢慢还你。
1: 不用还，我们就应该出这钱的啊！你们也别着急，赶紧先吃饭，身体要紧啊！我们先走了，赶紧吃饭吧。
4: 再收拾完，多少？多少？四亿。嗯，这是2000块钱，不多，是咱的一点心意，拿去给你量一啊，去吧。嗯。
5: 哎呀，这个坚决不能要，你欠太多了，你们不过了。
4: 哎呀，还用不是付完了，对不对？你都住一个月，我还怕你跑了吗？
5: 有钱就早点还，没钱就晚点。
4: 替我谢谢少爷。哎呀，好了好了，回去吧啊！哟，四姨来了啊！梁姨，这样，奶奶让我拿2000过来，赶紧拿回去。
5: 奶奶说这个是心意，
6: 心意我们收下了啊，钱拿回去啊！
4: 收下吧，
5: 拿回去，回去跟奶奶说，我跑车的时候让茂和在你们家蹭几顿饭。 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心意了。
4: 对对对，收下吧，拿回去。
5: 这可是有我的呢啊！回去跟奶奶说啊，有我们呢，别操心了。回吧回吧，
7: 哎哎哎，
5: 听话啊，让奶奶放心，有我们用着你们啊。老太太，
7: 拿回去吧。哎呀。

0: 就这些，10万啊，差不少呢。
1: 你再多借点啊，反正到后来的时候，我跟你一块跑车，咱慢慢挣，怎么着都能给他们还上。
2: 关键都借了，还能找谁呀？

0: 不够，能不能再多两万？再多怕你还不上啊！这个你放心，我开大车一年，怎么也能挣不少钱的。到时候我连本带息一块还给你，一分钱都不会少。啊！
1: 那最好能有什么抵押物，不是信不过你啊，关键是得给家里个交代。
0: 这样，我家里面有两个首饰，都是金的。 先押给你，行了吧？

0: 飞过太平洋，自己玩一会儿。奶奶累了，先歇会儿啊。
1: 好，
0: 玩吧，玩吧。

0: 的一条，哈，不好，我的手机打掉了。
1: 狼都舔着脸去问了花子小龟，哎呀，那也还是不够呀，
2: 咱们几家加起来还差好多。之前说家里没几个钱了，
1: 当初是去借钱了，也不知道能借多少，
2: 可千万别去借高利贷呀，利滚利，弄不好倾家荡产。
3: 哎呀，这红姐肯定是去借了，她为了望河，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呀？今天一早我就看见她出花街了，着急忙慌的。
2: 哎呀，怎么办呀？我看那些借高利贷的人，最后房子都被收走了。那些人丧良心，打砸抢烧，啥干不出来呀？
1: 是呀，高利贷哪有还完的那天？就算望河出来了，也要背债。那这孩子这一辈子就完了。
4: 望河就是为了华子才去挡的这事儿，你看现在弄成这样。
0: 等等吧，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哼，你竟然敢打我，看我也变成战斗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咕噜咕噜。
5: 宋飞，奶奶在休息，姐姐带你去华子姐姐家吃好吃。
0: 好，去华子姐姐家喽。

0: Hey, whoa.
1: 你帮我看着一下，我出去办点事儿。好好写作业啊。
2: 你说什么？
1: 奶奶生病了，做不了饭，她的晚饭你负责。
2: 哦。
3: 姐。
4: C，咋啦？
1: 你上次说能借我钱，还算数吗？
4: 算数算数，我卡里啊有3万多，你需要多少？
1: 2万，回头我按银行利息还你。
4: 哎呦，不用。
1: 不行，我已经……
4: 听你的，好不好？听你的，我拿卡去，等我一下。
3: 姐。大华子，啊，
5: 我想去看电影，钢铁侠，特好玩，我们班同学都看了，就我还没看呢。
2: 作业写完了吗？
5: 写完了。
2: 走吧。
5: 耶！我要去看钢铁侠喽，快点！
2: 哎，妈，慢点。
1: 梁爷爷，
2: 嗨，
1: 这个钱您收着，赶紧把忘和捞出来，不能耽误高考。
6: 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
1: 没偷没抢，您放心，在我个人能力范围之内。
6: 不行，你必须说清楚，这钱从哪儿来的。
1: 梁爷爷，忘和最近成绩提高得很快。不出意外的话，他肯定能考上。这个时候，自由对他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7: 你不用送啊，梁姨，我先走了。早点休息啊。
8: 吃完饭了没？

0: 我跟你说，对不起。以后做事你长点脑子。
1: 嗯。
0: 走吧，家里等着呢。
1: 大华子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们已经监督他删除了所有的存档照片，也依法对他进行了教育和处罚。

0: 我去了，跟你爸好好聊聊，
1: 别惹他生气。
2: 谢谢。

0: 嗯，你叔呢？他说有事儿，先走了。爸，妈，对不起啊，这次又给家里添麻烦。
1: 坐下吃饭。坐下。
0: 哎。

0: 谢谢吧。那里面东西我吃不惯。
1: 你们也吃啊，爸妈。以后啊，做事之前得带脑子啊。嗯，不能再这么冲动了。这次为了你高考，给那个庞大海赔了10万块钱。10万？
2: 不是，凭什么呀？你们知道那臭流氓做了什么吗？
1: 不赔10万。
2: 对方就拒绝要钱，你就会在里面一直被关着，会影响到高考。那
3: 又怎么了？就让我一直关着，我蹲牢里，他们还能给我毙了。
4: 我宁可死，我也不像这种流氓无赖低头。
5: 能懂点事儿吗？啊？
6: 不，您教育我的嘛，爸。您说做人得有担当。
4: 是，我这次是冲动了。 但我出发点是好的呀！你要是对这种流氓要是退缩的话，他们就会得寸进尺。
1: 没完了你！

0: 这事儿归根结底啊，还真是怪我。你小子紧随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干了很多的蠢事儿，还沾沾自喜呢，打抱不平嘛。
1: 也是为了自己的朋友，啊，不受委屈，大打出手，不计后果。这是病，得治，啊！爸，这次是我冲动了，但我觉得我没错。
2: 那臭流氓，那么欺负华子，发那种照片，我要是怂了，那指不定以后会发生什么。所以我绝不向这种人低头。我保护我自己的家人朋友，我错了吗？

0: 邻居们帮着凑了点，家里呢向外人借了点，可还是不够。思义知道这事儿以后就跑出去跟他的同学去借钱，等他回来以后，马奶奶已经走了。
1: 高女婿，
0: 因为身边没人，没有得到及时的抢救，我这心里……快点长大吧，我和你妈都老了，陪不了你，怎么折腾？

奶奶回来了。医生说，奶奶是在梦里走，没翅膀。我昨天晚上梦到奶奶。

他跟我说，他最近很累，想我放个假，让我别怪他。我知道是在做梦，我在梦里跟他说，那别走，可他还是走。 真是除了个门，怎么就把奶奶弄丢了？

对不起，我错了。这事儿打根儿上起，就有你的责任。 往后对自己好点，这辈子尽你所能，让他少受点委屈。这是你欠人家马奶奶的。

0: 我就没伤心，我还在四维去看电影。要是我们在家，满太太就不会走。别生他想，啊，脑溢血本来就很凶险，即使是送医院，也不一定能抢救得。
1: 至少还有一些。

0: 姐，我饿，有泡面，你自己去泡一碗。
1: 我不想吃泡面，吃完胃疼。

0: 你自己去买点东西吃。
1: 你吃吗？
0: 不。
1: 可是你都2天没有吃东西了。
0: 早去早回啊。
1: 姐，你就去跟我吃一点吧。好吧，那我自己去吃。
2: 爷爷好。

0: 一会儿去店里吃碗长鱼面吧，不能老饿着呀。不用了，我还不饿。
1: 谢谢主意。你要是还饿呀，啊，你奶奶会来梦里骂我们的。
0: 他才不会。谁说不会啊？你忘了，那年你和旺和他们下河学游泳，呛了几口水，别人学给你奶奶听，哎呦，把你奶奶给气的呀，从老到小，挨家挨户骂了一圈啊。那天我们谁家也没吃好饭。
1: 我记得旺和海阔都挨揍，小胖被挨了两下揍就离家出走。嗯，那次也把我给吓坏了。你是你奶奶的逆鳞，除了他，谁都碰不得。上个月那天晚上。
2: 你奶奶突然到我家，周先生，我呀，托人写了个委托书，您看看。这回头万一我要是，还得麻烦您帮我把那房子卖了，钱呢就存在您那儿，您按月给司仪。 怎么也得让司仪把大学读完了。要是这钱不够，就得让大家伙受累了。对不住大家伙，我老太太只能下辈子再还。

0: 这房子卖不卖再说。这次我代表这个院的街坊邻居过来，是想跟你说，钱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你就是独到多事，我们也供着你。 知道，这事儿换成别家，爷的孩子落了单儿，只要马奶奶在，哪怕她自己勒紧裤腰带，也不可能冷眼旁观。我们都知道，你好强，但是呢，大家这份心，你得替你奶奶收了。 从这一刻起，你马思怡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孩子。
1: 奶奶。

0: 你看，哎，你这弄的啥呀？快，别在这儿添乱了，赶紧去那边。
1: 行，您回来了。哎，怎么样？
2: 和思怡谈过了，他情绪还算稳定。嗯，是啊。回头啊，让我多上点心，随时和他沟通，结果就给绝期了，
3: 非常关键，千万不要影响孩子的成绩。
4: 思怡这孩子乖，从小就懂事儿，要是就他自己一个人，不用担心。可是现在，不是有个弟弟吗？
3: 你说这上学放学的都要人接，回家还得做饭，还要辅导作业，我想想都替着孩子难。
2: 思怡自己还是个半大孩子呢，
5: 能照顾好自己就不容易了，还要管弟弟，还要高考，肯定不行。其实要我说呀，
6: 咱们大家一起劝劝思怡的妈妈，让她先把葛思维先带回去。
7: 最起码这个学期先带回去。不能影响思怡学习啊。要是不干呢？她那个妈妈那个样子，哎呀，不是什么好东西。哎哎哎，
8: 你怎么说话呢？不管怎么样，那都是亲生的。那奶奶在的时候，她赖着；这人都走了，她还不管自己的亲生儿子了。
4: 那可说不准啊。之前老太太那个情况，她还舔着脸的过来要钱呢。
9: 就是，额上老太太了，
7: 老太太欠她的呀。
4: 就是。
9: 这样啊。 先看看对方的态度，如果友善，那咱们就对他客气点，是吧？尽量不要撕破脸。
10: 对对。
9: 如果对方不懂事儿，就一起施压，绝不让他欺负孩子。
11: 对对对，没错。
12: 思怡不能再这么熬了，再这么熬下去，身体就垮了。
11: 劝过了他不听，我们让他回去睡觉。刚躺下没一会儿就起来了，药就熬一宿，剩下就身体肯定坏了。
12: 奶奶最后一面，你们见了吗？
11: 没有。知道的时候，人已经走了。
12: 这油墩子，以后是吃不着喽。他怎么想到会弄成这样？

0: 你这好好的，啊，人怎么突然就没了？脑溢血，发病的时候身边没人，来不及抢救。你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人年龄大了，身边不能缺人，你不知道啊？你怎么打算的？ 最后一学期了，能考上大学吗？应该能。学费呢？我考红淮师范，免学费的。
1: 那个，司仪妈妈。
0: 哟，这是啊，周老板啊！哎，
1: 我们过来看看。
0: 啊，我都听司仪说了，说之前你们对他还有我婆婆特别好，我真是……
1: 哎呀，不说那么多。 都是邻居，应该的。
0: 快请坐，请坐，别客气，快坐，快坐啊，快坐。哎，倒水去。

0: 我不知道，孙明啊，孩子以后怎么打算？嗯，思维我想带走，思义留下，这不是马上要高考了吗？我先留下陪陪他。不需要，你把弟弟照顾好就行。
1: 妈是心疼你，你说之前有奶奶，你们可以相互照应，你现在奶奶一走，你说你今后怎么办？
2: 思义妈妈，其实思义这边，您大可以放心，我们这几家人对他都跟亲生孩子一样。
0: 嗯，
2: 而且这个房租一个月1000多块钱，我们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小基金，就是孩子工作之前生活。
0: 都有我们管，包括考上大学以后的学费，所以您不用太担心。哎呀，哎呦，你是我婆婆，她修的什么福气？她有你们这么好的邻居，哎呀，
2: 妈奶奶这些年一直对我们都很好，我们就是一家人，做人嘛，总是要知恩图报的，对吧？
0: 对对对对，这份恩情啊，我们记得心上一辈子。
2: 嗯，
0: 思义，快谢谢叔叔婶婶。
2: 哎呀，
0: 哎呀。 不用了，不用了，没事没事，不用了，真不用了。杨总，真是，
2: 哎，别送，
0: 你说我的同亲妈了，我都没做到，你们这些邻里邻居全替我想到了，我这太感谢了。杨总，思义啊，妈知道他们对你好，但是人家毕竟是外人，是吧？
3: 你说对你好几天，可以的，
0: 那他们不能好一辈子呀，是不是？你又要干嘛？
3: 哎呀，我能干嘛呀？我是你亲妈，又不是仇人，你对我好点行吗？我困了，你睡。
0: 没心没肺的孩子。

0: 所以啊，上头给了咱们低保，邻居们又这么照顾咱们。但是啊，人不能靠别人活着，知道吗？嗯，
1: 我懂。
0: 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奶奶得教你做饭。 因为奶奶不知道还能陪你多久，奶奶要教你做饭，教你炸油墩子，教给你一门能谋生的手艺。将来就算奶奶不在了，你也能靠这门手艺养活你自己。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古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思义，
1: 你怎么还不回家？

0: 不是你，
1: 所以我根本理解不了你有多难过。我只是觉得如果奶奶在，她一定不希望你这样。奶奶一定希望你开开心心的。
2: 其实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么难过了，就是心里有火发不出来，憋得慌。
1: 有火是吧？等着。

什么都行。

0: 重新回到北京，在北京各区县进行传递，途经56个景点，在8月8号晚上到达鸟巢，点燃主火炬塔。
1: 北京是那一年所有人的向往，更是华界新崛起的一代人心心念念的运河的终点。小时候遇到的那波水花，在他们20岁、30岁的时候，会流到哪里？流过花街的水，最终变成了什么样子？无论面临着何种境遇，有方向就有希望。运河给了指引，未来需要他们自己去寻找。大水上上，溯流北上，年轻人的朝气就像奔涌的河水，澎湃。

0: 要心疼你而骄傲，奋力奔跑，
1: 热血燃烧，要疯狂，决战到高处挥棒。
2: 一二三，
3: 周海阔，秦琪，杨大红，张银池，谢望河，
4: 到。
3: 兄弟，大家别聊了，别聊了啊！都赶紧低头看一下自己的准考证，名字有没有写错，准考证号有没有写错啊？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回去以后啊，大家都把准考证保护好，千万别丢了，否则你这高中三年，甚至说过去这十几年，就白读了。一会儿带大家看考场，看完考场之后，回去好好休息，啊，这两天就别再努力了，平时不努力，别熬夜，养精蓄锐，准备好最后的冲刺，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3: 来，让我们最后一次喊一下我们的口号。

0: 赶紧吃饭啊！
1: 我妈呢？还没回来啊？你妈在路上呢，今天晚上一定赶回来。
2: 你明天就考试了，她肯定得赶回来。
0: 别墨迹，赶紧吃饭。您干嘛呢？
1: 这挂的满腔都是，看着闹心的慌。再说了，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哎，啊，
0: 看看，
1: 这么快就考下来了，
0: 这没什么难的。 从今往后啊，我跟你妈轮番的跑车。哎哎，把那杆拿过来。我跟你妈换着班的开车，家里的事儿呢，你甭操心了啊，念你的书啊。
1: 爸，
0: 哎，
1: 对不起啊。
0: 你小子又惹什么祸了？啊！爸，我长大了，等我上了大学，工作挣了钱，我给您买条大船。行，
3: 我等着你。啊，我可要最大的船啊！
0: 万吨的行吗？这是不用在这扯淡。
4: 何啥能跑万吨的船？你就给我开空头支票是不是？这，大白天你喝什么酒？你对呀，孩子明天就高考了，你干什么呀？
5: 放你放手！放下我走！说什么呢你？这到底为什么呀？我在校花阶段这事儿，你知道吗？知道啊，我这还期待着呢。
4: 我这书写到一半，我去申请文化立项，被驳回了。今天我才知道，文化馆唯一一个名额给了陈博了。你猜他说我什么？
5: 他说我嫉妒人家，我有什么好嫉妒的？一个靠吃老婆软饭的人，我嫉妇他干嘛？
6: 什么？你说这干什么呀？
7: 少来少来少来，赶紧回念书去！
8: 我凭自个儿本事吃饭，我儿子在边上一句养一句，你混谁谁上？
9: 行了，我吃上。
8: 上
9: 本市已经给我考一个好大学，再来嘲笑我个屁！
7: 你这是好大学吧？
4: 现在出书的自己花钱，你再过容易？
10: 别别别，
4: 别说话了，
10: 动手说两句。
4: 别说话了，
10: 小老师，孰轻孰重啊？啊，你现在说这些干什么呀？
7: 再说你单位受的气，你不要拿老婆孩子撒气。
4: 就是，
10: 听我的，给孩子道个歉。
4: 快去道个歉，这就完事情。道个歉呀！
7: 我给他道歉，老子给俺儿子道歉。 还有没有天理呀！我十八年白养他了，是吗？
4: 不是，你记着，从今往后再不用你养了。
7: 自私自利，当有个文凭在单位被聘用，以后就能当大我妈。
4: 想我成才是吧？
7: 啊，大学我不考了。

0: 爸，大学我不念了，我带你走吧。去哪儿啊？只要是离开这儿，离开他，咱们去哪儿都行。
1: 你爸就是脾气不好，说好难听，可是他对咱们娘俩有恩，
0: 有多大恩也都让他耗光了。妈，你相信我。 我有手有脚，咱们离开他一定会过得更好的，我不会让你受苦的。

0: 你还没有找到主意的是吗？大学就在门口了，你受不念你就不念，你害怕周高这给死了，你这孩子，你真是不懂事儿。你让我怎么办啊？
1: 念不念大学不重要吧？咱们只要离开那个九五零，以后活得肯定比现在好。 我知道，我知道你怕我受苦，怕我受委屈。以前我还小，我还照顾好自己。但我现在不一样了，我长大了，我长大了。从今往后，你得学会为自己活。

0: 你歇会儿，把汤喝了再学。
1: 我饿。
0: 哎呀，晚饭就没吃，你想成仙啊？喝喝。 想考哪个大学呀？
1: 红淮师范。哎，你的成绩都能考重点大学了？我考师范是因为离家近。哦，
0: 想陪奶奶是吧？那现在。 也不用赔了，你再换个适合你自己的呗。师范就很适合我呀。师范能挣几个钱呀？你听我的，你选金融、财会也行，往那大城市考。回头使使劲儿，再落个一线城市的户口，到时候把你弟也接过去，我就……我不用你管，真的。
1: 但你弟好歹跟你是一母同胞，你得把他放在心上。
0: 不是，你希望我怎么放啊？走到哪儿都带上他，以后赚的钱都给他花。他结婚，我是不是还得给他买房啊？你嫌累，把我扔给奶奶了。现在要把思维往我这扔。你不想当妈，你生我们干嘛呀？
1: 我说你这孩子，这好好说话怎么又急了？
0: 咱们都是亲人，我是为你好。
1: 哎，这吃强药了，动不动给我甩脸子，谁惯的毛病？真是没心没肺的。

0: 儿子。
1: 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昨天半夜。今天这个日子啊，妈妈可不能错过。
1: 谢谢妈。
0: 快坐，快坐。
1: 哎，爸。
2: 吉利粥，状元糕。
3: 哎，这可是我从明代的菜谱上扒出来的啊，赶紧尝尝。哎，不一定好吃啊。
1: 谢谢爸。嗯。
0: 身份证，
4: 身份证，
0: 准考证，
4: 准考证。
0: 哎呀，这个就是准考证啊！
4: 这不是在这儿吗？
0: 中性笔，
4: 中性笔，
0: 中性笔，铅笔，
4: 铅笔，铅笔刀，都在。
0: 齐了哈，
5: 很干净了
1: 啊，舒服了。
0: 儿子，哎，又检查了一下，坐在里面。嗯。
6: 肯定没问题的
1: 啊！老婆，快点儿！
7: 哎，来了。
1: 哎，

0: 哪儿考啊？
1: 逃兵。
0: 今年考不了，明年还有机会。你俩就是比我早毕业一样。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北京欢迎你，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勇气就会有。

0: 今天是2008年高考的第一天，今年全国高校计划招生599万，报考考生共1050万，是高考历史上报名人数最多的一年。
1: 让我们来关注江苏省考场。
2: 今年
1: 江苏省
2: 历史参加八万学业
1: 生，江苏省历史参加学业生考试加综合素质评价的新高考模式。再次问，
2: 从全国范围来看，高考是组织教育方式，那么今年的高考方案经过多次调整和完善，旨在更加科学。
3: 今年高考的另一个特点是命题更加注重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考场，全国卷作文题目也引发了广泛关注。
2: 在学子们拼搏努力的同时，北京奥运会的场馆建设和赛事筹备工作也逐渐接近尾声。
0: 而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国家体育场鸟巢预计将在本月底举行落成仪式。
4: 同学们，在这次高考中，我们只想有两名同学以高分超过了全国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
5: 他们分别是高三三班的谢望和同学和周海阔同学。
4: 让我们以最诚挚的心意祝贺他们，
5: 恭喜他们。
6: 同学们，这也是我校历届以来高考的最高分，和周海阔两名同学向我们证明了，只要心中有力量，脚下有行动，就没有翻越不了的高山。

0: 死我了。怎么了？跟我一样舍不得毕业啊？
1: 我巴不得早点离开这
0: 儿。那你来干嘛？
1: 家里老吵架，我嫌烦。出来躲躲。
2: 写什么呢？给我。
3: 万和，你成功了吗？
1: 什么意思？
2: 写给未来的自己。等哪天我们再回到学校，再看到这些字，我希望到那个时候，都穷的只剩下钱了。
4: 那我也给未来的自己写句话吧。
1: 海阔，做自己，别为了五斗米折腰。
2: 你要六斗米呢？
4: 我谢谢他。到你了。

0: 别后悔，为你妈好点儿。你也知道啊。哎呀，我跟你说，虎父无犬子，哎，就咱儿子这个成绩啊，除了北大清华，剩下全国所有的学校随便挑啊。哎，陈瑞，陈瑞，来来来，出来来，你说说你报哪个学校啊？陈瑞，报哪个大学？
1: 宏观师大，啊？不是，为什么呀？因为马思颖，你确定他能考上？
2: 我确定。
1: 我去学校拿你成绩的时候，听老师说了他的情况，他每一科都交了白卷。
2: 不可能。 总分零分，喜欢一个人真的是挺美好的。我和你爸爸也是从这个年龄过来的，但是喜欢一个人，你不能因此葬送了自己的后半生。你和马思颖注定擦肩而过了，儿子。

0: 马思义，你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好好考？你为什么交白卷？
1: 你要多少钱呢？
2: 谁说我要复读了？我不想上大学，不行吗？不上大学，你要出去打工啊？
1: 就你这样能干什么呀？养活自己都费劲。
2: 我的人生就不劳您操心了。以前你不管，以后也别来烦我。
1: 行，我考大学了是吧？
2: 好，咱不念了。
1: 我看趁早把这房子给卖了。为什么要卖？
2: 花街没有前途，运河衰败，这房价是一天比一天低。我之前都打听过了，现在这房价起码有十几万，咱们坐着吃利息。
1: 你给我滚！你给我滚出去！哎，我跟你，
3: 哎，不是，这不是你家？哎呦呦呦！哎呀，
1: 怎么吵上了呢？不是非要这样，你怎么还急眼了呢？
2: 我没有。

0: 你求疯了吧！这房子是奶奶留给思义的，你凭什么卖呀？
1: 思义，放心，有我们大伙在，他抢不走这房子，
2: 不能让他抢走了。
3: 没说要抢啊，啊，这不是好好商量吗？这是一个个的。再说了，这房子还是我婆婆的呢。按理说，我也有使用权。
0: 你都已经再婚了，从法律意义上讲，马奶奶已经不是你婆婆了。
1: 说的没错，对，就是。
4: 那思义是我亲闺女，我做什么都是为了她好。
0: 您要真为她好啊，就把房子留下。咱先不说经济上的，从情感上讲，这孩子肯定也舍不得放不下呀。
2: 对呀，留着这房子，孩子心里面好歹有个念想，以后不管飞去哪儿，对吧？他累了倦了，他有个窝可以回呀。
4: 对呀，
0: 虽然这房子租的没几个钱，但是思义他家呀，你说你这他妈有亲人才叫家好吗？他们才是我的亲人，你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把我抛弃了。
4: 你转我怎么办，你当妈呀！血浓于水。不管怎么说，我都是你亲妈。奶奶不在了，但是你还有我在。不管怎么着，我都不会把你一个人丢下不管。
0: 你管？你怎么管？把房子卖了，钱片光了，最后再一次失联吗？
4: 从前你遇到事了都来找奶奶，现在轮到我了，你非得把我吃干榨尽，你才满意是吗？
0: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4: 你难念你就别念啊！谁让你念了？从今往后，你是你，我是我，咱们各过各的。我再苦再难，也绝对不会向你张口。
0: 思雨，你大学都没考上，
4: 我条件也不好，以后谁养你呀？
1: 我养。
4: 思义的事不劳您费心，有我，有兄弟姐妹，有街坊邻居们，只要我们在一天，就不会让思义吃苦。
2: 这孩子说的对，就是，我没错。
4: 你们都是亲人，你们都是亲人，行了吧？啊，哼，有我一个人是仇人，你没心没肺。行，我滚啊！
2: 思义。
5: 你净嫌弃阿姨，再滚，走，收拾东西，事儿放下。姐，你别赶我走，我乖。
4: 没有要赶你走，等姐缓过劲来就来接你，好吗？
5: 我不想跟着拿姐。
4: 我现在能力不够，等我有能力了，我就来接你，好吗？
5: 我一定会来的，
4: 拉钩让票100元不许变。你要照顾好自己，
2: 生的还生出病来了，不就是嫌我穷吗？

0: 再给他敛财。
1: 我们俩都去北京了，你怎么办呀？
0: 我也去北京，打工赚钱。
1: 你真不打算复读了？
0: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反正现在在花街，我一天待不下去。
2: 因为你爸，
0: 我现在一看他那张脸，我气得就打一出来。我真怕哪天我……
1: 其实你爸对你挺好的，就是有点絮叨，但人不坏。
0: 我知道，但他一喝多了就动手打我妈，我真忍不了。劝我妈走吧，死活不走。
2: 为什么？
0: 能放不下吧，我也不知道。我先去北京，赚了钱买了房，再把我妈接过去。

0: 别放！
1: 下去！下去！
2: 危险！
1: 别放！

0: 我们找到了部分遗体，节哀吧。你，惨呐！都是他们害死的，都是他们害死的。
1: 你放屁！都因为你追他，他才走的，你要去救援多妮。
2: 不是的。

0: 这事不赖你，要怪就怪他妈。亏他有脸还倒他一耙。
1: 要不应该喊，要是直接过去，他可能就不会跳。我都说了不赖你，你魔怔了，祥林嫂你。他妈要不在后边追的话，思维能往下跳吗？更冤在他妈。
2: 四爷，我妈包了馄饨，荠菜馅的，吃点吧。你好歹垫吧点儿，否则真的扛不住。回头还得去医院照顾你。乖。

0: 我就怕他扛不住，要不咱们也下去跟司仪说两句话吧。
1: 见了面说什么呀？怎么办？有华子在，司仪应该不会想不开的。

失业，给我开门。失业，失业。

0: 我妈说，想哭就大声哭出来，别憋着，容易憋出病来。
1: 哭过。
0: 我怎么没听见？
1: 别没话找话。
0: 今晚咱俩一起睡，你躲被窝里哭，陪你。
1: 不用，真没事。
0: 少来，你这人从小就这样，受了伤自己憋在心里，谁都不说。我妈说这样容易得乳腺。
1: 我能求你件事吗？
0: 你说。
1: 陪我出去走走。

高考前，四位梦见奶奶了，梦见她和爷爷一起骑自行车，我好生气。为什么生气啊？奶奶给她托梦，却不理我。她是怕你难过，舍不得你。 往前看，奶奶走了，我们还在呢。

0: 惜你不知道。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

0: 悔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5: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

0: 一二三，抓到你了！
1: 再来一遍吧。
0: 呀，我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

0: 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天气真好，我找大家到森林空地玩球去。咪咪鼠，我们去森林空地玩吧。
1: 可是我今天要练琴，没有空呢。
0: 哦，好吧，我去找其他人玩。
2: 应该是往这里走了，没错。
0: 咪咪鼠，那我先走了，再见。
1: 嗯，再见。
3: 哎呀！
0: 鼠阿大，对不起。
3: 哎呀，疼死我了！我的思路都被你打断了。让我再看看。
0: 鼠阿大，你在干什么呢？
3: 我在按这个地图找一些很厉害的宝贝。
0: 鼠阿大，我帮你一起找怎么样？
3: 不用了，我自己找。
0: 好吧，希望你能早日找到宝贝。哇，好香啊！范范一定又在做蛋糕。

0: 和我一起去玩球吧。
1: 豆豆鼠，早啊！我正做蛋糕呢，不能和你一起去玩了。
0: 啊，你也不能去啊？好吧，看来只有我一个人去玩了。

0: 哎，豆豆鼠看起来不开心呀。
1: 月亮，你一个人在天上很孤单吧？啊，我也很孤单。嗯，你要不要下来和我玩啊？那我们都不会孤单了。哇！月亮，欢迎你。那请你到我家做客吧，我们一起来玩。
0: 哎呀，月亮不见了，这可把大家急坏了。
2: 月亮怎么不见了？刚才还好好的。
1: 就是。
3: 奇怪，我咒语还没念完，月亮就不见了。
1: 那现在该怎么办？
4: 怎么没有见到豆豆鼠？我们去找豆豆鼠吧，大家一起想想办法。
5: 好。
0: 豆豆鼠，快开门，出大事了。
1: 你有什么事儿吗？豆豆鼠，是这样的，月亮不见了。月亮在我家做客呢。
0: 什么？在你家做客？
4: 哇，近看月亮更亮了呢。
0: 豆豆鼠，为什么月亮会在你家呢？
1: 因为今天大家都很忙，所以我就只有找月亮来陪我玩了。
0: 那现在让月亮回天上去吧。
1: 好的，我这就去吧。月亮，谢谢你陪我玩，但你必须回到天上，大家需要你。月亮，你在天上，我也会陪着你，不会让你感到孤单的。
0: 啊哈！总算又见到月光了。
1: 啊，皮球啊，现在只有你陪我玩了。
0: 奇怪，今天怎么又只有豆豆鼠一个人？大家都在干什么呢？
2: 豆豆鼠是怎么了？怎么会把月亮叫到家里玩呢？昨天发生了什么？
4: 昨天豆豆鼠来找我玩，我在练琴，拒绝了他。
1: 他也找了我，可是我在做蛋糕，没和他玩。
5: 哎，豆豆鼠肯定是因为太孤单了，才会找月亮玩的。
2: 豆豆鼠平常这么热心助人，是我们忽略了他的感受。
1: 是啊，他一定很失落。
4: 对了，明天是豆豆鼠生日，
2: 要不我们给他举办个生日派对吧？
1: 好主意。
2: 那我和青蛙先生去通知乌龟爷爷。
4: 我和范范就去通知鼠阿大，我们各自行动吧。怎么突然起风了？范范，我先回去换身厚衣服，再去找鼠阿大吧。
1: 好的。
4: 鼠阿大，你好呀。
0: 你们好，有什么事吗？
4: 是这样，明天是豆豆鼠的生日，我们想给豆豆鼠开个生日派对。

0: 我们来通知你的。
1: 豆豆鼠生日啊，那我一定要参加。
0: 好的，我回去写个生日贺卡给豆豆鼠，通知他明天参加生日派对。鼠阿蛋，你想想送什么礼物给豆豆鼠吧。
1: 那我要好好想想。
0: 那范范，我们先回去了。
2: 嗯，鼠阿蛋，再见。
1: 再见。生日派对，我该送什么？

0: 原来大家还是很在乎豆豆鼠的呀，都在为豆豆鼠的生日做准备。豆豆鼠明天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开心的。
1: 我的生日又到了。这是咪咪鼠写给我的。亲爱的豆豆鼠，生日快乐！今晚大家在森林空地给你举办生日派对，请准时参加哦。哦，原来大家还记得我的生日啊！我太开心了，过生日去喽！
0: 啊哈，大家晚上好，豆豆鼠的生日派对开始了，我们快去看看吧。
2: 豆豆鼠生日快乐，这是我们为你准备的。
3: 是啊，豆豆鼠，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们要为你好好庆祝庆祝。
4: 谢谢大家了，豆豆鼠，之前忽视你，让你感到孤单，对不起。
1: 没关系，我知道你们心里还是重视我的，我很开心。
4: 嘿，豆豆鼠，你真好。
1: 豆豆鼠，生日快乐！这是鼠阿大送给你的生日蛋糕。
4: 哇，好漂亮啊！谢谢你啊，鼠阿大。
5: 这没什么，这是我用魔法做的蛋糕。
6: 时间不早了，我宣布豆豆鼠的生日派对正式开始。
5: 看我的，咕噜咕噜变！咕噜咕噜变！
6: 豆豆鼠，快许愿吧。
1: 我希望能和大家永远在一起，永远开心快乐。
4: 快吹蜡烛！
1: 今天我很开心，有你们真好。

0: 转运魔法。
1: 停下！喂，停下，快停下呀！
2: 是鼠阿蛋。
1: 咕噜咕噜片。
2: 鼠阿蛋，你真是太有趣了。
1: 咪咪鼠，刚刚只是我魔法的一个小小的失误。

0: 哎呀，我的胡子！
1: 豆豆鼠，你看到了吗？鼠阿大的胡子都要被拉下来了。
0: 哼，你们好好看着，现在就给你们变更厉害的魔法，咕噜咕噜变，火球旋转。你别过来啊！别过来！救命啊！救命啊！哎呀！
1: 鼠阿大，你这是要去参加烧烤派对吗？
0: 可恶！你们竟然都来嘲笑我！哼！
2: 咪咪鼠，我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
1: 好嘛，我也觉得有些过分了。
0: 怎么推不开呀？连门都跟我作对。
3: 怎么能不锁门呢？
4: 门一定要有钥匙才能开，你看，一旦用钥匙锁了门，陌生人就不能随意进出家里了，还能防止小偷来偷东西。
3: 对呀对呀，现在每天电视里都播放着关于偷窃的新闻，鼠阿大，出门可一定要锁上门呀。
0: 好，我这就回去准备钥匙。

0: 我的钥匙去哪里了？
1: 哎呀呀，鼠阿达到家后连门都进不去，真是太倒霉了。
0: 到底丢哪儿了呢？在哪儿呢？啊，太好了，可算找着了。哎呀，像我这么伟大的魔法师，这些魔法对我来说应该是小菜一碟嘛。可我为什么总是出错呢？哎呦！你怎么这么倒霉呀？什么布？转移运气魔法。你是不是找不到魔法失败的缘由？没错。你是不是会遇到倒霉的事情？让我进去。摔倒时还会被东西砸中。如此就能说明你的运气太差了。说的没错，运气差，对，就是运气。我这么伟大的魔法师怎么可能会失误呢？一定是我缺少了好运气。如果你想获得好运，那就学习这个转移运气的魔法，在别人有好运的时候对他使用这个魔法，幸运的事马上就会转移到你的身上。但是切记，在别人有坏运气的时候使用这个魔法，那么坏运气自然也会来到你的身上。再怎么样也不会倒霉到转移别人的厄运吧。这么好的魔法，我得赶紧学起来。咕噜咕噜变，咕噜咕噜变。

天都亮了，昨天学了一晚上的魔法，可把我累坏了。现在转移运气魔法学得差不多了，赶紧去试试。

0: 我先去找豆豆鼠吧。他每天都嘻嘻哈哈的，肯定遇到很多好事，他的运气一定不错。
1: 哇，好漂亮的红宝石啊，是谁不小心丢的呢？
0: 青蛙先生居然这么幸运，不过这好运气要归我鼠爱大了。咕噜咕噜变，
1: 我在这里干什么？还是赶紧回家吧。
0: 我可真厉害，红宝石归我喽。
2: 鼠阿大，
0: 咪咪鼠，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吗？
2: 鼠阿大，你有没有看见我的红宝石？很漂亮的，我好像落在这附近了。
0: 红宝石？我没有看到呀，要不你再找找。
2: 好吧，那我去别的地方找找。
0: 你慢慢找啊。还好没有被秘密鼠发现。
2: 救命啊，救命
0: 啊。秘密鼠，你怎么又追来了呀？
2: 救命啊，山上的石头滚下来了。
0: 秘密鼠，你别怕，别怕啊。哎呀，糟了，怎么办呢？怎么办？有什么魔法？有什么魔法呢？随便用一个吧，咕噜咕噜变。糟了，我刚才好像用的是转移运气魔法。
2: 救命！救命啊！救！
0: 救命啊！救命啊！哎呦，谁来救救我？还好我摔了一跤，躲过了滚石，不然可要被压成肉酱了。谢天谢地，现在想想还是很惊险呢。既然没事了，先好好睡一觉吧。

0: 鼠阿大，你在家吗？鼠阿大，
1: 这才几点啊？谁呀？谁呀？咪咪鼠，你怎么来了？
0: 鼠阿大，你终于出来了。我来是想慰问一下你，昨天那么危急的时刻，谢谢你挺身而出。
1: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你要来指责我呢。
0: 鼠阿大，那么大的滚石一直追着你，你有没有受伤啊？
1: 我没有受伤，咪咪鼠，你可不知道呀，我鼠阿大纵身一跃，落在了滚石的右边，这才躲过了它。
0: 太好了，鼠阿大，你没事就好。
1: 对了，咪咪鼠，我要把红宝石还给你，其实那天被我拿走了，我因为自私欺骗了你，你不会生气吧？
0: 怎么会呢，你救了我，我感谢还来不及呢。
1: 那就好，咪咪鼠，谢谢你原谅我。我用转移运气魔法拿走了咪咪鼠的红宝石，咪咪鼠却还这么担心我，这样不对，我可不能再用魔法耍这些小聪明了，要继续用它帮助大家才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必远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人都有经验上的鱼肉，经过精心
0: 做法，才
1: 能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啊！

0: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户。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彰化县议长谢典林家族遭台检调侦办，餐饮店胡须章因支持蒋万安遭出征，民进党籍侧翼齐出手推高选战对抗氛围。
1: 司法如此毫不留情，没有底线，伸出魔爪。
2: 办蓝不办绿啊，才是真正的核心问题啊！
3: 我觉得在他上来之后，我觉得那个网络上的各种这种霸凌的风气，真的比蔡英文时代真的是有过之。
0: 蓝营进入战斗态势，高雄选战拼翻转，台北力抗洋流，蓝白凝聚所谓在野大联盟共识，诉求下架民进党。
4: 我们的大风要从这边吹起，
5: 在野大联盟，
4: 大家也要团结，不分你我。
6: 我们就是追求蓝白牺牲最大化。
0: 台湾年底九合一选战持续升温，蓝绿攻防加剧。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0: 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打开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据台湾岛内九合一选举投开票还剩下两个月的时间，各县市选情逐渐升温，蓝绿攻防也进入白热化阶段。就在此时，中国国民党籍彰化县议会议长谢典玲家族涉嫌贿选遭台检调侦办，震撼政坛。蓝营痛批绿色恐怖，政治追杀。除了司法侦办争议外，网络领域的攻防也持续上演。台湾连锁餐饮店胡须张少东因力挺台北市长蒋万安，遭到绿营及侧翼在网络出征。这一系列事件在引发争议的同时，也激起蓝营的动员态势。在绿营传统票仓高雄，国民党参选人柯志恩民调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台中市长卢秀燕也抛出所谓在野大联盟，凝聚蓝白下架民进党的共识。那么随着九合一选举的临近，台湾各县市的选情呈现出怎样的变化？绿营不断祭出各色手段，又将对选情产生怎样的影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深度剖析。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关注中国国民党籍彰化县议会议长谢典玲涉贿选案引发的风波。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彰化县议长谢典玲与父亲谢新龙、母亲郑汝芬等三人，今年七月被台行政机构中部联合服务中心副执行长吴英宁指控，涉嫌挪用公款，在县议会席开十多桌宴请地方民代，为特定候选人浮选。台检调在九月展开大动作搜查。
2: 经本署检察官讯问，认被告谢男等五人均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之投票行贿等罪行重大，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
1: 案件原

0: 自今年六月间在彰化县议会内举行的一场宴会。当天席开十多桌，参与者包括西湖镇部分里长、民意代表、农会人士等。谢点林表姑陈真飞也在场。由于陈真飞已投入西湖镇长选举，外界质疑该宴会是由谢点林出面宴请当地人士替陈真飞辅选。彰化地检署当天称，经专案团队检察官讯问后，认为被告谢新龙、郑汝芬、谢点林等五人均涉犯台湾地区所谓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投票行贿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及证人的可能，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当庭逮捕并向台湾彰化地方法院申请羁押。其他共犯陈真飞、黄家慧、陈玉基等人亦均认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为尚无羁押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至100,000元新台币。
1: 现在进行临时动议案。
0: 据台媒报道，2005年谢点林以无党籍当选彰化县议员，2009年以中国国民党籍连任彰化县议员，并于议长补选中当选，以30岁之龄成为当时台湾最年轻的议长，并连任至今，也被称为所谓南霸天。而今年年底改选，谢点林也早已计划将挑战连任。谢点林事后在脸书提出3点回应表示：第一，参叙费用皆由他本人自行负担，并未动用任何公帑或议长特支费；第二，议会为民意机关，本就提供依规使用的公共空间，并非任何人的私人场所；第三，当天讨论的是地方公共议题，而非选举造势。谢点林姐姐、中国国民党籍民代谢依凤也出面为弟弟发声。
2: 我认为所有的事情就交由司法来调查，那真相大白一天，希望能够还他们清白，让他们安全回家。
0: 9月19日，彰化地院召开羁押庭，晚间裁定谢点林的母亲郑汝芬以新台币100,000元交保，并限制住居。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当天晚间前往彰化慰问郑汝芬及家人，他批评绿营动用司法追杀、政治迫害，强调蓝营不会退缩，将要求法务部门出面说明查贿标准，不要双标。
3: 大家都非常愤慨，所以今天我当然代表中国国民党先来帮汝芬姐加油打气。司法如此毫不留情，没有底线，伸出魔爪，让我们严重的不耻、抗议、愤慨。
0: 谢点林律师9月21日已向法院提出抗告，希望争取解除羁押。谢点林案在岛内持续引发舆论质疑，参选人办参叙搞活动是常态，谢点林遭剪掉侦办，但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纯日前与萧美琴合体造势，当场发放含有香肠、卤蛋的炒面等食物，却未见剪掉有所动作，舆论质疑司法根本是半蓝不半绿。
4: 这种选择性的民主查办可能是这一次2026最大的危机。他们民进党支持的有一些人就可以看现场发香肠、米肠、大肠包小肠，然后开始发什么鸡蛋，然后发炒面、炒饭，反正他们不会违法。可是国民党做一样的事情在桃园夜市，百分之100违法。
5: 半蓝不半绿啊，才是真正的核心问题啊。所以民进党的人，党政是受到保护的。所以民进党半蓝不半绿，
6: 为什么民进党彰化这么紧张？其实卫平政并没有很强，是因为民进党初选的问题，他们自己跟他提名的人呢初选失败呢，脱党参选，变成可能三卡都、四卡都，让民进党紧张，所以才要对谢家下手。可是你这种下手，你不讲究程序正义，不讲究道理，这个在地方上一定会很大的反弹的。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在选举关键时刻挥动司法大刀，不止彰化谢家，包括台中严家、云林张家等地方家族派系也可能遭锁定。而不只是出动剪掉，绿营还从网络上由侧翼出手。近日，台湾知名餐饮店胡须章董事长儿子张耀生在出席蒋万安大同区后援会成立大会时祝蒋万安连任，胡须章便立即遭到青鸟攻击并扬言抵制，甚至胡须章的招牌都被恶意篡改。
7: 我觉得在他上来之后，我觉得那个网络上的各种这种就是我们霸凌的风气真的比蔡英文时代真的是有过之。
8: 胡须章的老板张永昌常年都是支持民进党的，包括小弟在内，这个我们选举的时候都还要特别去拜访他。我看到这个新闻，我就觉得这个人跟台

0: 北市的关系有够少了，跟基层根本没有连接度了，不然你怎么会连到那，你都不知道。
1: 胡旭章遭青鸟出征，蓝白阵营人士特别用行动表达对胡旭章的支持。
2: 我中午就吃了卤肉饭，而且搭配烫青菜、笋丝，当然还有苦瓜排骨汤，都是我的最爱。
3: 今天如果有人因为支持蒋万安就要被出征，这是撕裂社会、制造仇恨。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是不会认同的。
4: 彰化县议长谢典玲及家人遭到台检调侦办，道内舆论分析，该案在时机与手段上都有许多令人不解之处。那么，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台湾时事评论员董志森先生，台检调侦办谢典玲涉贿选案都有哪些争议之处？那么，依您分析啊，后续谢典玲的议长连任，甚至他的议员席位还能够保得住吗？
5: 我先讲后面这一点哦，谢典玲当选的议员当选得了，议长当选不了，因为很多人都误解了。台湾它有一个程序哦，议员当选以后，在12月25号哦，当天要去宣誓就职，就职以后才可以成为议员，成为议员以后才可以当选议长。谢典玲出不来啊，他没有办法当议员，也没办法当议长。那等到可能半年后，哦，他暂时被放出来以后，好，哦，要开始打官司的时候，他可以回到议会里面去宣誓他是议员。可是议长早就是别人的，为什么这一次的震撼这么大？国民党在彰化现在是执政党，王惠美县长口碑很好，而且做得不错。但是我们知道，民进党这回他们操盘的人就是赖清德，他在这里不顾党内的反对，他提名他自己新潮流的陈树业。为什么台湾的司法这个时候要出动？因为国民党提名了魏平正，那很多人都不看好。但是其实国民党现在正在整合，这整合里面最大的力量就是彰化谢家。谢家现在的凝聚力慢慢在团结，他们现在全力来支持魏平正。所以感觉上，如果国民党在这里是一个很整齐，然后大家同心协力，不要再分裂的话，是有机会打败民进党的。那这个对赖清德他所要支持的陈树业就有很大的威胁性。所以这一点就是谢典玲跟他爸爸谢新龙会被逮捕下狱收押的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当然很多人讲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做这个事情会引起台湾社会的反弹，因为他是双标党嘛。民进党自己在地方所有这些所谓的前贿选，他其实有非常多的动作嘛，包括台湾副领导人萧美琴，他到台中支持民进党的提名人何新存，现场发了便当，至少八九十块、100块都有啊。那在台湾规定，超过新台币30块的都算作贿选，那很多人去检举了，他们检察官不办，这是台中啊。那其实，在桃园也有一场，他们送的那个洗显蛋啊，这个蛋品质比较好，这一盒市价行情300多块，也有人去检举，他们不办了。所以追根究底，就是民进党就借机要把整个谢家的势力也把它排除，让你当不了议长，你就没有办法在彰化议会里面呼风唤雨。你们的大派系就会成为小派系，那民进党要把这边连根拔起。为什么？因为台湾常常有一句口号，这口号叫做决战中台湾。中台湾国民党长期执政台中市，然后彰化县还有南投县，先从彰化这个破口慢慢要把台中这个地方拿回来，所以这是民进党的第一道程序，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司法动作。
4: 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如果谢典玲案持续的发酵，那么将对当前台湾中部的选战格局与各方势力布局产生怎样的影响？
6: 的确，我们不能小看这个谢典玲案，它可能会对整个选举选情的格局所造成的冲击啊。我们首先要了解到，就是这一次为什么赖清德当局要特别针对中部、针对彰化 针对这个谢点林谢家来出手，因为在过去的在台湾政坛就有一个讲法叫做得彰化者。

0: 得天下。什么意思呢？因为台湾的这个蓝绿格局啊，大概北部就是偏蓝北蓝，而南部偏绿叫做南绿。在北蓝南绿之外呢，这个中部就是决定最后到底蓝绿谁胜出的一个关键的地带。现在彰化呢，又因为啊是国民党长期已经执政了八年之久，那么现在呢要换啊这个新的县市长了。结果呢，现在就发生了这个谢点林谢家呢，在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家族，已经表态愿意支持国民党的人选，而且开始为国民党的人选来进行动员，结果现在呢就赶快呢对这个谢家出手，那么可以说警告的意味非常浓厚。而且我们知道啊，这个中部呢它会连带的发生骨牌效应，因为在中部除了彰化的这个谢家之外，在台中有我们知道这个严清标以下的儿子现任的立法机构明代啊，这个严宽恒的严家，另外呢在这个云林呢也有张荣卫以下的女儿这个张丽善所代表的这个云林张家。所以现在彰化的谢家先出事，那么后续是不是会对其实现在身上也背负蛮多官司，目前还没有完全定案的这个严宽恒，也就是我们讲的台中严家，还有对云林的张家来进行同样都是司法追杀，我想这个是后续我们要持续密切观察的一个重点。所以呢，现在呢先通过打击谢家，而且用的叫做所谓的贿选，那么未来可以说选举剩下不到百日的时间，那么选举总是要办很多活动，有很多的参会，也需要发放很多的这个餐盒啦，甚至我们说比如中秋节啦，各种节日可能也要来提供一些摸彩啦，赞助表演等等，这些在台湾选举经常出现的啊这些活动，那是不是未来呢可能绿的办就可以，蓝的办随时就会被啊这个用所谓的贿选来调查，这个其实对于蓝营的这个选举来说都造成很大的冲击，会变成比较陷入到被动。
1: 原先岛内政坛预期彰化谢家卷入司法争议将会冲击蓝营选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今年八月间国民党籍桃园市议员詹江村同样具名告发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涉嫌贿选，然而截至目前桃园检调毫无动静，与彰化检调的雷厉风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啊。我们来请教一下董先生，这是否就是严重的司法双标？而民进党如此作为，真的能够巩固选票，还是会产生反效果，反噬自身呢？
2: 黄世杰，他其实他原来是台湾法务部门的二把手，大家想说，因为他是桃园人，他爸爸是水利会的会长，所以让他下去选。那他们水利会在办活动，黄世杰穿着竞选服装，底下所有人都喊动算动算。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选举的场合啊，那政府官员到场，水利会下去加码，送给大家300多块的那个鸡蛋礼盒，这个100%贿选啊。可是桃园的检察长他叫张春辉，他原来是黄世杰的手下，你说这些检察官谁敢去办他？所以詹江村很气啊，说他不但有照片有影片，罪证确凿，那他们检察官就说我们正在调查哦。那这个调查其实他们想在选后再来不了了之，选后还2个月左右啊，所以这就是台湾检调机关被人家讲你双标党，你不公平。那这个案子是最明显的，所以民进党在台湾靠的就是白色恐怖，就是有检察官、法官当走狗。这个是非常明显，而且是全台湾人尽皆知的双标党。
1: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近来呢不只是检调出动，绿营及其侧翼还展开了网络攻防。台湾连锁餐饮店胡须张少东啊，因为力挺台北市长蒋万安，遭到绿营及侧翼在网络出征。我们来请教一下秉忠啊，商家仅仅因为表态支持特定的候选人就遭到了网络出征，那么这种手段是在打选战，还是在制造寒蝉效应呢？那么您对此如何看待？
0: 我想这个到底是打选战还是制造寒蝉效应啊，就看民进党啊他到底是怎么搞选举的。因为正常我们说打选战当然呢是比较候选人各方面的条件，包括最大的重点就是比较大家的这个市政能力啦，这个政绩表现如何啦，这个施政的表现怎么样。可是民进党啊，通常你跟他比较施政呢，他绝对呢是这个落于下风，所以他经常搞的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奥博黑布啊，这个各种的这个乌黑的布数来抹黑这个对手。所以如果不搞这些奇奇怪怪的招啊，民进党几乎就不会打选战了。其实这回我们看到呢，就因为这个台湾的知名卤肉饭的这个品牌胡须章。

0: 第二代董事长的儿子，也就是第三代传人呐，表态支持蒋万安，最就针对他来进行所谓的拒吃啦，各种的这个所谓对他来进行打击啦，要来抵制等等啦，这种方式呢，其实非常的恶劣啊，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通常我们讲选举啊，这个台湾号称民主选举嘛，大家总是呢君子之争，又何必泛政治化呢？道理一般的日常生活，餐饮业都要去打击为难人家，何况这个胡须章呢，你说第三代支持蒋万安，那过去大家讲说胡须章他的第一代的这个老董事长，好像色彩也是比较偏绿啊，所以可以说一个家族里头，一个企业里头有蓝有绿有白有各种色彩都是很正常的事，所以我觉得其实他想要来通过这个做法。 就是呢，第一个造成寒蝉效应，让这个在整个台湾呢，你要表态支持国民党、支持蒋万安、支持民进党的对手，你的心中就会有恐惧。那么在社会上具有这个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呢，就更加不敢表态呢，他对于蓝白在野党政治人物的这个支持。那么同时，这样的一个手法也让我们想起过去呢，在黑韩国瑜的时候，那一套所谓的黑韩产业链，他就把所有跟韩国瑜相关的人事物，通通都打成是负面的，好像呢，你只要沾上。 韩国瑜，你也会惹祸上身一样。现在就有点像是要把蒋万安，要把国民党也弄成一个呢，好像啊黑蒋产业链、黑国民党的产业链，造成社会上这种氛围。只要我和国民党走得近，我表示呢我是支持蒋万安的，好像就会被同台讥笑，被周边的人呢来觉得你好像很奇怪。 这种啊，这个营造出来的这种舆论的压力，我想正是民进党想要达成的效果。
1: 民进党端不出政绩，未拼选战就动用司法及侧翼，让国民党面临考验。但民进党如此作为，也激起了对手阵营的战斗态势。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0: 迎回到台湾新闻联，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聚焦九合一选战白热化，蓝绿攻防加剧。上一节我们看到民进党傲步频出，打压蓝营气势，然而蓝营不断反制，所谓在野阵营也目标一致，那就是下架民进党。
1: 年底九合一选举，高雄市长选战备受外界关注。台湾 ET Today 民调云一份最新民调显示，中国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支持度43.8%，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则为43.5%，柯志恩微幅领先，实现反超。
2: 我要带领所有的议员，我要赢得光荣。再一次的高雄，让我们再一次梦想海港，让我们真的是绿草除尽。让我们一定要蓝天再现。
1: 对此，有岛内人士分析称，台湾 ET Today 民调云使用的是网络民调，绿营此前以为赖瑞龙领先很多，其实都是传统市话与手机所做的民调。对此，台湾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表示，此份民调较为特殊，若真能平手，这或许是柯志恩的一大突破。
3: 现在台湾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民调 ，ET Today 啊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它的民调确实。他是针对了他们以前 ET Today 的这个叫做购物网，购物网的公司有很多会员，他根据这会员好几万个会员，他们就发这个简讯给这些会员。如果柯志恩的民调真的到达平手的话，这个可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了啊！要能够所谓的柯志恩胜利领先了、微幅领先的话，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胜利。
4: 我们从以往的民调去做分析哦，其实柯志恩跟赖瑞龙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哦，甚至拉到平台跟领先哦，显示其实高雄市真的不是绿营的铁板块。
1: 9月13日，柯志恩率国民党籍高雄市议员参选人拜会台立法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邀请其担任竞选总部主任委员。王金平当场允诺为柯志恩操盘本次选举。
5: 我是毅然决然地说，好，他们既然有这个需要，我就跟他聊了啦。
1: 王金平指出，高雄长期由民进党执政，存在不少问题，市民期待新的领导者带来改变，而柯志恩是非常优秀的人选。9月19日，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在凤山举办首场大型造势。台立法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寻求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及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等人都到场站台。主办单位宣称现场涌入3万人，王金平率先上台力挺。
6: 大家

0: 共同来支持柯志芬一个好的政策，一定要有一个好的人去执行。啊，这个人就是什么人？
1: 柯志芬。
2: 四年前选后，他告诉大家，他不会离开，他会持续深耕高雄。时间是最能验证政治人物的承诺。
3: 我们的大风要从这边吹起。
4: 到高雄力挺柯志恩，蒋万安还和柯志恩在六合夜市扫街，吸引大批支持者。
5: 下高安，
6: 共
5: 事，
6: 同事。
4: 当天，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也前进高雄，与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合体。绿媒还对此宣称，沈柏阳掀起的洋流持续升温，甚至开始跨出台北向其他县市外溢。然而，岛内舆论嘲讽沈柏阳掀起的所谓洋流言过其实。
7: 洋流本来就是自然形成的，我们没有在想什么外溢不外溢，
8: 就是大爆品抽灭法。然后，因为他们那些人本来就很积极，绿媒跟进。用这样炒作了。
4: 而根据台联电创办人曹兴诚旗下信民协会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2026台北市长选举，寻求连任的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支持度为41.7%，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支持度为40.5%，双方差距仅为1.2个百分点。这份民调不仅与岛内其他机构先前公布的民调差距甚远，也与岛内民众的感受有很大的落差。
9: 说那一位大爆品的曹兴诚，任何数字当然我们都是参考，就持续在推动各项施政，我们把一项一项对市民的承诺的建设都把它完成。
4: 值得注意的是，台中市长卢秀燕近日出席多场活动，抛出组建所谓在野大联盟的言论，引发政坛讨论。他表示，所谓在野党要合作，不能够让民进党一党独大，所以希望在野大联盟能够实践。
10: 在野大联盟，
11: 那只要我们已经团结了，那我们所有的支持者，大家也要团结，不分你我，我让我们志同道合，为人民，不为全市的候选人，都高票当选。
7: 我当然认同，所以我也说，在台北市我们就是追求蓝白席次最大化，
12: 从蓝白河到在野大联盟，一路这个精神跟意义啊，完全没有动摇。从2024以后啊，我们就是要下架这个无良的民进党政府。所以卢市长这个呼吁，我想对于国民党来讲，内部不会有问题。
13: 当民进党在撕裂这块社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更要团结。团结赢回这块土地，团结赢回我们共同的未来。我对于卢秀燕市长所提出来的这项呼吁，100%支持。
14: 那么近几个月以来呢，台湾 ET Today 所做的民调都显示啊，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开始反超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而柯志恩近来的诸多表现呢，也是获得了肯定啊，包括呢，柯志恩前往阿莲区勘灾时，坐车因误入深水区抛锚，被迫从车窗爬出脱困。那么此画面曝光之后啊，支持者大赞他深入灾区亲力亲为。我们来请教一下董先生，您是如何评估柯志恩的选战态势的？高雄这一仗，国民党是否有翻转的可能呢？
15: 高雄这一仗，国民党翻转的机会非常大。为什么？因为这里国民党不仅大团结，而且柯志恩，他4年前他在这里写书陈其迈，他就在地去经营。那经营以后，地方的老百姓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国民党还是有人呢，因为他是大学教授总务长嘛，那大家也可以看到他在立法机构里面表现出色，在电视机上侃侃而谈讲各种政策。都让大家的印象非常深刻。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对手同样在跟他一样在立法机构当民意代表，表现了出来的新闻都是负面。那民进党本来有4个人要选，这些4个其他3个被他拉下来的人对他也很不服气，所以很多场合他们就有的是虚应故事、虚以委蛇，有的是根本就不来那。赖瑞龙心知肚明啊，由最近的民调来看柯志恩现在节节上升，为什么？因为前立法机构的院长王金平，他是高雄人，他仿照2018年帮韩国瑜办的那些活动，他们在凤山办了一场大造势，3万多人到场，用空拍机拍下来，那这

0: 真是哈、哦，整个万能空巷啊，然后人声鼎沸，所以大家觉得说那个味道就回来了，哦，那这个当然给国民党还有民众党整个士气很高昂的就起来了，很多中性的选民就觉得，哎、欸，柯志恩这个不错。那第二点就更重要了，第二点就是国民党在台北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新北市长的提名人，好李世川到现场去呼应，他们三个人站在一块，那就如同2018年韩国瑜、侯友宜还有卢秀燕所谓的汉子、秃子、燕子那个场合，让大家觉得非常熟悉，所以那个就是感觉就回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局面是最好。那下来还有大造势，包括冈山、包括旗山，那到时候的人就自动很多人会靠近了。所以柯志恩这一场活动叫做大风起，因为已经起风，风向不一样了。
1: 高雄选战，国民党酝酿逆势起风，而在台北呢，民进党正在为参选人沈柏阳造势，炒作所谓的洋流，引发了岛内舆论的嘲讽啊。我们来请教一下秉忠，那么依您观察，沈柏阳的所谓洋流以及蒋万安紧咬的民调，显示出的究竟是真实的民意，还是绿营制造的幻觉呢？
2: 我想这当中当然有绿营他通过他的这个相关的媒体还有网军侧翼去制造出来的一种呢舆论上面的一种风向，所谓的一种幻觉，刻意的去吹出来的风向，这个当然是存在。但同时呢，我们要注意到蒋万安确实他的选情呢，从原本可以说遥遥领先是非常稳定，到现在呢开始啊这个和沈柏阳之间呢这个差距在缩小，这个呢也是事实。那么原因呢，除了就是前段时间蒋万安他的儿子去申请公费呢到美国去交换学习所引发的一连串争议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过去呢大家对蒋万安的印象是非常完美的，那么随着现在进入到选战越白热化，很多对他呢这个总是人呢、啊、都会有些缺陷，有些短板，把他放大的来进行炒作之后呢，和之前他那个呢好像的非常完美的形象产生了一种落差。那么反之呢，因为沈柏阳原本的形象是很差的台独顽固分子，那么现在沈柏阳呢就非常巧妙的利用用呢这个蒋万安深陷一些舆论危机的同时呢，开始把自己的人设进行一些微调，包括呢故意把自己装成比较温和理性的模样，开始呢也谈一些所谓的育儿啦，谈一些比较温和中性的议题啦，是比较对台北市这种中产阶级的胃口。那么同时呢，通过、啊、不断的频繁的去上各种媒体，包括也去上一些传统被认为比较偏向蓝营的媒体人所主持的节目，那么这个确实是有效的呢，把他的这个人是做了一些包装啊。所以我觉得蒋万安的这个方面呢也不能够大意啊，尤其呢我们要知道现在在整个台湾传统的电视媒体也好，包括呢新媒体网络也好，几乎一片呢都被民进党所掌握，民进党当局更是现在的执政可以用很多执政资源去收买媒体，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啊、国民党呢必须呢不能够掉以轻心，要更加正视在媒体宣传战，还得要更加积极的才能够呢化被动为主动。
1: 在绿营加紧选战攻防与政治操弄的当下，台中市长卢秀燕振臂一呼，期盼所谓在野大联盟能够实践，得到蓝白参选人的积极响应。我们来请教一下两位啊，在蓝绿攻防日趋激烈的当下，那么如何看待卢秀燕的表态呢？
2: 我觉得卢秀燕现在登高一呼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其实在前段时间蓝白河呢一度呢这个传出啊有很多嫌隙出现，主要就是因为在新竹县这一局啊，但现在呢卢秀燕作为一个国民党呢也是一个呢大家认为未来可能要出来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的热门人选，同时也是目前台中市的大家长，他出来讲蓝白整合不能动摇，当然还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强心针的作用，让大家重新呢又回忆起啊这个只有蓝白整合才能够对抗民进党这两三年来各种如豺狼虎豹一般对在野党的追杀以及迫害。尤其我们知道呢，在台中一直以来呢被称为是所谓蓝白整合的模范示范区，在过去的全台湾各地啊，这个蓝白呢在台中是优先整合的，我想这个部分呢卢秀燕确实呢是功不可没，所以我觉得呢现在卢秀燕重新呢来呼唤大家呢要注意到还是要以大局为重，不能只是看新竹或者看台中高雄其他我们讲所谓呢单一县市， 这一次的九合一选举应该是整个全台湾的一个大集合，就是蓝白要展现出这不仅呢只是。

0: 的单纯的各个县市首长啦或者议员的选举，而是一个大家对于赖清德执政的一个不信任投票。
1: 卢秀燕因为他的任期到今年年底，那多数的人都知道他有心选2028年台湾的领导人，因为他一向温和，所以在蓝金或者白金大家对他非常的尊重，他们很喜欢找他去站台去造势。那大家可以看到了，这回他为什么喊出一个在野的大联盟？在野大联盟其实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他其实早早就喊出来了，喊出来以后他去参选国民党主席也顺利当选。但是我们知道为什么在野要大联盟？因为蓝白合是大家认为2028年最重要的一个组合才能打败民进党，因为卢秀燕他的绰号叫妈妈市长，所以他说我们应该继续的这个叫大在野大联盟，在野不但包括白营的民众党，而且包括很多无党籍的，我们大家一起来合作。合作是要干嘛？今年先打败民进党，两年后拿回台湾领导人，那这样的话台湾才有改变的机会嘛，不要让民进党捞钱的搞台独的那这一些都违背台湾人的多数价值，这是卢秀燕的本意。所以在这样的背景喊出来，果然让很多人觉得说感动啊。为什么？我们有这些风风雨雨的纷扰，但是不应该把整个大局给破坏了。那这其实是台湾所有非民进党支持者的共同声音。
2: 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联，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聚焦岛内九合一选战白热化，蓝绿攻防加剧。那么距离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投开票仅剩下两个月的时间了，我们来请教一下两位啊，从高雄的绝地反击到台北的稳固领先，那么如何评估蓝营在年底九合一选举中的整体选战态势呢？而在选战的最后阶段啊，面对民进党的司法追杀与奥布频出，蓝营又将如何调整攻防策略呢？
1: 民进党现在在开始在发动了，他针对的其实就是蒋万安。在选举里面，台湾这些年来候选人里面都会有一个比较强的，这个人叫做领头羊啊，他领头羊，他可以去感染其他地方他们同一阵营的人。比如说举例啊，2018年他选举的领头羊他是韩国瑜，他带领那个阵营就大赢了。韩国瑜那一次，台湾22个县市，国民党拿下15个县市啊，所以大家由这样来看的话，那国民党现在可以看到，蒋万安虽然一再的被攻击，但是他是很游刃有余、很从容的哈，就是照他的步伐在走。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去帮柯志恩，或到中部，去帮江启臣，到各个的选区，然后每一个夜市。每一个路口可以看到当地的老百姓都蜂拥而上，那大家可以才可以看到，这才是一个风靡群众的政治人物啊。那国民党因此他就开始站稳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场选战，其实外界看的说这个各个县市到底怎么看，内行的人就是看六都，台北这六个都到底是谁选得最好。现在国民党有四都，会不会又拿下一个五都？好，比如说高雄或者台南。那如果赖清德领导的民进党丢掉一个都的话，这个党主席就要下台了，没有悬念了。所以他现在很努力的去给这些危险的高雄、台南一些支援，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显著的结果啊。我觉得赖清德现在也是很烦恼啊。
2: 选举呢剩下最后百日的时间，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高雄现在蓝绿之间的差距越来越缩小，但在台北同样我们看到沈柏阳也在开始要紧追这个蒋万安，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啊。尤其我们知道这个赖清德他有个很沉重的压力，就是高雄是输不起的，所以在

在很早，我们看到前段时间，赖清德呢就自己亲自出来说高雄不能输，还说所有有关呐、这个蓝营开始呢越来越追上绿营在高雄市长这个候选人的民调。

0: 及司法追查的手段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啊，这个在野阵营的整个气势必须要拉起来。这个拉起来就是你要从北到中到南给它串联，不能呢是北部打北部的，中部打中部的，南部打南部的，不行，你必须把它通通串起来，变成是一个大家共同讨厌民进党的运动，如此才能够呢在最后的百日啊，可以脱离呢这个单纯地方选情的局限，那么让基层的支持者有这个忧患意识啊，大家团结起来的时候，那才可以来阻止住民进党最后用奥博想要翻转选情的可能。
1: 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1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 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

0: 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

0: 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有信心吗？一次就成功，加油！
1: 飞扬式飞扬先停。Hello，
2: 各位，欢迎来到天涯傲角，看看眼前这山，这海值了。东山岛，福建南端的一枚海螺，握在厦门与汕头之间，东临台湾海峡，海岸线蜿蜒如歌，散落着海湾与沙滩。那么，东山岛的海能怎么玩呢？ 一边是小镇，一边是大海，顶街是东山铜山古城中最古老的街区之一，600多年时光流。

0: 这条老街依旧保留着古朴与静谧的市井气息。想要感受东山岛的慢生活，不妨来顶街走一走，亲身触摸这段海岛的旧时光。
1: 我是2023年就到这边来上班了，现在已经有3年多了。最大的感触就是每天可以看很多不同的面孔，对，每天来来往往的游客都是不同的，人非常多这样子。顶街那边的话也有两条路，也有很多文创店这样子，我也会带小朋友去打卡。
2: 风景非常漂亮，喝一杯咖啡，干杯。
3: 东山岛的夜晚非常适合散步，走在海边，吹着海风，所有的心事都烟消云散了。
0: 体验了东山岛的慢节奏生活，还可以走进东山的大海，用双脚触碰那片浪，感受夏日的清凉。东山岛的浪是写给夏天的诗，它能带给新手第一次站起的惊喜，也能满足冲浪高手们的喜好。
4: 东山岛有一片让你尖叫的蓝色运动场，冠军也在这练过。冲进海里追一道浪，把烦恼全甩在身后。这里是东山岛，我们一起追浪去。
5: 这边也还可以吧？
6: 两边就像猫了。

0: 在这边教冲浪，到今年应该有一年多了。然后想要回到东山这边呢，主要是因为这边伙伴们都在这边，还有这边环境啊气候都特别舒适。如果说去到外地的话，就是比较没有那种归属感，回到家里的话就比较自在一些。
1: 初恋时候的印象吧，很漂亮，每个人过来一看到蓝天白又能冲个浪。我冲浪运动接触的比较早，我应该是国内冲浪的一个创始者。后面因为东山是我老家，后来回来以后我就把这个冲浪运动带过来这里。第一，东山的浪哦，在没有起风之前，像今天的话没有风那么大的时候，它的浪是浪型非常好，也比较稳定，然后很适合于初级者。然后如果它起风呢，或者是说遇到台风浪比较大一点的话，它很适合一些高手。这几年东山岛的话，俱乐部的话会比之前多很多，应该有个五六家吧。然后有些个人教学的应该有七八家。以前大部分的人会选择摩托艇，因为摩托艇这种运动是一上来就能跑，但这种运动它会有更多的挑战性，所以这个运动会更适合年轻人，也年轻化，所以赶上了这个网红的时代。我觉得这个运动后期应该会越做越好。
2: 身后这一架就是我们今天的座驾，风已经吹起来了，船已经拉满了，浪花已经开始拍船舷了，走，我们追风去。
3: 冲过东山岛的浪，再去坐一趟帆船，回头望去，整座岛像一只停歇的蝶，静静地卧在碧波之上。方才的刺激还未平息，此刻又添了几分温柔。
2: 坐上帆船才知道什么叫做沉浸式的拥抱大海，海风一吹，所有的烦恼都随之一起吹到了海里。
4: 那以前其实很多游客来东山是来看海的，那现在有我们海上的这些项目的一个情况，他可以在海上看东山。那么那个游客的群体的一个情况，从这个小中老他们其实都可以适用玩帆船，因为帆船它是一个很慢的海上运动，同时的一个情况下呢，那个它像极了东山岛的慢生活，然后慢悠悠的坐着帆船被小风吹着玩的一块，体验一下我们东山的本土人情，体验一下东山的海岛。每到像这个时候8月15开渔之后啊，东山的海鲜特别的丰富，而且呢这边的一个情况下渔获啊非常的多，那么在这里可以领略到真正的大海的味道啊。
2: 刚刚这个船长大哥就给我们介绍了，像在以前平时这个海上垃圾非常多，也没有人处理，但是在这边呢就会有居民自发的在这个海滩上把这个海上吹过来的垃圾给捡起来，包括像是现在他们也说他们自己的海上餐厅所有的垃圾都会处理好一起打包带回去。
3: 东山岛的海能留住今日

0: 的清澈，离不开这些年持续的净海工程和海洋环保意识的推广。在东山岛内那些热门景点的远方，在岛的最边缘，澳角小渔村静静守着最鲜活的渔民日常。这里是东山渔获的重要码头，年捕捞量可观，鱼虾满仓是它的底色。今年夏天，一场以海肺再生为主题的活动在这座渔村诞生，把废弃渔网、浮球变成艺术和日常。海还是那片海，只是渔村的人开始用另一种方式爱它。在展览期间，主创团队开展创意手工坊活动，将浮标改造成艺术装饰周边，吸引了不少居民和游客的热情参与。
1: 因为我是去年八月份，然后工作团队邀我们从台湾宜兰过来。那宜兰在台湾是东北角，它也是一个靠海边的，尤其是我自己出生地在苏澳，跟这个澳角的澳同样都有一个澳日哈。这里跟自己的家乡苏澳是有那个70%的样貌是也很像的，那整个风貌还有那个气那个味道啊，都觉得很熟悉。我们在宜兰有70%是漳州的祖籍，我自己的祖籍也是漳州，就你会觉得这个很有趣哈。那我四隔了400-500公里的地方，那你在这个很陌生的村落，所以它的闽南话的语言是跟你是有连结性的哈，所以这也是我对后来在这边工作的一个情感。那跟村民在交流的时候，还有跟书记那边在讨论的时候，他们希望说是不是大家这几年已经开始注重环境啊哈，就是说这个保护的这个概念啊。那后来他们提到说海洋废处理的一些后续的一些处理怎么样，那我们感觉到这个议题不错啊，然后也蛮符合现代的潮流嘛，那我们就一拍即合。我们希望艺术不要步入高阁，让人家不晓得你在创作什么，我们希望它是比较平易近人，所以我们这次就是比较直白能懂的一些装置，那也希望带给这个澳角村另外一种的风气来引领嘛。每年都有100多亿的垃圾，那这些垃圾跑去哪里？其实它都吃到人的肚子里面。那我们把它做成一个餐桌，也无非是要让人家告诉我们一般的人知道说，其实垃圾最后就像我刚刚提到，它就会变成我们餐桌上的食物，然后我们把它吃到肚里面。所以这件装置就有点是希望给人类一个这样一个醒思，然后也希望跟村民在创作里面呢，让村民去感受到这种环境的这个议题的重要性这样。那我们就从第二个这个开始讲起哈。那当然就是说，东山岛最有名，在整个福建最有名就是的他们的小卷，这个都是海洋的这个鱼浪啦哈。我们把它装置成一只小管的放大版，这个都是用海洋废丘的这个浮标这个浮纸，我们去把它做成一个鸡乱针的一个小卷。然后这个小卷其实也让杰罗会心一笑，就说它本来已经是没有用的一个垃圾，后来经过我们这样的巧思装置以后，它变成另外一个生命的展现出来。那也是希望引起人家对这样的一个海洋废弃物所做的一个艺术装置的一个共鸣这样子。
0: 浮标、渔网、鱼笼，这些曾被潮水遗落在海岸边的海洋废弃物，在创作者的手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它们被巧妙地转化为一件件富有东山岛本地特色的艺术展品，既保留了渔家生活的质朴肌理，也承载着海岛文化的独特记忆。废弃和再造之间，海洋的痕迹被重新编织进艺术的语言，让观者在驻足欣赏的同时，也感受到这片海域与岛屿生活的深厚连结。
2: 我们团队是叫向趣开心，然后其实一直做的是一个相见相创的工作，然后包括澳角其实也是一个诗歌文化村嘛，和我们台湾老师在台湾做的一些东西，它其实能起到一个联动，我们共同形成一个台湾还有大陆的一个串接，然后在这里的话也是为我们就是整个澳角村嘛，然后提升一点知名度吧。
1: 我哪个你在这里？要照做收做那个吗？
3: 可以自己调节。
1: 这样。
4: 就像那个
1: 一
3: 也可以。
1: 对嘛，跟着你就按照你自己的喜。
4: 我觉得把这个一些海洋的废弃物重新再利用，就会很有意义。我自己平时也很喜欢捡垃圾。嗯，你不把它当成垃圾，它就是一样宝贝。因为奥角村。

0: 是非常东山岛非常典型的渔村嘛，它海洋资源非常的丰富，那这些呢都是海洋的一些废弃物重新再利用，也会让小朋友他重新去关注他们的乡村，然后去关注这些海洋环境的保护。我们现在都经常听到一句话叫艺术赋能乡村嘛，过去我们可能都是从乡村到城市，因为觉得乡村不够好，我们现在是城市里面都经历了一圈，再重新回到乡村，用新的眼光去看待我们曾经生活的地方。它其实是很有诗意的地方，对，希望能保留和保护好这份童年的乡村的诗意。对，
1: 因为我们这边，我们澳角这边一直很缺一个游客来这边玩的一个点，然后刚好今年有了他们之后，很多游客多了一个打卡的地方，很多小朋友也会去那边玩，很感兴趣。不管是本地的还是游客的话，更多的环保意识吧，至少这个海边的沙滩垃圾会越来越少，所以也会吸引更多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像这两年多了很多海洋环卫工人，通过他们这个宣传的话，就对海洋垃圾这一块的话，可能人们的意识会更强吧。
2: 我也是一个新的东山人，傲娇人啊，然后来这几年感觉到从方方面面的这个从这个沙滩的治理啊，马路的拓宽呀，刚才搞了好多的这个对外地游客的旅游项目，我感觉的变化很大，让我对这个地方也越来越热爱。咱们这个活动搞了以后吧，我觉得游客来了都要驻足那个地方，还有包括我来我们房子这入住的，都要到那去带着娃娃去打个卡呀，然后拍个照呀，观看老师那些细心用废旧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啊，真的特别有吸引力，就感觉真的赴了一场海的盛宴。
3: 因为这里也算是一个像近期蛮发展比较好的一个观光的一个地方的，那最近也有很多的一些外来的观光客看到这个东西，会觉得说哇，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啊？我们也透过这几次的活动，其实要希望把澳角推出去。那所以我们有一个议题，就是我们这些作品能带给澳角什么回馈？这个回馈就是我们希望重塑大家对海洋文化的一个认识，让民众愿意来到澳角村。那这也是艺术在这里面落地的时候，替这个村哦来制造一点像相对性的一个回馈，也是创作者一个很大的一个初心。
4: 严守海洋生态与海岸线保护红线，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守住碧海银滩核心生态本底，以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推动渔村转型，渔民增收。让群众共享文旅发展的红利，全力打造国内一流的滨海休闲度假目的地。
5: 这个夏天，漳州东山岛的马銮湾景区入选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海滨避暑类型推荐，成为官方认证的避暑好去处。从看海到玩海，从海底的守护到艺术的再造，游客不再只是看海踏浪的旁观者。东山岛让每一个到来的人，在亲近海的同时，也学会体谅海、善待海。这或许正是人与海长久相处最温柔的方式。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

0: 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8: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7: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

0: 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概率、直率、互率、新率，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4: 别让盛宴变盛宴。
2: 吃点什么？
5: 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6: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他们是万吨巨轮进出港口的指路人。
1: 这条船靠近来，我们第一个上去；离出去以后，我们最后一个下来。
0: 面对意外，他们冷静沉着，化解危机。
2: 很多突发的状况、不可预知的状况，我们每次呢去引航的时候，都还是带着压力。
0: 他们用专业和努力，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尊重。
3: 人道多一点，人的多，那别人呢都不要的固执。
2: 听到老外说 good job 的时候，我们这种内心的这种满足感也油然而生。

华锦码头位于泉州湾海域，作为泉州港重要的港区之一，这里几乎每天都有货轮进出港进行装卸货作业，到处是一派繁忙的景象。这天，港区的引航员们接到指令，将引航一艘来自越南的货轮。根据预报，

0: Okay, please proceed to pilot station. Now tugboat is waiting for you.
1: Yes, sir.
0: Okay, now please increase your speed first.
1: Copy, sir.
0: 外轮它就相当于一块这个流动的国土，按照这个国际惯例，这个都是实施这个强制引航的，这个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主权。其实咱们这个引航权也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第二点就是我们这个保证这个船舶跟港口跟船员的安全。
2: 一个小时后，引航员在指定海域登轮。不一会儿，外籍船员们在主桅迅速升起引航旗，引航旗与船上的访问国国旗一同随风飘扬。这意味着，从这一刻起，我国的引航员就将行使引航权，成为这艘外籍货轮的临时船长。
0: Hello, good afternoon, Captain. Welcome to Central Port. Good afternoon, sir.
2: 外轮到了中国，第一个接触的就是引航员，所以引航员也被誉为水上国门形象第一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国家形象，也从侧面体现着我国海运发展的综合水平。
0: Could you show me the pilot card? Okay, pilot card. Today we port side alongside, and two tug assist us, and.Later we mooring line, spring line first.
2: Yes. 这次要引航的新飞尼号，船长150米，是一艘越南万吨级货轮，装载着来自东南亚的五金建材、日用品等散货。作为整条船的掌舵人，引航员们要为航行安全竭尽全力。
0: Now, is that slow ahead? Yes.
3: Yeah, is that slow ahead?
0: Okay, slow ahead. Okay. Port 20.
3: Yeah, port 20, sir.
0: Captain, when our engine is going stern,
3: yes.
0: What direction is our ship bow? Turn to starboard. Starboard.
3: Yes, yeah.
0: Okay.
3: Yes, about 0.5 knots.
0: 0.5 knots. Oh, something. Okay.
2: 英语是国际航行中通用的工作语言，但是不少船员的母语并不是英语，难免存在沟通困难。这就要求下达的指令必须精准，并确保执行不出差错。
0: 比如说我下一个舵令，那舵工他要重复我的指令，重复完之后，当他到了这个指令结果的时候，他也汇报给我，这是一个保障措施。第二个保障措施，作为我自己平常的习惯，就是说我没下一个舵令或者没下一个车令，我会自己有时候会转头去看一下这个指令有没有转错。这个其实也是作为我们这个船舶操纵者的一种基本的一种素质。
2: 大型集装箱船靠泊，这个任务的难度相当于把一辆双层巴士停到小胡同里。作为船舶进出港的活地图，引航员既要熟识港口航情，又要熟悉船舶驾驶，更要时刻防范突发情况。突然，一艘渔船出现在视野里，它正朝着货轮的方向驶来。俗话说，船大掉头难，为避免事故发生，此时需要立刻进行预警。
0: Captain, one fish on our port bow. Yes. Please give long blast.
3: Okay. Okay.
0: 因为我们现在商船跟渔船它的一些沟通上面现在还是有点障碍，没有一些共用的频道，所以正常上我们高频上一般是很难叫得到。那渔船正常跟他们进行避难的话，那首先我们要摆好自己的位置，也让他知道我们是怎么走，就不要随便去改变那个航向，调得让他也不清楚你的动态。那我们把位置航向走好了，随着他也会根据我们的位置，他会采取避难的措施。托尔代理啦。
4: 托尔代理。
0: 托一慢车点。
4: 托一慢车点。
0: 你们退出拉的准备，缆绳不要受力啊、哦！缆绳不要受力。
4: 好的，托一收纳好。
0: 我让他慢慢拢进去。华锦码头，这条新飞尼号马上进入港池了啊、哦！
5: 好的，好的，收到，谢谢。
2: 最终，经过一个小时的奋战，巨轮安全停靠在了一号泊位。

0: 行员们精准把握作业窗口期，圆满完成了引航任务，也为后续装卸作业的及时进行提供了保障。
1: 如果不发丢啊，人家导队到这个khu vực cảng nước hạn chế là rất là khó khăn, tôi khó có thể mà vào được, bắt buộc phải nhờ sự trợ giúp của hoa tiêu thì chúng tôi mới tàu chúng tôi mới vào mới an toàn được.
0: 十年来，泉州港引航员引领了来自60多个国家的船只，接触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国际船员超20万人次。十年磨一剑，这句话恰如其分地描绘了引航员的职业特点。一名资深的引航员至少要有十几年的引航经历。近年来，往来泉州港的船舶吨位不断增加，船只的类型也越来越多。作为港口发展的亲历者，引航员用专业与担当，在茫茫大海上，在浪涛和航道之间，守护着港口的安全与畅通。这天，引航员接到任务，要为一艘特种船舶进行出港引航。春天的梅洲湾气候多变，没过多久，海面上的风浪逐渐大了起来。1.5米的浪高让引航艇在风浪之中上下颠簸，这似乎也给引航工作带来了麻烦。
2: 这里是泉州海事，现在外面风浪比较大，风力比较强，请你们执行任务的时候注意安全。
3: 好的，泉州海事，谢谢您的提醒，谢谢您的提醒。
0: 等待引航作业的德胜287轮是一艘海上风电机组的平台工作船，在经历了一年的维修保养后，此刻它在拖轮的协助下，从船厂码头牵引到附近海域。根据安排，德胜287轮将在这个海域暂时停靠，等待引航员登船执行离港任务。与此同时，为保障德胜287轮安全离泊，泉州海事局调派了海巡艇到附近水域警戒，并做好现场交通组织工作。
4: 海巡艇现在从你的左舷切入，在前方进行护航，请随时保持沟通。Over。
2: 好的，收到。
0: 由于海上通航环境复杂，为保障特种船舶的通行，海巡艇在目标海域警戒，及时疏导周边船舶，清理通航障碍，为引航作业创造了安全、有序、畅通的水域环境。经过半个小时的颠簸之后，引航艇抵达了指定的登船海域。没想到的是，从登轮开始，引航工作就面临着各种难题。
3: 这种工程船呢，它上面的建筑非常多，你像那四根立柱，它受风面积很大，容易受到外部的这种环境的影响。
5: 船厂刚维修出来的，就像我们新车也要磨合一样，它在磨合的那一段，它就尽量不要用大车去开，只用小车来慢慢先开出去，磨合完了才能把车加起来。
0: 动力弱，速度自然就慢，再加上德胜287身形笨重，所以转向也不灵活。齐东林他们小心翼翼地指挥着船舶在航道中前行。傍晚时分，潮水逐渐退去，这个时候风浪更大了。从轨迹图可以看到，在航道的拐弯处，船体在风浪和洋流的共同作用下，很有可能失去控制，冲出航道。而航道的周围漂浮着渔网和浮标，船只一旦缠上，必然导致事故。顿时，船上的气氛格外紧张。
3: 拖我全速顶啊！
6: 拖我已经全速了。
3: 好的，好的。拖机躲过这个渔网之后啊，车要加起来。
7: 这里是海巡艇，我海巡艇在你德丰287前方进行护航。
3: 好的，海巡艇，谢谢你的支持配合。我如果有异常情况，我会向你汇报。谢谢。拖七拖八，都把定这个航向，把定这个航向。
0: 在短短5分钟内，引航员密集下达了10几条操作。

0: 做指令，试图校准航向。好，之前是我。非常惊险，我自己能够经常飞行能看。
1: 是风压太大，船速提不起来，它就抵抗不了外面的风流压。这个刚才很紧急的。风流压差是一个航海学的专业术语，指的是船头方向和实际运动轨迹的夹角。在理想状态下，船舶是沿着船头的航向行进的，但是在风力和水流的作用下。 船在行驶中就会产生一定的偏移角度，船只一旦偏移失控，各种意外就随之而来。2019年，一艘游轮抵达波多黎各首都圣胡安，在引航员停靠过程中突然遭遇盛行风，船只撞毁了两个停泊点。2024年，一艘货轮在靠泊土耳其码头的时候，因为在引航阶段没能及时控制航速。
0: 导致船体失控，撞向了岸桥，多台大型起重机被撞倒。因此，为避免意外的发生，排除险情的第一步就是精细化操作，小心控制航向和姿态。一定要很专注去操纵的这个事情，要不停地去检查它船舶的真实航向，同时呢，要走到这个外边去看。
1: 当时有很多的这种渔网的距离，我们要不停地去检查，不停地去纠正，是这样的。在关键时刻，祁东林沉着指挥，凭借着果断精准的指令和同事们密切配合，终于摆脱了险境。对于引航员们来说，一次次的引航任务都是与风浪为伴的坚守，也是与责任同行的担当，更是为平安护航的初心。
2: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这么多年工作，其实已经适应了这种状态，也习惯了有时候晚上去上班，习惯了有时候节假日，这没办法在家里陪伴家人，习惯了在大风浪中我们去登陆轮去进行作业，已经习惯了这个工作的状态。
3: 我是在海边长大的，就从小立志我要做一个引航员，这一路走来哦，挺辛苦，但是也很充实，也很满足了。
1: 我觉得引航员是一份压力浓要并存的职业。那我是希望说，更多的有志航海青年能够加入我们这个行业，一起助力港口的高质量发展。10年来，泉州港引航员共计引领船舶20000多艘次，其中重难点船舶近1000艘次，超大型船舶2000多艘次，无动力故障船舶100多艘次。 在茫茫大海上，他们引领一艘艘巨轮进港，护送一件件中国制造出海，用专业与担当守护着港口的安全与畅通。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

0: 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聚集盛宴，光盘行动。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9: 宝宝吃饱了吗？
10: 吃饱啦。
9: 还剩下这么多。
10: 服务员姐姐。
9: 你好。
10: 我要一个打包盒。
9: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7: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8: 你想吃点什么？
9: 嗯，
8: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9: 我知道，
8: 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10: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8: 搭手？我看行。
10: 请吧。
8: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11: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嗨，是泉州藏在时光里的温柔，潮起潮落，孕育出一群向海而生的人。在这片海岸，所有平凡而又坚韧的惠安女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淑芬。走近她们，看一份热爱如何长成守护，看一种风骨如何撑起山海。这里是海的记忆博物馆。2021年，包子来到这处闽南千年渔村，想通过文创的方式向世人诉说着惠安女子的故事，传递独属于闽南的海洋文化。在服饰影帝的每一件小物里，我都能听见大海的声音。我们看见的不只是一种纹样，一个坠载，更是淑芬跟海的坚韧和闽南人对这片海最深的乡愁。
1: 其实刚才我一下就被这些包五颜六色的包吸引了哈，哎，它每一个包它都有不同的图案，它这个图案有什么说法或者讲究吗？
2: 这里面大概有50%的包是我们自印的花色，然后有50%的包是惠安女传统花巾的那个布料。
1: 是，
2: 在这里可以看到几个比较特别的纹样，这个叫莲心花纹。她就像一个妈妈，她大着肚子，然后手脚这样子胖胖的，然后总共有37朵，其中一朵是两朵叠在一起，它代表着母子莲心形成了最后的非常紧密的那个母子关系，它就叫莲心花。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印刷出来的莲心花，我们解构的纹样，把莲心花通过年轻的方式解构出来。我们现在年轻女生她就会带着这个在身上，然后可能也会对惠安女性的一些文化有一些小小许的好奇和了解。
1: 这个地方写的是在地风物，是不是整个闽南很多的特色的东西都会在这一片有所展现？
2: 就是我们反正就是尽可能的收集整个闽南能够传达闽南文化不同的类型的内容。
1: 我看这个也特别好玩。
2: 对，这个是漳州那边的一个海玻璃的创作人，他也是做了把海边的海玻璃这些捡回来做成了艺术的一个小的创作这样子。
1: 这也是个冰箱贴哈。
2: 冰箱贴，然后就我们也收集了很多跟海洋相关的一些产品，放到了这个闽南在地风物的店里面来销售，让大家更有场景化。
1: 对，就是把我们闽南特色的很多的文化，通过不同的这一些闽。

0: 南文化的传播者，把他们的这一些文创的东西都集合在这个地方，变成了一家集合店，来展现我们闽南在地的风物。
1: 是，
0: 嗯，我刚才看到这个地方，啊，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这种海鲜市场一样的这个玻璃？
2: 这个海鲜食其实是服务于我们就是另外一家餐厅，它叫做淑芬餐厅。那为什么叫淑芬呢？因为其实在闽南，我们每家每个人身边基本上都有一个叫淑或者芬的阿姨，她代表的整个闽南的女性的群体，所以我们就以一个女性群体来命名了我们的品牌。可以到我们那个淑芬的餐厅去看一看。
0: 那我们走吧。这个就是我们服饰影帝的大 logo， 对不对？
2: 对，它其实是就是淑芬这个品牌的主视觉。那这里看的其实就是它这个画面，其实就讲的是一个包头巾的一个惠安女的一个形象。
0: 是，其实我看到了我们这个 logo 哈，海洋元素渗透在了每一个细节里面。
2: 它这个就是在海边捡的那些就是渔网的材料啊，然后布料啊。那除了这个主视觉之外，其实我们整个餐厅里面尽可能的也是采用了就地取材的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整个空间。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门，它其实就是海上在漂浮的那些小筏板的主要材料，它是一个泡沫材料。那这个板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点，适用在渔村里面。一个是它耐脏，便于清洗，然后它又防潮，然后又不怕虫害的侵蚀，非常耐用。那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是尽可能的用在我们大量的场景里面。然后像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隔山板，它其实最早这里这个池子原来是一个叫做海产养殖池，所以在整个海产养殖的过道里面是用了大量这样子的材料，是作为防水隔山用的。
0: 那
2: 它原来是一个黄色，是一个非常高饱和度的黄色。那我们也是通过调色去让它转变成我们想要的一个空间视觉的感受。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垫子就是海上它渔民大量使用的泡沫垫，以及这个是海上就是渔绳，我们买的渔绳的原件，来找就是在退休在我们这边工作的这个渔民老张，他来进行这个编渔绳的一个编法。所以我们这里面很多手搓的东西都是依靠渔民手搓的，因为他就是把在船上，他比如说这个渔绳渔结，他本来是拴渔网用的，然后我让他用到了其他的我们的场景里面去。
0: 明白，就是原汁原味就地取材。
2: 对，整个空间会比较偏向这样的做法。
3: 如果文创是对大海的记忆，那么守护就是闽南人对海最长久的告白。我遇见了这样一群淑芬，他们放下了袖珍与渔网，走进了山里。他们是海的女儿，更是陆的卫士，用一生的光阴在海边种下一片绿，守住一方净土。
4: 1966年，阮20岁是家国人来到七里湖，风沙磨天啊，严严边对啊，种什么都袂活。咱只有一决心，把树种活，风沙挡在，河主欢，河主海，河主家，这一手就是一世人的了。
0: 哇，奶奶，我都无法想象哈，几十年前这个地方，它居然是寸草不生，现在可以说是郁郁葱葱哈。风沙那么大，肯定非常的艰苦。可是那时候我知道您来的时候才十几岁，您还是就是女孩子最美好的年华的时候，您当时都不嫌苦吗？爸妈会不会特别的心疼呢？
4: 当时也是大姐是属于是这样，放最大温暖的最大的放靠，啊是这一只海报，当时我是不来，啊不来我爸母伊是心跳啊，唔我来。逐日都安尼做，这栽啊这苗，栽就是栽什么啦？栽落去死了个栽，我无可能放手。想安怎办法？我搁偌苦偌累，我一片人努一定要种啊一步一步起来。头一点是粗抓袂煮水，咱慢慢来。

0: 你来分析，加来观察这撮树，为什么袂歪？有雨水，就会歪一点嘛。无雨水，伊是毋是会阁死哦？最后我就想，开一条狗，开条狗两米的深，三米开的咱这狗哩，土个开的这三米哩来加黄。再去打溪土，再去打肥土，落去啊，已经八分了，已经有八十以上，感觉唔知偌欢喜的，迄只痛啊，袂食袂困，迄只偌痛啊，无标了，啊，咱艰苦无叫了，好，一年一年一定会记起来。
1: 我也非常的感慨，就是因为我现在所看到的这一些树啊，它们都已经长成了这种参天大树了。可是那个时候啊，反反复复的失败以后，第一株的苗子它才存活下来了。一起并肩作战的这些姐妹们，你们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0: 咱是感觉是安尼蛮欢喜咯，蛮跳。这一片黏起来了，啊，咱这已经一片黏起来，咱是改良这种花草了吼，甲这可能大家安尼来欣赏啊，佚佗，心情是安尼咱的跳。吼，咱感觉做人啊，做人安尼个意义啦，啊无都无意义哦，啊是毋是有一片人起来，佮我死，佮怎啊我都无惊。
1: 都说忆苦思甜，那此时此刻，现在您回忆起这几十年走过来的路，您觉得是苦更多呢，还是留下更多的是甜？
0: 迄阵叫苦，这是叫甜咯，当时也苦咯，就有一片人起来，咱苦也过咯。好，你看嘛，一片林一片树，你看嘛，想想你心中个阿弟，像这个一张一张是咱按刷先的呀，安尼去摘去提起来，我一种想，我感觉做树，我是比我的囡仔较甜，我囡仔根本我是无管你，囡仔你就是你有食也袂要紧，无食也袂要紧，为什么？你只要做树，给咱活起来，咱感觉是蛮欢喜，也欢喜，也欢喜。啊，慢慢一步一步，你搁栽下一片的林间，无失去靠啥物。伊只要囡仔家己会长大，啊，咱个一片林有法人安尼规片安尼，绿安尼开开咧，我感觉也欢喜。
2: 我的奶奶是扎根惠安海边守护山林五十余载的惠女护林人。
0: 我一世人的青春开在这林中的，为什么呢？是我家己有种坚强落去的，开在这林中我是有坚强的，为什么呢？咱囡仔，伊家己看咱的安尼辛苦。伊囡仔家己自觉，家己去好好去争取，好好去努力，吼！我发孙仔，拄拄迄孙仔来啊，我是安尼个讲嘛，吼！是奶奶知影这片的林，吼，一定就甲奶奶安尼有法人坚强、坚决、坚持，吼，将这片林甲护起来，吼！多大大汉，多大什么路？有生气什么的，你一定会记得奶奶这片的林。你来看我，我看到这片林，就想到这奶奶。
1: 您除了是您儿子他们的榜样，就像您刚才说的，我觉得其实您也是孙子他们的榜样。像您这样的榜样，就是代代相传上下去，让他们都知道啊，要有这种坚持的毅力要在。那在您的心目当中，您觉得惠安女？这三个字它意味着什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签？
0: 我年龄在哪哪路应该就吃苦无怕什么累，无怕什么苦，人这份哪路叫意意思。
1: 老话都说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也正是因为有了像您以及 跟您一起并肩作战的这一些姐妹们来守护这一片林海，才有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0: 这一大片大片的林海，除了守护林海，其实你也是守护了千千万万个家庭啊。那您有没有一些什么话想要对未来要继续来守护这片树林的人，对他们想说的话呢？
1: 这片林嘛，是一定，有会坚强的人，有会负责任的人，有担当的人。 我一定，我心一百。到了我，今下我都有法通坚持这片林，要甲护起来，甲保起来，靠大家代代传落去，给大家人安尼乡里啊，大家人来享受，来社会人安尼里头来享受，吼。
2: 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

0: 一片海，两种模样。有人以日常镌刻书分，让文化被传承；有人以一生成为书分，为大海筑起屏障。林护岸，岸护海，人守心，心守蔚蓝。愿这片海永远澄澈，愿每一位书分被时光温柔以待。这是泉州，这是书分与海的故事。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0: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9: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

0: 去能贴得更近。
1: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小事请解释美格。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

0: 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

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吴老师，撒了这么多还不跳上来？
1: 马上就来了，
0: 马上就来了。它是要一定的反应时间吗？哇，上来了，好大！可能很多朋友问了，说我们这在喂什么鱼？告诉各位宝贝们，大竹甲鱼。这个鱼的品种你没有听过，很正常，因为它目前为止
1: 在国内的话算是稀有的，引进的一个新的品种吧。大竹甲鱼它的这个学名叫黄带女生啦。嗯，它是一种暖水性的大洋的洄游鱼类。嗯，在全球的这个暖水性海域都有分布。
2: 在定海湾每日两次的投喂是养殖

0: 时常雷打不动的作息。作为暖水性鱼类，大竹荚鱼在25至27摄氏度的水温中最为活跃。所幸定海湾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其低温期极为短暂，为这群大洋来客提供了持续生长的理想家园。
1: 这条鱼的话，我们2019年引进来以后的话，在亲本培育方面的话，尽量能够提供适宜的一个养殖的一些环境。第二点就是在营养强化方面，我们通过添加营养剂、营养强化剂，然后促进它的一个性腺的一个发育。经过这几年不断的努力的话，我们有希望在明年能够实现人工繁殖的突破。
2: 在目前来讲，我们跟我们那个水产研究所一直眼睛都盯着这个鱼，一定要把它做成。因为我们在这个养殖里面，我们将近讨了一个多亿了。目前我们也想把这个新的品种给它做成做好，为我们这边当地渔民找一条好的出路。
0: 正是这份对产业发展的执着追求，让大竹荚鱼的养殖之路越走越宽。而在规模化养殖的背后，科学精细的健康管理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3: 我们刚刚从深远海养殖平台呢捞了一条大竹荚鱼下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跟着吴老师一起看看这条鱼我们应该如何给它做体检。
1: 鱼我们在养殖过程中的话，要对这个黄带米生进行定期的一个测量吧，跟踪它的一些生长的一个情况以及发育的一个情况。所以的话，我们一般在2个月的时候会取样，对它的形态性状进行一个测量，包括体重、唇长以及体长还有高的一些情况。
3: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捞回来的那一条。
1: 对对。
0: 要读懂一条鱼是否健康，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首先通过肉眼观察进行初步诊断。这些外部特征是评估鱼类健康状况的首要指标。为进一步确保鱼群健康，还需借助显微镜进行精准检测。通过观察鳃丝等关键部位，能够及时发现寄生虫等潜在病灶，确保每一条大竹荚鱼都能以最佳状态成长，为消费者提供安全优质的海洋珍品。
3: 现在这种状态就是没有里面有感觉有活物的感觉，是相当于没有寄生虫了。
1: 是，看到这个鳃还是比较正常的。
2: 目前来看，因为在这边饲养了差不多将近一年时间，就感觉我们这种那个竹荚鱼了，更适合我们这边那个深远海养殖平台，跟碳酸钠环下里面养的。目前养的这种鱼活力非常足，长的速度也非常快。
3: 必须是要有专业而且技术过硬的这种知识，再加上卢总这边提供了一个这个鱼儿非常好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包括日常无微不至的这种照顾啊，多方的努力才能让这个鱼儿长得又快又好。卢总，您现在带我来到了这个地方，真是个风水宝地啊，感觉像炼丹炉啊。
2: 是啊，是
3: 有点热。
2: 因为我们是早期我们是做苗种嘛，苗种冬天的时候它必须要保温，所以包得比较紧实。
0: 在这座占地3000余平方米的现代化繁育基地，时间记录着奋斗的足迹。从去年破土动工到建成投产，仅用3个多月。今年3月已完成近9000多万尾苗种投放。更令人振奋的是，通过科技创新，育苗成活率将近90%，为海洋牧场建设提供了优质种源，展现出科技兴鱼的生动实践。
2: 很多家拿我们的鱼苗，今年很可能可以赚到100来万。我们接下去很可能还要做几种那个
3: 别的
2: 品种，
3: 能提前透露吗？
2: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竹荚鱼
3: 啊，大竹荚鱼，
2: 我们七母都准备好了，就明年一定要给它干起来。还有我们准备的剥皮鱼，就明年3月份左右，我们也打算把这个苗种也给它做出来。我们又想把这个鱼做好，必须有自己的品种，我们还要自己还有一条活水运输船，从养殖，从。

0: 销售都是我们自己一手做的，你要想把这个品质做好，必须要从源头做起。当学徒的时候，因为那个电焊光量很刺激，眼睛痛了，第二天就起不来，眼睛全部都肿了，眼睛一睁开，眼泪就拼命的流。
1: 那个是记忆印象深刻。从16岁手握焊枪的学徒，到如今炭海而行的产业开拓者，卢统锋用20多年完成了3次跨越。电焊的弧光曾灼伤过他的双眼，却点亮了他走向深蓝的梦想。从修造船舶，到建造抗风浪养殖平台，再到打造酒店。
2: 他将工匠精神注入每一次转型，用造船养殖服务的全产业链，为连江渔民开辟出一条崭新的致富航路。现在呢，我和我们的卢总已经来到了他的造船厂，是不是？我左手边的这艘大船也是目前是咱们公司自己的船吗？
0: 是一个公司过来修的，
2: 定的啊，修的啊，
0: 现在基本上修好了。
1: 20余年深耕新风船厂，见证了从滩涂起步到拥抱深蓝的跨越。作为国家级台轮指定修造点，这里每年迎送各类船舶，从万吨货轮到小渔船，都在这里完成修造。这座屹立黄旗的巨轮之家，正以其精湛工艺成为连接两岸、服务四海船舶的坚实港湾。
0: 说货船如果修的话，其实利润相对来说高一些。小渔船应该没什么利润，为什么还要修啊？现在目前的这种渔船哈，相对次数比较深。
2: 嗯，
0: 平时一般的在我们周边的船厂，就是小的船厂，就基本上没办法修，基本上每年都要为他们修100多条。这边渔民，你如果船没地方修，开海的时候就开不了，渔民也不容易。
2: 对。
1: 在我们，而且是在这边当地的企业，也肯定也为当地做一点事。在深远海养殖浪潮初兴之际，面对全新的领域与空白的技术经验，这座船厂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卢统锋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联合多家科研机构展开技术攻关。 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反复论证与工艺创新，他们最终成功打造出能抵御15级台风的深远海养殖平台。这座由新风公司自主设计建造的平台，成为中国首艘获得海工平台入籍认证的远洋养殖装备。之前我们一直是。
0: 专心的造船，那后来呢？在2020年的时候去开发了这个深远海的养殖平台，这个算是一个很大的跨越吗？因为早期我也做过这种养殖的东西，就是我们靠海边的，第一就是最怕台风，第二就是市潮，第三就是在我们沿海就是藻类比较多，就网一就很容易刮破了。目前就是定海湾1号、2号两个平台。
2: 就按这个逻辑去跟他设计。目前来讲，这个平台还是比较适合在我们这个沿海使用。说了这么多，我特别想去咱们深远海养殖平台看一看。
0: 我带你去看。
2: 好。现在呢，我们的卢总已经带我们来到了深远海养殖平台。我们所在的这一个是定海1号还是2号？
0: 定海湾2号。
2: 定海湾2号。 哦，我们一共有2个平台，那个1号在哪？
0: 在前面1号。
2: 哦，距离也非常近了。
0: 目前我们养的都是带驱逐，差不多在30万尾带驱逐大黄鱼。我们带驱逐身材比较长一点，
2: 嗯，
0: 更接近天然的那种大黄鱼嘛。我们这平台淹大，水域也好，我们这边水盐度多也高，它在里面不断的在游，
2: 嗯。
1: 所以说，它的我们的鱼的品质啊，比较接近天然。两座深远海养殖平台由企业自主研发建造，展现出应对海洋养殖3大难题的创新智慧。平台具备抗15级以上台风的能力，其独特的旋转设计让网衣可定期暴晒清洁，有效防止藻类附着。 17米的深水环境为鱼类躲避赤潮提供了天然屏障。

0: 更通过水下探头与智慧监测系统，实现鱼群生长状况与水温、溶氧等数据的远程实时监控。传统养殖正被科技重新定义。
1: 这个两个平台都是做野化用的，它吃的完全就是我们这边
2: 跟海里吃的一样的
1: 天然的小鱼小虾。
2: 那正常就是跟那种野生的差不了多少。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定海湾一号二号是2.0版本嘛，1.0版本就是最原始的，就是要把网自己拉上来晒，是吗？
1: 啊，对。
2: 那3.0版本有吗？
1: 上面就是自动旋转的，它给你按一下，把这个整个网鱼全部都洗干净了。
2: 也就是说下一次可能我们来到这个定海湾一号二号的平台，就会发现哎，半个小时它转上来，不仅撞上来了，网也洗好了。
1: 对，网也洗干净了。
2: 哇，太棒了！科技改变命运，科技改变生活，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了。

0: 现在呢，卢总已经带我们来吃海鲜大餐了，赶紧来看一下今天都有什么。
1: 那这条鱼我猜一下，应该是用我们的大黄鱼做的吧？
2: 是我们的深远海养殖的大黄鱼。
1: 大黄鱼就是咱们家的大黄鱼。
2: 这个是南极清蒸，它这种做法应该是更原味。你看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鱼有鱼纹，一片一片，
1: 对，
2: 慢慢的，像我们这吃起来一点土腥味都没有。
1: 讲了一路的竹夹鱼，也看了竹夹鱼，接下来呢，卢总已经带我来吃竹夹鱼了。
2: 来，
1: 这个是啊，
2: 对，
1: 我们直接生吃啊。
2: 对呀、
1: 啊。好，先夹一片。
2: 真的
1: 非常的嫩滑，而且很多鱼就是生的时候啊，它可能就不够嫩，有点嚼不烂。但是这个呢，用牙齿一切，哎，直接入口即化。
2: 对对，很好吃，
1: 很好吃。
2: 它一点点鱼的腥味都没有，一点点都没有，没有感觉，的确很。
1: 是鲜嫩爽口，还带一点点微甜。
2: 竹夹鱼对南方人来讲，的确是比较贵，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我们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希望通过技术。公关和产业升级，成本降下来，品质提上去。我希望这条鱼哈，从稀罕物变成家常菜，这就是我们奋斗的意义。
0: 一条鱼的征途早已超越潮汐的刻度，它在实验室破译基因，在钢铁牧场里搏击强流。一个人的梦想也不止勾勒船板的弧线，它在显微镜下解读生命，与深水网箱里校准浪潮。卢统锋将工匠的执着写入海的节奏，这份执着深藏着福建人风浪里讨生活的勇毅，更延续着他们向未知远洋探寻的眼界。于是传统渔业的年轮悄然刻下了科技的印记，向海图强，让古老的耕海牧渔在新世纪的脉搏中生生不息，在定海湾的暮色里，晚霞染红了归航的帆影。我仿佛听见先祖的鲁声未远，而未来的余讯已至。
3: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莹。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3: 爱绿，植绿。

0: 互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0: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4: 来，给您打包盒。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

0: 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旅，吾若长使。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
3: 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1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 它不仅薄如纸，海黑如漆，亮如镜，映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九十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

顶后的蛋壳淘汰。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淘汰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2: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1: 广告
2: 精炼生的鱼肉经过精心
1: 复赛，
2: 现在超值浓郁。
1: 接着演。又复赛。
3: 妙耶！
1: 又复赛。
4: 是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5: 一二三，吓到你了！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

0: 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是啊，你还
2: 审判。
7: 你这个孩子在哪里？你给我站住！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事情。

0: 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

0: 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卫生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

0: 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

0: 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俺不要大富大贵，但是他偏偏就是这一天所生，那这犯了天煞星之命啊！按命理学来说，天煞孤星和另一命相杀破狼，合称为两大绝命，不吉利啊！一生注定孤独，给周围的人带来祸害的呀！ 从小克父克娘，嫁夫后，哎，此女若是不嫁，还能保身；若是嫁人，一枝莲花种人才，秋来残蓬，枯叶烂，可怜呐！
1: 大郎。
0: 这命也是瞎算的，你可不能当真呐！信者有，不信则无啊！你可不要听我胡扯。
1: 啊，对了，哎，忘了给你钱了。
0: 大郎，你这样做，不是折煞我吗？这钱是断断不能收的，我的胡说，你也不要当真啊！
1: 先生，你算的真准。
0: 真准，你不要钱，俺明天过来给你二十个炊饼。不不不，我瞎说的，我瞎说的。
1: 不不不不不，就给你二十个炊饼，二十个，
2: 二十个。这，
3: 大人找我何事啊？
2: 二哥，马上就知道了。
1: 二哥，总之也是好事。
4: 武松来了，
2: 大人，不知传我何事？
4: 武松啊，你看，这座小院怎么样啊？武松从没有见过这么干净清静的院子。哼，
2: 好，那这座小院就送给你武都头了。<笑>
4: 大人，
2: 我担当不起啊。哎，说什么担当不起呀？你是打虎英雄啊！哎，
4: 大人，您以后就不要再叫我英雄了。
2: 嗨，武都头，英雄就是英雄嘛。
4: 这可是阳谷县老百姓送给你的一片厚礼呀，武松受之有愧，愧对全县的乡亲父老，
2: 应该的，应该的。
4: 武松啊，你可不能拒绝阳谷县父老乡亲的一片好意呀。
2: 对，就是啊，二哥，收下吧，
4: 收下吧，
2: 二哥。
4: 可是我武松一个人，不需要这么大的院子，我住在县衙，执勤方便，利于当差。
2: 这个呢，本官。

0: 我已经给你想到了，凤儿姑娘，出来吧。大人万福，都头万福。
1: 史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这可是阳谷县老百姓对你的一片心意呀，武松，这是凤儿姑娘，你瞧瞧。 长得多俊呐，脾性又好，琴棋书画，那是样样都能啊。那是英雄配美人呐。
2: 大人，这害什么
0: 羞呀？都老大不小了。小玉，
2: 奴婢在。
0: 本官就把两位交给你了。
2: 放心吧，大人，奴婢会服侍好的。
0: 嗯，好，就这么着。 吴都头，你们初次见面是有点唐突，有点陌生。不过，过了今天晚上，那就好了嘛。吴都头啊，你是打虎英雄，可也要怜香惜玉哦。
1: 大人，大人，
0: 哎，进去吧，进去吧。
2: 凤儿姑娘在等着你呢，啊！我们走吧，走了，二哥。哎，二哥，走了。都头大人，大人，该不会是嫌凤儿长得丑吧？不。
3: 都头大人，您请喝茶。
2: 都头大人，小姐，请坐，
3: 起。
2: 武松，英雄该不会是嫌弃凤儿出身卑贱吧？
3: 不，武松也是穷苦人家出生的，从小就没有爹娘，是兄长把我养大的。
2: 凤儿的命怎么和英雄一样呢？凤儿也是从小没了爹娘，由兄长养大。今日有件事情。 要向英雄说明，凤儿原本是立春院的一名歌妓，没吓着你吧？
3: 哦，没有。
2: 但凤儿是卖唱不卖身的，至今都是冰清玉洁，处女之身。
3: 这好，好啊。
2: 可凤儿今日再不为他人卖唱了，要为自己的男人弹一曲《凤求凰》。
3: 这，凤儿姑娘，武松是个粗人，不懂琴声啊。
2: 听得多了，自然就懂。

0: 大哥，我回来了。
1: 怎么说？
0: 还能怎么说？那个五都头进了紫竹院了。
1: 这不就是了吗？
2: 他再大的英雄也过不了美人关呢。
0: 就是。哎，大哥，您这招真是厉害呀、啊！
2: 这叫越王送西施，用的是美人计。
0: 嗯，
2: 高，
0: 高。
1: 不过，也没高到哪儿去。我只是想少点麻烦，和气生财嘛。
0: 啊，那是。
2: 干净利落。
1: 我这个叫粉球滚芝麻，多少沾一点嘛，啊。
3: 请英雄指教。
4: 凤儿姑娘，我有件事想要跟你说明白。
3: 凤儿愿意做你的小妾，若英雄再嫌弃凤儿，凤儿愿意做你的丫鬟。

0: 只求得日日得见，天天相守，凤儿就心满意足了。
1: 恕武松拙笨，有些话我没办法说明白，容武松想明白了再告诉凤儿姑娘吧。这座院子就属于你了。这样吧，从今儿起武松养你半年，半年以后姑娘你就寻个好人家嫁了吧。
2: 武都头，你这样让凤儿情何以堪呢？
1: 凤儿姑娘，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2: 你这样，我算什么？

小姐，好一个狠心的男儿啊！小姐，你别伤心，咱得细火熬米粥，慢慢来。

0: 请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景阳冈又出老虎了！告辞啊！哎，乡亲们，怎么回事？跑什么？
2: 眼瞅着景阳冈的老虎要下山了，逃命要紧啊！
1: 赶紧的，老虎吃人了！
3: 大人，你看这事儿，我觉得
1: 这事儿透着邪门啊！
3: 怎么说呢？
1: 伤口。 倒像是畜生，抓咬之伤，可是细看，又不像是动物爪牙所致，倒像是铁器所致。学生弄不明白，难道老虎也用上了铁器了？
3: 这何以见得呢？
1: 一般铁器所致伤口，割上数个时辰，伤口周边都会微微发黑，细纹还有一股铁腥的味道。
3: 嗯，
1: 可是这味道。
4: 绝不同于一般的血肉腥味。
5: 太爷，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蹊跷，
4: 你说来听听。
5: 太爷您知道，一般老虎伤人是连皮带肉都不留的，只剩下遗骨。老虎为什么要伤人呢？它就是为了一口饭吃。可现在这两具尸体，基本上还都是囫囵个的。
4: 大人，我回来了。哦，城门口情况怎么样啊？
6: 大人，乡民和百姓都往城里面跑，我看咱们得预做准备。这么多百姓，吃住都没有着落，咱们得有个安排，不然这城里非乱了不可啊。
4: 嗯，这件事情呢，我已经让赵凯他们去安排了，先将老百姓安置在财神天王东西两庙。如果 再不行的话，在南教场给他们搭席棚，先凑合一下。嗯，我马上先闻东昌府，让他们赶紧放镇下来。还有啊，这城里几家户户叫他们赶紧义捐，先对付一阵子。
6: 是啊。
4: 哎，怎么这种事情都赶上咱们阳谷县了呢？
6: 大人，准备是要准备的，但也不必草木皆兵，闹得这么大的阵势。依我看，这事另有蹊跷。 没那么简单，
4: 武松啊。

0: 你也看出什么来了？说来听听啊。
1: 先说这老虎吧，据我所知，老虎一般是不成群的，即便是一家子，幼虎成年后，也是要离开父母独自去谋生的。老虎最多不会超过四五只的。嗯，可这回怎么突然间就冒出来这么多老虎呢？
2: 武松啊，你说的太好了，陈老先生刚才也正有这个想法。哎，接着说呀。
1: 再说，这老虎。 头天晚上伤人，尸身才抬下来，消息怎么一下子就传遍了？甚至还有人说老虎有十几只，越传越玄乎。可谁看见了？老虎是不会说话的，好多话听起来倒像是人说出去的。
2: 说的太好了，接着说。
1: 大人，您看，这老虎为什么会伤人？它只不过是饿了想吃肉。嗯，可您看这两人。
2: 除了伤口像是畜生撕咬的，胳膊腿还都是全的，身子也差不多是完整的。难道这老虎是专为伤人而来，而不是来吃肉的？
1: 刚才陈老先生也正有此意呀。
2: 我看这样吧，大人，您这边呢，先安排人去安抚乡民，让大家千万别听信谣言，稍安勿躁。我今天晚上带几个弟兄到城里城外明察暗访。 无论如何也得把这个事情弄个清清楚楚。好，就这么着。
3: 武松啊，你快去安排吧。好，
4: 大人，那我就先走了。啊，快去吧。哎呀，你怎么了？哎呀，怎么了？这怎么说的？这是你看看，哎呀，这是……哎呀，就是……
2: 姑娘，你知道被老虎咬死的死者是谁吗？
5: 不知道。
6: 你去前面问问吧。好。这位大叔，你知道被老虎咬死的死者是谁吗？不知道。
7: 这日子怎么过呀？加起来都八个了，看来非得朝廷派大军才行啊。太爷，说起这个。 还真是奇了怪了。那景阳冈上有老虎的消息，早就一传十，十传百，四下里传播开了。那怎么还有人不珍惜自己的小命，赶着去送命呢？嗯。还有呢，每次都是两条人命，一个又嫌少，三个呢又嫌多了点儿，他偏偏两个正合适。这事啊，哼，我看。
2: 处处透着邪门，
1: 这件事情啊，不能再拖了。上面都行文催促了，现在就是拿不出个章程来。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我集合全衙门的衙役士兵，一同上景阳冈。我就不信拿不住这几只畜生。
2: 大人，您先别急。这些日子，我跟弟兄们街头巷尾的明察暗访，倒是发现了一些门道。
1: 哦，那你说说看。
7: 我先说说这死者吧，我们就问清楚了，他们都是住的非常偏僻的普通百姓，突然间就失踪了。我问过他们家里人，他们都说是早上出门去种田砍柴，压根儿就没有上景阳冈的意图啊，怎么会突然就被景阳冈的老虎给咬死了呢？太爷，明摆着，这不太符合常理呀。还有啊，每次发现尸体的时候。
1: 好像都不是在景阳冈的草丛里，都是在景阳冈半山腰的大路上。倒好像是有人要故意让人发现尸体，把它抬回来。我在想，一只老虎会这么办吗？他这么办会有什么意图呢？嗯，我看这事情啊，快露出头来了。你们二位是本县倚重的人物，陈叔办。
7: 你是心思缜密，智计百出，而武松呢，那是勇武过人，沉稳精明。这件事情啊，本县呢，要倚重你们二位，和你们一起共荣辱，同进退。想听一下你们二位的意见，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看首要的是，先把老百姓安抚好，不要使其。 因乱生变嘛，武都头这边。

0: 这样子吧，大人，明天晚上我就带一些弟兄上景阳冈。啊，上景阳冈，还要安排在晚上？我看这个太危险了吧。我看就这样吧，大人，您别担心，我心里有数。我看这案子的真相就快揭开了。兜着便装。
1: 分头由四门出城，在土地庙集合。多带些绳索和镣铐。
2: 督头，咱们这么点人行吗？
3: 就你这穷样，跟着二哥能让你吃亏？
0: 你小子打我干嘛？就你命硬，我今年本命年得必凶。
4: 好了好了，知道了，
0: 咱们就别吵了。等这个案子破了以后，你们都会得到太爷奖赏的。
1: 有督头在，怕什么呀？
0: 对呀，跟着二哥，大家都不犯吃，对不对？
2: 对。
0: 各位弟兄，这次任务非常重要。 我们就分两路上去，我带几个人从左边悬崖爬上去。朱能召开，你们就从右边的小路上去。我们的目标是山顶，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到景阳镇聚集。如果有事的话，就吹牛角联系一下。大家要注意安全，小心点，知道吗？
5: 放心吧，二哥。
0: 走吧，
2: 走。
0: 走。

0: 来，兄弟，把绳子给我。弟兄们，那我先上去了。
1: 多多，谢谢，多多。好功夫，好功夫！哎呦，好功夫！好功夫！来。
0: 蹲下，你出声！哎呀，真有老虎，小心一点。

0: 兔崽子装神弄鬼的，我们盯了他们一路了。
1: 赵凯，你带几个人从后面过去，听我的指令，我们一个都不能放过。放心吧，能哥拔草贼，我们还是没问题的。走，
2: 走。
3: 各位弟兄，大家都记得听我的指示，到时候我们再冲过去，听到没有？
2: 是。
4: 五爷。
5: 你说这个天儿一天比一天亮了，咱这营生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6: 是啊，五爷，常言道那上得山那都中遇虎啊。
5: 咱老这么着，保不齐哪天碰上真虎啊，咱这西北货可扛不住那大虫子呀。
7: 你哪儿这么多废话呀？西门大官人又没亏负你银子，一天就晚上这点差事，你还啰嗦不乐意？都给我老实待着。
2: 对，
4: 咱们就听五爷的。
5: 哎呀，好。
4: 等老三把人带来，在收拾完这件事儿，我估摸着也差不多了。等杨谷县草木皆兵，谈虎色变的时候，我们也不用每天一下子都来，一天就来两个人，吓唬吓唬他们就成了。
2: 哎，兄弟们，听五爷的啊，有银子钻，对不对？
6: 这么晚了，应该早来了。
2: 是啊。
8: 哎呀，快点啊，快快快快，快点儿！
4: 哎，那也不是吗？他们来了。
2: 快点，跟上，快点！
6: 老三，今天怎么这个时辰才来啊？
2: 甭提了，五爷，这远近人家十室九空，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6: 我们这趟都找到临县去了，好不容易才弄到这俩行货。
2: 老三，我看你是逛窑子去了吧？给我弄俩女的来。能找到活的就不错了，你管他男的女的？我看照这样下去。 明天我只能给你弄两头猪喽！
5: 这大半夜的，弄俩女的上井冈，谁信呢？
2: 我倒把这茬给忘了。

0: 胡爷，再弄一次，这时辰恐怕也不赶趟了，要不今儿就算了吧。
1: 哎，哎，胡爷，老三也好不容易把人给带来了，对吧？也不容易，你要真怕他们露馅儿，哎，不妨把他们赏给咱们兄弟们，怎么样啊？
2: 是啊，胡爷，烟草兄弟们都辛苦了半个月了，还没开荤，你就犒劳犒劳兄弟们吧。
3: 胡爷，您瞧这小娘子长得还真挺水灵。哎哎哎哎
4: 得了得了，想什么呢？怎么着？收拾完了，抬到附近的村口，只当是老虎下山了，正好给我们这群老虎造造声势。
0: 还是五爷高明啊！来，兄弟们，赶紧收拾家伙！
5: 走走走走，
4: 快点
0: 快点，
4: 别动！
6: 哎呀，站住
7: 站住，
8: 别跑！
9: 站住！哎呀，
10: 站住站住！
11: 滚！滚！
12: 住手！不要杀他们，把他们绑起来带走。
13: 是
14: 是，
13: 走
14: 走
13: 走，
14: 快走
13: 走。
1: 二哥，这次啊，我们肯定能得到大人的重赏啊！
2: 这次抓了假老虎，太好了！
12: 这次太爷一定不会亏待你们的。
4: 来人呐！
15: 在，
4: 把这些匪徒先押入大牢，随后送州府勘问。
15: 是，
13: 走
15: 走
13: 去走。
1: 武松啊，武松，
12: 大人，
1: 你第二次上山打虎，又为本县立了一大功啊！本县呐，要加倍的奖赏你。
12: 使不得呀。这都是众位弟兄的功劳啊！再说，这些家伙也不是真虎。
1: 哎，不是真虎也是虎啊！这帮恶贼呀，还猛于虎呢。这些天，这帮家伙把咱们阳谷县的老百姓折腾得够惨了。现在本县要奖赏你，二次披红挂彩，跨马游街。本县还准备在城隍庙请戏班演大戏三天，夜晚。金无不尽，
12: 谢大人。
0: 你看来了来了，
16: 打虎英雄
0: 来了来了来了。
16: 好样的！
0: 哎呀，武松这家伙，你
12: 得了得了得了！
0: 哎呦，
12: 停会儿吧你！办这么点小事儿，办成这个德行！
0: 是是是。
17: 你在这里好好休息。
0: 哎，
17: 过阵子还有事做。
0: 谢谢西门大官人，谢谢了。
17: 好好歇着吧。
0: 是是。哎呦呦，哎呦！
18: 来来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都起来了！来，起来起来！哎呦，记住，咬死了贺武。
19: 爷，您这是
18: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啊，吃白饭还不自在啊？改天南河滩给你们吃板刀面。哼！来来，开饭了，开饭了，起来吧！
19: 记住，
18: 快点！
19: 上堂后咬死贺武。这，哎呀，别琢磨了，肯定是西门大官人的安排。来，咱们商量一下啊！
18: 来，
19: 好
18: 了，好
4: 来，来呀！带人犯上堂。
1: 走
15: 走
18: 走
1: 走。
18: 跟上！
4: 大胆狂徒，竟敢假冒猛虎，滥杀无辜，祸乱乡里，危害百姓。你们到底是何人指使？速速从实招来。我们是这个。 看来，不对你们用大刑，是不肯招了。

0: 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1: 婚礼跟丧礼，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2: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3: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1: 你真好，
0: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4: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1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看来不对你们用大刑，是不肯招了。来人呐！
1: 在，大刑伺候。是。大人，大人，大人息怒，我们全招。嗯，
0: 大人，我们招，这是不是小的们的首尾啊？却是贺五爷篡的局。
1: 哪个贺五啊？
0: 就是景阳镇开酒馆和客栈的。
1: 他把小的们找来，说好一天一两银子，然后让小的们装老虎吓唬百姓，还说出了事儿由他一个人担着。
2: 是啊，老爷，这都是贺五爷做主招小的们来的，人是他亲手杀的，咱们只不过是跟着起哄而已。
0: 对，句句属实啊。
3: 那个贺五现在在什么地方？
4: 回大人，贺五在押解的路上。
3: 已经滚山逃跑了。
2: 既然贺武还未抓到，那么等抓到正犯贺武，再行定论。

0: 退堂。
1: 退堂。
0: 走
2: 走。
3: 菜来了，
4: 叔叔，你哥哥不在家正好。

常年在外的日子，应该没那么享清福吧。叔叔，来，喝上一杯。

0: 叔叔，你这许久没来家里，是不是身边有了提及人了？
1: 嫂嫂，你说笑呢，没有这回事啊。
0: 哎呀，你看你叔叔还跟嫂嫂见外呢。嫂嫂可都听别人说了，说叔叔在后街僻静处添了处宅子，养了一个养了一个唱曲儿的。叔叔，嫂嫂可准备把那个凤儿明媒正娶的迎回家来。嫂嫂想让叔叔身边有个提及的人。
1: 嫂嫂，你别听外面的人胡说，武松绝不是这种人。
0: 哎，叔叔你瞧你说这话又见外了吧。嫂嫂都明白，这男人嘛，身边就该有个提及的人，如果没了提及人的话，就好像驼没有了秤，这生活啊凄惶得很。这冷了热了，瞧瞧这连个端茶倒酒平常说句贴心话的人都没有，对吧叔叔？叔叔，来呀！

这屋里不知怎的突然炎热了起来。叔叔，你穿得这么厚实，不热吗？叔叔，改天奴家给你打一件毛衣，好好暖暖你。叔叔，你瞧，你不会拨火，我来帮你拨。

0: 嫂嫂，你也太不知廉耻了吧！我武松绝不是这样的人，我是冲着哥哥的面子上，才会敬你一声嫂嫂。你不要错了念头，我武松一向是顶天立地的人，绝对不是毁灭人伦的猪狗。
1: 二郎。
0: 叔叔，嫂嫂，请你自重，不要做他念邪想。只要跟俺哥哥踏踏实实过日子，我便敬你如初。倘若你日后惹出一些花花柳柳的事来，到那时候，我武松虽然认得你这嫂嫂，可是武松的拳头，可就不敢保证会不会认得你这嫂嫂了。
1: 叔叔，叔叔，叔叔，我偏不认这个命，本该属于我的东西，我就不能失去，谁也别想阻止我，包括你。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
3: 武都头要娶新娘子了！
4: 哎，
5: 武都头娶的是哪家闺女？说来听听啊！
4: 是史大人赏给武都头的。
2: 哎，
3: 你们猜猜是哪家姑娘？
6: 你这个兔崽子，
2: 别卖关子了，
1: 哪家姑娘啊？
2: 哦，是啊，
7: 是丽春院的凤儿姑娘。
2: 这武英雄怎么能够娶丽春燕的姑娘？这种姑娘怎么能够配得上武英雄？哎呀，这史大人也实在是太糊涂了。就是，
8: 史大人啊，还赏给武英雄一座小院呢。
9: 姑娘，上不去，你们知不知道在哪儿？
10: 不知道，
2: 在樱桃巷，名唤紫竹院。哎呦，这门亲事不成，
11: 走。
2: 咱现在梁家闺女有多少没嫁的？这史大人怎么还选了这么一个女子呢？
12: 这是，哎呀，快进去，别让他们瞧见啊！干娘，真被你给说准了。大家不要这样议论英雄了，这男女婚事是他们自己的心愿。据我所知，这凤儿姑娘是歌女，而不是妓女，她只卖唱不卖身呐。哦，
2: 这么说来倒还行。这凤儿姑娘也长得漂亮，我看她配得上英雄啊。是。
13: 他配得上，偏我配不上，服了吧，闺女儿。我的武松哥哥是绝对不会娶她的。
14: 你傻呀？什么武松哥哥？你没救了你！哎，金莲，金莲，哎呀，金莲！
15: 你有没有看见卖炊饼的武大郎啊？
16: 没有。炊饼，
15: 哎，
16: 在那儿呢。哎，啊啊啊！哎，走吧。炊饼，来来一个。
15: 给。
16: 啊，谢谢。
15: 武大，金莲，回家吧。

0: 大郎，大喜呀！对，俺把房子买下来了。
1: 二郎找到娘子了，恭喜呀，恭喜！你终于有弟媳妇了。哪这么快？怎么，你还不相信啊？你看。
0: 本来啊，我想给二郎说一门亲的，现在这没人酒啊，没人钱啊，都泡汤了。怎么，赶快把你的弟媳妇接回家吧。在哪儿啊？
2: 樱桃巷紫竹院。
0: 行了，俺还要卖炊饼，你们俩不要跟俺开玩笑。
3: 炊饼，谁买又香又甜的炊饼？
4: 大郎。
0: 你咋还在这卖啥炊饼呢？赶紧准备花轿接你弟媳妇儿。你还不知道啊，是大人赏给你弟弟五都头一个美人呢。在哪儿啊？
4: 在樱桃巷紫竹院。嗯，
0: 二郎怎么跟俺说呢？
3: 现在信了吧？
0: 大郎，赶紧接人去。啊？这个运哥，帮个忙，把你这担子赶紧挑回去。
5: 俺去固定轿子啊！好。成了。停！哎。
1: 开门啊！谁呀？俺是卖炊饼的。卖炊饼的怎么卖到这儿来了？我们不要炊饼，走吧。哎，
6: 等等，都说了我们不要炊饼，那想嫁都头吗？
1: 这位姐姐怎么说话的？
6: 哎，你这个丫头也太厉害了吧！
7: 这位是五都头的哥哥，俺是五都头的哥哥，俺叫五直，是专门来接凤儿姑娘回家的。哦，请问怎么称呼您呢？叫嫂嫂。啊，嫂嫂。啊，这位是？这位。
1: 是五都头的亲哥哥，兄长万福。俺兄弟能娶到您，那是俺兄弟的福气，福气。那嫂嫂、兄长，还有这位婆婆，请里面来。哎，
0: 王姑娘，请。
1: 好嘞，请来。凤儿姑娘，花轿在门前已经等了很久了。
0: 你要不要去收拾一下，跟我们走吧？可是，都头没有跟我说，要我回家住呀。妹妹，
1: 你是我叔叔明媒正娶的娘子，不是小妾。你不去家里住，倒住在这儿，这算啥呀？
0: 对，俺家有房子了，是俺兄弟。
1: 用赏银买的，是啊，妹妹不来住的话，是不是想让我们搬出去啊？哪里呀、啊，嫂嫂？妹妹，你可是武家娶的娘子，不到家里住，偏住在这儿，妹妹不怕旁人说闲话吗？妹妹，你这不是把自己当做武松兄弟？ 在外面养的小妾了吗？
7: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1: 那妹妹是不给嫂嫂这个面子了。这知道的是嫂嫂来亲自接你，不知道的还以为嫂嫂想独吞房产，拒你千里之外呢。这嫂嫂岂不成了千人嫌、万人骂的女人了？
7: 嫂嫂。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1: 那

0: 你就是嫌我们武家房子破，武家穷，配不上你了。
1: 没有的，嫂嫂。
2: 金莲，你就别难为弟妹了。
3: 凤儿姑娘，你回还是不回？
2: 就是，你好歹也要回家住一晚上。姑娘这是……
0: 姑娘这是我们武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呢。
4: 小姐，我们去吧。
1: 那凤儿便恭敬不如从命吧。哥哥嫂嫂，你们先喝杯茶，我去换件衣裳。
0: 大郎，恭喜呀！你的心愿今天可终于了了。
2: 了了，了了。

0: 大郎，我记得你跟金莲说过，只要叔叔娶了娘子，你就给金莲一封休书的。
1: 俺给你休书，
2: 日后我会还你银钱的。
1: 俺不要。
2: 那好吧，现在笔墨纸砚都在这里，你去写啊。
0: 可是，俺也不识字儿，也写不来。
1: 金莲，你自己去写，嗯。
0: 对，金莲，你写，俺按指印儿。
3: 就听大郎的。

0: 大郎，这可是休书，你要亲手交给我才对吧？
1: 你还愣着干什么？去啊，去啊！
2: 小姐，怎么回事啊？
3: 说了你也不会懂的，就别问了。

0: 大郎，你我二人好歹夫妻一场，今日你把我给休了，就没有半句话要对我说吗？
1: 你接过休书，俺便说。

0: 俺拜的不是你，俺拜的是你的爹娘，就算俺老武家，对不起你们潘家了。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可以抹平我内心的伤痛了吗？五大罪孽，苍天记得。
1: 金莲，金莲。

0: 金莲，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生气的，武家不要你，要你的人多的是啊，干嘛要为他生气呀？什么打虎英雄，我呸！搞不好是瞎猫撞上死耗子，他跟刘关张根本就不能比。还有啊，吕布、赵子龙，他们是拿着真刀真枪在战场上打的，那才是大英雄呢。
1: 干娘，你就别说了。
0: 我再说说那个赵子龙给你听听啊，他站在长坂坡，哇，这么一叫，10万曹兵都喝退了，桥都断了。
1: 干娘，那是张飞啊！奶奶的，谁告诉我说是赵子龙啊？哎，喂喂喂！
2: 消息一告诉街坊邻居，大家都来道喜了。
3: 大郎，恭喜恭喜呀！
4: 列位乡亲，同喜同喜！
2: 各位街坊四邻，吴都头是英雄配美女呀，天地同庆，人人高兴啊！是啊。
1: 金莲啊，
4: 这就叫新人换旧人。
2: 新人下乡，新娘子来了。啊，请，请，请，别请。
4: 怎么，急了？
5: 干娘，我不能输给他。你怎么还那么死心眼儿呢？我今生注定要嫁给武松，他武松是我潘金莲的，不是别人的。
4: 哎呀，你真傻呀！

0: 来，喝酒！来来来来来来来！各位弟兄啊，我得了赏银之后，好像都没有请兄弟们吃过一顿饭呢。
1: 哎，
0: 我看得了月饷之后，咱们就上狮子楼去吃酒去。
1: 哎，二哥，你这是哪的话？其实咱们兄弟几个都知道，你的赏银都孝敬给你哥哥了，这叫什么？
0: 这叫仁义，所以说，不管今天这一顿，还是以后的，都应该咱们兄弟请，是不是啊？
2: 来来来，
0: 二哥，为了你的仁义，抿一下，来
2: 来来来来来，
0: 哎，啊！
1: 对了，有一件事啊，我不明白，想要请教诸位兄弟。
0: 二哥，有什么你就直说嘛。
2: 想想，这个阳谷县是个贫穷之地。 再说我们的史大人清正节俭，怎么会有这么多银子给我赎一个女人呢？更何况又买了个小院儿，实在是让我消受不起，真是愧对父老乡亲们呢。
0: 二哥，

0: 你是有所不知啊，你以为这个凤儿姑娘真的是咱们史大人花钱买来的？哼，我告诉你，这个姑娘是人家西门庆特意从丽春院花钱赎出来送给你的。哦，你想，如果西门庆直接跟你说：“哎，武松，我送给你一个女人，你要不要？”你肯定不要啊。
1: 所以才让咱们史大人来了这么一出嘛。嗯，都头，收了吧，没事儿的，反正西门庆有的是钱，弟兄们，对不对？
2: 就是，
3: 那不就是让咱们以后不要再找他的麻烦了吗？嗯，
4: 可不就是这个理吗？岂
1: 有此理！
5: 哎，要不咱们天天去找西门庆的麻烦，说不定他也会给咱兄弟一人送一个呢。
1: 你想女人想疯了吧？
2: 哎，哥几个都在这儿呢。
6: 来来来，哎，杜涛，嗯，你这不回家陪新娘子，怎么跑这儿跟哥几个来喝酒了？
7: 她不是你的新嫂子。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8: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里聊天。
6: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 总憋不住尿，
8: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 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天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9: 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 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
9: 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

0: 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

0: 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一条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是东南卫视。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9: 誉为有用之人。

0: 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从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1: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2: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3: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2: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4: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5: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6: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
5: 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中秋假期结束了，新的一周即将开始。那三天的天气啊，也是比较稳定的，副高持续会盘踞在我们省的上空，天气晴热。我们具体来看看天空舞台方面的情况。28号，全省大部呢是多云到晴，在北部沿海带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到了29号，全省大部仍然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伴随有分散性的阵型降雨出现。30号。阵雨、雷阵雨的版图会有所扩张，全省大部多阵型的降雨，并且有分散性的中雨出现。温度方面呢，也是更上一个台阶了。像是福州、三明、漳州呢，将会重回35度的高温线，省会福州更是进一步攀升到了38度，而且热力持久，一直会持续到本月底。那直到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可能温度才会有所下降，下降到31度。那国庆假期的第二天，10月2号，可能温度会降到30度以下。而且夜晚的温度呢也会比较高，维持在27度左右，可以说是闷热连轴转了。所以大家在白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多补充水分。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多云，29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29度。南平早高峰晴天，27度。三明早高峰晴天，27度。龙岩早高峰晴天，25度。漳州早高峰多云，29度。厦门早高峰多云，28度。

泉州早高峰多云，28度；莆田早高峰多云，29度；平潭早高峰晴天，28度；昌吉州多云，26到11度；昌都多云，26到6度；台北晴天，30到23度；台中晴天，32到21度；福州多云，37到27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2: 婚礼跟丧礼，
3: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4: 江逸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3: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1: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5: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哎，要不咱们天天去找西门庆的麻烦，说不定他也会给咱兄弟一人送一个呢。<笑>
1: 你想女人想疯了吧？
2: 哎，哥几个，等等等等啊！哎，杜涛，你这不回家陪新娘子，怎么跑这儿跟哥几个来喝酒了？
3: 他不是你的新嫂子。
2: 哎，来，杜涛，喝。来。哎，对了，杜涛。 刚刚运哥来找你，说你哥哥啊已经把风儿姑娘领回家了，让你赶紧回去呢。哎呦！

这个姑娘是人家西门庆特意从丽春院花钱赎出来送给你的。你想，如果西门庆直接跟你说，哎，武松，我送你一个女人，你要不要？你肯定不要啊，所以才让咱们史大人来了这么一出嘛。

0: 金莲啊，这么晚了，急急忙忙去哪儿啊？
1: 干娘，她来了。
0: 她，她是谁呀？
1: 二郎，武松哥哥。
2: 嫂嫂。听说你和哥哥过去接他了，你们怎么都不懂事啊？
1: 怎么了？你已经娶了她了，养个姑娘，哪有不接回来的道理啊？再说了，你哥哥高兴，我也高兴，那个姑娘不也是更高兴的，屁颠屁颠坐着轿子来了，不是？
2: 胡闹！你们是不是想让全城的人都知道啊？
3: 小姐。这份怎么回事啊？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叔叔既然已经娶了她，那就是金莲的妯娌，大郎的弟妹了，有不接回家的道理吗？
2: 可是我武松根本没说过要娶她。
1: 那他咋屁颠屁颠的就跟来了呢？
2: 我跟你说，我只答应他要养他半年，等半年之后再自寻人家嫁了。
4: 凤儿姑娘，凤儿姑娘，你
1: 二郎，大郎已经给了我休书了，我在清河县拜的堂不算，现在你可以放开你的心，我现在又回到那个只属于你的金莲了。二郎，我们马上离开阳谷县，远走高飞。我可以开个裁缝店，缝衣赚钱，你可以练你的拳脚，玩你的棍子。金莲从此跟你欢欢喜喜的过日子，好吗？我这就拿休书给你看。
2: 不能啊！
1: 二郎。

0: 哎呀，哎，您可来了！这武松不领我的情，
1: 可不是嘛？你看凤儿，在里面一直哭呢。
0: 怎么了，凤儿？好端端的，你就住在这儿吗？去他什么武大家里啊？他那房子怎么跟这紫竹院比呢？你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2: 是武都头的哥哥，那个卖炊饼的武大来接姑娘的。
0: 武大，
1: 他兄长亲自来接，奴家若是不去，就好像是他武松养在外面的小妾。
0: 我们家姑娘是不愿意做小妾的。对，对，那好歹武松也要回家来看看你呀、啊，也好拜个堂什么的。
1: 那武松心里已经另外有他人了。
0: 啊？ 难道比凤儿姑娘还漂亮？
2: 那女子是和他哥哥一起从清河县来到阳谷县的，他们在清河县就已经拜了堂，是武松的嫂子。

0: 难道这武松跟嫂嫂偷情？哼，本官人就上堂去，告他个叔嫂通奸，将他逐出阳谷县。
1: 他哥哥已经在我这里给那女子写了张休书。
0: 武松啊武松，你这就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
1: 大官人，大官人不能惩罚武松啊。好歹凤儿是史大人赏给武松的，想来他不能不要凤儿，凤儿就在这里等他，看他来不来见我。
0: 我倒是想见见那武松喜欢的姑娘武大郎。
2: 大哥，武大郎就是天天在街上卖炊饼的那个。
0: 就这么高，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
2: 哼，没错，就是他。
0: 娶了个比凤儿姑娘还要漂亮的娘子。这是天下事，无奇不有啊。
2: 这就叫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3: 哎呀，我说二娘，咱转了河南转河北，你看看现在啊这都要转到山东地界了，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4: 烦不烦呢？你烦了什么？烦了你就别跟着我，屁颠屁颠跟我屁股后头转悠什么呀？谁乐意跟你在一起啊？
3: 我乐意。转呗，没事儿，我乐意。走走走走。
4: 干什么？
5: 此山是我占，此路是我开，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
4: 这买路财是给我们的还是给你的？
5: 当然给我们的。
4: 给呀。
3: 给了我们就没了。
4: 舍不得孩子套不出手，给他们啊。
3: 哎，给。
4: 来，谁过来的？都在这儿呢。
5: 算你们识相。哎呀，上！
6: 老实点，别动。
4: 老娘我在这儿，来啊！
7: 饶命啊，不要钱了，你们过吧，大路通天，各走一边啊。
4: 老娘我现在还不想走了。
6: 那是俺们客栈，喝喝酒去。
4: 你还有电啊？
7: 哎呦呦呦呦呦！
4: 你不会是想下蒙汗药把我们暗算了吧？
6: 不敢，姑奶奶，不敢不敢。
4: 那你的店在哪儿？
6: 就在那儿啊。
3: 要不咱们把这个店给收了？
4: 倒也行，咱们现在也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要不就把这个店给拿下了。
3: 这人肉馒头四个字有点太张扬了。
4: 哎呀，这有什么不好办的呀，就叫十字坡呗。
3: 哎，对啊，
4: 那就这么定了。
3: 好，
4: 你们都给老娘听好了，从今往后就跟着老娘我混了。
8: 好，
4: 听到没有？
8: 知道。
4: 银子拿来。
8: 这
4: 没事抢什么银子？银子那么容易抢吗？
6: 是
4: 带路啊。
6: 走
9: 快来都头，快点。
10: 哥哥，
11: 哎呀，
10: 你怎么了？
11: 兄弟，哥不行了，哥压根就活不了了。

0: 云哥，我哥哥究竟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咋的，今天早上我上街卖梨，可没见到大郎在卖炊饼。平日都来叫卖，今天咋的就没了个人影？我就赶紧过来。

0: 中看了，我跟郎中去拿药，好好的煎了，可是他怎么都不喝，嘴里还唤着二郎二郎，我就赶快把都头你找来了。
1: 俺不吃药，俺不吃药，俺不如死了算了。
2: 哥，就是兄弟有千般的不是，你还是把这药先喝了吧。
1: 俺不吃药，俺啥也不喝，俺连水也不喝。
2: 哥哥，看在爹娘的份上，你就喝了它吧。
1: 不喝呀，哎呀，不喝呀。
2: 云哥，你到对门王婆茶肆去把金莲叫过来。
0: 哎，我这就去。
2: 哎，哥哥，现在已经没人了，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3: 兄弟，那凤儿姑娘都领家里来了，你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啊，多好的一个闺女，人家愿意嫁给咱们穷人家，你为啥不要？
2: 哥哥，这凤儿姑娘她……
3: 我知道，是史大人赏给你的，对吧？你哥的面子你可以不给，史大人的面子你也不给，你可记住啊，你在人家史大人手底下当差呀。
2: 哥哥呀，
3: 你听哥把话说完，那个凤儿姑娘，无论是人品还是容貌，哪点比不上潘金莲呢？你说你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再说了，你不要他，你让你哥这张脸往哪搁呀？我
0: 王婆在家吗？
4: 哎，你别喊了，没看到我今天的茶馆没生意吗？来喝茶的人又不吃梨，走吧。
0: 哎，五都头回家了，五都头让金莲姑娘回家去。
4: 哟，五都头还记得我的干女儿啊？
0: 啊，干女儿？
4: 嗯。
2: 哥哥，这凤儿姑娘不是史大人送的，
3: 啊，
2: 她是阳谷县首富西门庆从丽春院给赎出来的。你想想，我怎么能收这样一个姑娘呢？再说，我只是酒醉打死了一只老虎而已，他就给了我这么多的赏银，还有一个姑娘，还有一座小院。你看，我这样，我成什么人了吗？
0: 金莲姑娘，五都头喊你回家了。
5: 哎，我这就回去。
0: 你倒是快点儿。
5: 来了来了。
3: 说的也是，不要也罢。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
2: 多谢哥哥，还是你懂我的心呢。
5: 干娘，我回去了。
6: 别乐颠颠的，说不定啊又得一张休书。
5: 干娘，运哥走吧。
0: 走。
5: 哎，运哥你回去吧。
0: 哎，
1: 你知道吗，那休书是潘金莲骗俺俺的侄儿啊。啊，他还是想嫁给你。二郎啊二郎啊，看来你们的旧情未断呐。哎呦俺那个娘哎。
2: 哥哥，就算我不娶金莲也得放他一条生路啊。哥哥，我再帮你寻一门亲事，找一个喜欢哥哥的嫂嫂。
5: 二郎，二郎，你来了。
1: 哎呀，
5: 大郎，你怎么了？生病了？
3: 都是给你气的。
5: 你这说哪儿的话？我什么时候气你了？
3: 休书，休书。
5: 休书在这儿。怎么了？
3: 你偏按在休书上按的指印儿。
5: 大郎，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是我硬让你按的吗？

0: 咱们做人做事情要讲良心，说实话的吧。当初我们也是说好的，只要二郎他娶了媳妇，你就给我休书。我已经把你的弟媳妇给领过来了，你给我休书是天经地义的。
1: 不是，风儿姑娘走了，二郎如今又没媳妇了，
0: 这也怨不得我呀。大郎，二郎，你看，这是我的休书，你看啊。

0: 二郎，你这是做什么？这是我的休书啊！这是我的休书啊！你为什么要撕了？二郎，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想我这一辈子都做你的嫂嫂吗？
1: 谢陛下大人，谢陛下大人，快救救小女子吧！
2: 说，谁欺负了你们？
3: 女儿，别说，
1: 大官人不知，由奴家告禀，奴家是东京人士，来到这里投奔亲眷，不想他们搬移南京去了，母亲在客栈病死。

0: 此前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的镇大官人，见了奴家，硬是敲门硬绑，要奴做妾。谁想他写了3000贯文书，要了奴家的身子。未及3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厉害，还把我们妇女赶出门去，要我们还他那3000贯。没有办法，我和爹爹只好来到这里卖唱还银钱。
1: 说那个叫什么郑大官人的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
2: 女儿，别说。
1: 说，怕本官不给你做主吗？
0: 那个卖肉的郑土。
1: 啊，洒家以为是谁呢？原来是那个杀猪的郑屠啊，狗一般的东西也配称大官人？你们在此等候，等洒家去教训他吧。
3: 哎，师傅，师傅
2: 大人。
3: 哎呀，师傅。
4: 大人
5: 了。哎，来了。爷。
4: 哎呀，滚。
5: 是。
3: 他在那儿。
1: 哎，郑屠，郑屠。
4: 哟，提辖大人，什么风把提辖大人您给吹来了？
1: 什么风能吹动我呀？
4: 哎，这位小哥是？
1: 是我徒弟，
4: 好俊俏的小伙子。
1: 那你招个上门女婿吧。
4: 提辖大人说笑了，小人还没有女儿呢。啊，来人呢，看座，上茶。
5: 哎。
4: 底下大人，您请坐。哎呀，底下大人，请坐。哎，你也请。马上。来，底下大人，您这是
1: 奉经略相公君旨，来10斤精肉做成臊子，上面不能有半点肥肉。
4: 好，来。给提辖大人切10斤上好的臊子。
5: 好嘞。
4: 提辖爷，您这是？
1: 俺嫌那些阿杂小人们手脏，你与我亲自切来。
4: 好，小人马上就去。

0: 哎，你等了啊！皮匣送到府上去。哎，
1: 还没完呢，再来十斤肥肉，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精肉。
0: 这瘦肉可以做包子，这是肥肉。
1: 经略相公交代，谁敢问呢？
0: 好，好，我马上去做。
2: 嗯。
0: 给我来把刀。
3: 哎。

0: 拦了水。
1: 哎，爷。
2: 来，别走，给爷爷续上茶。
1: 哎。

0: 来人呐！
1: 爷，
0: 来，给鲁提辖送到府上去。哎，海儿，还有呢，再来10斤软骨，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肉筋。
2: 鲁达，你是来消遣我的吗？哈哈哈哈，洒
0: 家今天就是来消遣你的，怎么样？来，哎呀，
2: 拿命来！
0: 你呀，啊！别走！洒家一个提辖官也不敢称之为镇关西，你一个杀猪卖肉的狗一样的东西，你也敢叫镇关西？呀！说，你为什么要欺辱甄翠莲？
2: 原来你是为了那个臭女人，
0: 死不悔改！呀！
3: 想跑呀！这上官，啊，狄少爷，饶命啊！狄少爷，
0: 你现在也会求饶了？当初金翠莲苦苦求你的时候，你是怎么对他的？啊！啊！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揉一揉就能好。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揉一揉，肩不酸了；
6: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 包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6: 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
8: 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料，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 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2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8: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7: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0: 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

0: 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

0: 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死人了，打死人了，炸死，这是炸死！师傅，铁钩穿过胸了，死了。这里没你什么事儿，赶紧走吧。
1: 师傅，
0: 走啊！
1: 我没银子，
0: 有他还那么银子吗？笨的！
2: 出什么事了？
0: 衙役来了，
3: 让开，都让开！

0: 娘子，俺回来了。娘子，俺回来了。
1: 别喊了，别喊了，门不是开着吗？
0: 谁让你这么进来的？出去，出去！
1: 娘子，
0: 为何不让俺进屋啊？
1: 给你，看你满身土，两脚泥的，不把屋子给弄阿扎了呀？你甘当猪狗，我还不愿意住猪圈呢。打扫干净再进屋。

0: 娘子，俺打扫干净了。娘子咋不烧饭呢？
1: 我不饿，谁饿谁烧去呗。
0: 哎，俺烧，俺烧。
1: 那我歇息去了。
0: 娘子慢走。
2: 这还挺热闹的啊。
3: 是啊。
4: 西门大官人好。
2: 西门大官人好。
3: 啊，好。
5: 哎呀，冬天了咋没人来喝茶呢？哎，老天啊，你还让我活下去吗？

0: 哎，爷，没事吧？岂有此理！是谁这么不长眼啊？
1: 谁呀？出来，快出来！
0: 再不出来，我上去了。
1: 谁呀？出来，快出来！
2: 对不起，是奴家，奴家不小心撑杆打着您了。无妨，无妨。
3: 沈娘子，这撑杆你是要下来拿呢，还是我拿上去？啊，不要，不要。无妨，无妨。那。
2: 麻烦您抛上来吧。好，那你接好了。哎，哎呦！那我再抛一次，来。啊！真有趣儿。来，接好了。
4: 小娘子，小娘子，这方圆百里之内，怎么没见过这一号绝世美女啊？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西门大官人呢。我就觉得奇怪。 今天我家店门口那个树上，满是喜鹊，都在吱吱吱吱的叫。我在想啊，一定是有贵人上门，原来是应在西门大官人身上。你是？
2: 怎么，西门大官人，您把我忘了？啊，不重要，
4: 来，去我店里喝茶。
2: 哦，原来是王干娘呢。
4: 我怎么可能把您给忘了呢？我就说嘛，西门大官人不是眼皮子浅的人。好了好了，别当街站着了，去我店里喝茶吧。啊！啊，大官人，请吧。来，大官人，请啊。

0: 来，请坐，请啊，大官人，您想喝点什么？我帮您来碗金银花，兑点白糖，降降火，怎么样啊？哼，
1: 王干娘说笑了，这时近腊月天的，哪来的火呀？
0: 撞上上火的物件啊，还得烧起来呢。
1: 怎么，王干娘看出什么事儿来了？
0: 其实大官人是个聪明人，不是我吹牛啊，在整个阳谷县内所有发生的事情，我这双眼睛敢说是飞过个蚊子我都能认出他是公是母。
1: 王干娘真爱说笑，近来靠什么营生啊？
0: 哎呀，我老了，粗笨的活呢我是干不了了，不过搓河山、马伯六、拉个纤呐、保个媒呀，这些事情我还是可以做的。老身比不得您呐，大官人，您是干大事的。
1: 王干娘一张好嘴呀、啊，明白，明白。
0: 大官人呐，来喝茶。怎么样，这茶味道如何？
1: 这茶别有风味儿，喝起来微甜中带着苦味儿，喝完嗓子凉丝丝的。
0: 这个茶啊，等会儿你还能品出别的味道来呢，就像人生许多事情一样，很多种味道掺杂缠绕成一个疙瘩，分不出个彼此里外来。大官人，大官人，西门大官人，你的心飞到哪儿去了啊？
1: 啊，这茶味道真是不错。
0: 大官人，您这话恐怕是口不对心吧？你的心思啊，根本不在茶上，你的心呐，早就飞到对面去喽。
1: 王干娘，您说笑了。
0: 你们年轻人有什么心思可以瞒得过我呢？
1: 那王干娘您倒是说说我有什么心思。
0: 哎，大官人呐，我猜你的心思啊已经被那根线牵到对面去喽。你看你那对眼珠子差一点儿就飞到对面去了。
1: 王干娘，你可真是半个诸葛亮啊。那您接着说。
0: 大官人呐，其实这件事情也只能在这里说一说了，这一位您可别惦记，是在耽误功夫。
1: 此话怎讲？
0: 大官人呐，这就像是在鼻尖上抹糖，闻得着吃不到。
1: 王干娘，您这话要看怎么说。以我西门庆在这阳谷县的地位，怕是没什么事情我办不到的吧。
0: 我知道大官人您财大气粗，只需要您晃一晃膀子，整个阳谷县都跟着您颤。不过这位娘子可不是等闲之辈啊。哎，刚才大官人也看见了，论才貌的话绝对是一等一。
1: 那敢问王干娘，这到底是哪家的娘子？
0: 大官人您猜猜看。
1: 敢是后街开当铺何家的娘子？那肯定是衙门王巡检的魂家。
0: 不对。
1: 干娘，你就别折磨小生了，到底是哪家的娘子啊？哎呀，
0: 她不就是我女儿吗？我跟你说笑呢。她呀是武大郎的媳妇儿。
1: 武大郎？哪个武大郎？
0: 哎，不就是对面卖炊饼的那个武大郎吗？
1: 您说是那身高不到四尺，整天挑这个担卖炊饼的，有名三寸钉、古树皮的武大郎？
0: 对呀。